0: 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各位，如果您到这个中心医院去就诊，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就是视频号里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啊，六个字，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留言，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呢给各位朋友进行一个解释啊。明天是9月11号，明天上线单位呢是新来的啊一家，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我们的预告呢在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呢，这个预告都已经推出了，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都是叫徐州航风热线。也可以在下午的节目时间呢给我们留言，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也是我们这个广播的一档节目啊，一个是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在现场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依然是8080-9393。那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就我们昨天啊直播过程当中，昨天是铜仁区政府上线，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有听众反映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就昨天白天的有一个沟通啊，那沟通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现在呢我们首先连线我们张集镇盐窝村的村支部书记，叫朱卫。朱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昨天应该是咱们铜仁区政府和你们这边去沟通的。那我们线上呢董先生哈，董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1: 啊，张集镇盐窝村的董先生。董先生，你昨天说是你是有票据的对吧，就是在2018年前后呢你们每户缴了2000块钱，说是办房证的钱，应该有21户，但是到现在呢这个房证没办，而且这个钱呢也没退，是不是这么回事？
3: 哦，是的、嗯、
1: 就您手里都有这个收据对吧？
3: 手续没有，他往记的人名啊，往记的人名的写的也签上。
1: 谁给记的？谁收的这个钱？
3: 那个以前那个主任要马主请。
1: 啊，以前的就是你们村主任是吧？
3: 对对，他现在不干了。
1: 啊，现在不干了。他那个就是你大概能记得是2018年左右对吗？
3: 对对对，就那前后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
1: 了。也不是特别详细了哈，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收的你们自己一户的对吧？
3: 哦，对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就是他自己收了钱，还是你们到那儿去统一交的？
3: 那就是到那交给他的，就是他搁这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边，就那么谁交的钱，他都给记了名。记的钱是吧？
1: 嗯，就让纸记上了、然后也没给你们开票，也没有任何的条子是吧？但至少
3: 没有。
1: 你们这个邻居你也问了吗？其他人的有没有办下来？
3: 人家没有的一样，哪有他有两批，有的经过那前一批那都办了，怎么就他在经两人手，这个人手呢？经这个人手怎么都没办？
1: 那前一批的。大概办了多少，然后是不是办的房证，你这边了解吗？
3: 是的，我问了四个。
1: 有办。

0: 办过的是吧？
1: 对。
0: 嗯，好的，这大概就是你能就是给我们就是简单介绍的一个情况哈。问一下这个朱书记。喂。
2: 啊，主任。啊、
0: 哎。你大概这个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
2: 这个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区里面包括镇里面就跟我们联系这个事情。啊，我们迅速呢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了解核实。这个当年呢，一个是这个收费的时间，收费时间呢，我们查询到应该是在2014年以前，2010年到2014年之间，就这么一个具体时间。
0: 嗯。
2: 这个18年之后，18年左右是没有这个收费的这个情况的。
0: 嗯。
2: 没了，首先把时间我们先确认一下子。啊，确定是2014年之前，2014年之前。
1: 那我那具体我不说了，具体哪一年我也不知道，我这非要。
2: 这个没事，这个没事。
1: 啊、
2: 对，我们把时间，因为我们得查，没有具体时间的话，我们无法就是去确认一下这个收费情况，对吧？这个事情产生的情况，首先我们把时间给确认一下子。啊，是2014年之前。
0: 嗯。
2: 这个收费的情况呢，当时办理的这个证应该是规划证。
0: 嗯。
2: 是规划证。当时我们还存在这个规划部门，就是规划办、规划局，啊，这个规划证，这种当年，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收费的情况是存在的，啊，存在这种情况。至于说，董先生这个钱有没有缴，啊，因为他没有收据，对吧？我们也查不到相关的这个票据，目前，所以呢，我现在不能去确认他这个事实，但是我可以答复的就是这个事情当年是存在的。确实有这种收费的情况，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啊，我们党委主要领导啊一直在强调，对吧？这个虽然是过去的事情啊，距今也有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推进解决，但是呢，由于时间确实啊，你看十几就打，我们就说最迟是14年，就是12年以上啊，而且这个董先生也说了，对吧？当时的村干部啊，也就是绝大多数都离任了。啊，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负责人也都调离了、退休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核实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个昨天呢，我们资规局的领导也谈到这个，这个收费的情况，就是说，2020年以后，咱们铜山区啊，启动这个房屋不动产这个登记确权法证以后啊，收费的标准确实是10块钱。啊，每本收烟的工本费，那只是一个工本费。这个我们地方也没有，确实不存在这个乱收费的情况在那之后。但是此前呢，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长了。这个此前呢，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收费呢，因为收到2000块钱，这个是否合理，或者说当时的收费依据是什么？目前我还没得到这个一个具体的答复，但是可以知道，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收费了，有这种收费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当时规划部门呢，他可以收，类似于这么两种费用，叫这个名称我也了解过来了，一个是叫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费，还有一个呢叫测绘费，这两个费用是在办理规划证时候呢，是部门是政府有关部门呢是可以收取的，在。当年，
0: 嗯，
2: 那说的是当年啊。
0: 那在当年这个费用是多少？
2: 这个费用目前还没，因为具体还没给我，因为这开始这句话主要时间是太长了，对吧？我们村里面呢也查到昨天下午啊，我们到
0: 你刚才说的是当年有两个是可以收费的，我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可以收费，收费费用是多少？
2: 收费的费用表明，因为这是属于规划部门收取的，我们那
0: 你们在昨天了解的时候就没有问到这个情况吗？刚才你说了是办的是规划证，
2: 对，是规划证，对，
0: 嗯，规划证当年要收费吗？
2: 我这里面有，我们昨天下午查到了有3张票据，
0: 嗯，
2: 就是我们村委会把这个钱缴到财政这个账户上的这么3张票据，
0: 多少钱
2: 啊？分别是一个是6000多的，一个是3000多的，但是它都不是一户。我这个钱在我的这个票据还在我手机上，它不是一户，它是写了某某户等某某某等户，所以这个 我感觉这个腿算的话，也腿算不出啥。

0: 的就是没以后的这个收费标准。
1: 嗯，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是给办理过的一部分是吧，因为刚才这个董先生也说当时有两波，有一波呢说给证了，具体是什么证他们可能也说不清。
0: 还多，对，他说是一这一批是20多户，其他知道，他应该知道前面还有一批，实际上再往前还有。我说了，这是2010年到2014年，应该是3年3、4年的时间，他不止两批，应该还有，确实还存在这个事情，存在这个现象。
1: 嗯，就说既然是有一部分已经给办理了，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查。办理的这块他收的费用，他肯定要不管是交给你们这个财务，还是交给什么地方，你最终肯定要给对方有一个票据的，对吧？你们要出示一个票据的。
0: 对，当时就是他这像他这户，当时交钱的时候也没有票据啊，因为他昨天我们也给董先生联系了，他给我发了一个一张，就是拍了一个照片，就是当时写下了20多个人名，
1: 嗯，
0: 是在一个日记本上写的。
1: 这个算一个证据吗？
0: 这个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这个是没法作为证据使用的，因为说，它不是票据，是一个，在一个日记本就一张纸，就一张。
1: 那这个马守清，叫马守清的，是不是当年是你们村里的，是主任还是什么？
0: 他当时应该是。
1: 你们找他核实了吗？
0: 现在这个人联系不上，
1: 不在村里。
0: 对，这个人不在村里。
1: 当时要是办理，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去办理这个事情啊。你们至少村里有财务吧？
0: 这个他财务，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人员名单，就是财务能确认的是收到这个有一部分缴款是交到我们村里面账户里面的，但是具体的人名字是包括哪些人的，财务现在看不出来。
1: 嗯。那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呢？
0: 下一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规划部门现在有点积极的查询当年办证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村办证的一个情况，哪些人办了，哪些人没办，
1: 嗯，
0: 对吧，有些时候是办下来了，甚至说办下来之后但那证又没发给当事人，这些在弄货，
1: 嗯，
0: 有的呢是办下来了没发给他了，还有一个呢就直接就没给，压根就没给人家办，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先把这个事情查清了，因为孩子那句话，这个事情确实太长，人家查起来也确实有存在一定困难。
1: 嗯，
0: 昨天我们知道晚上9点多，他们办公室人员还一直在调阅当年的档案。
1: 嗯，
0: 这个大家知道，一个是机构改革，对吧？规划部门合并到这个自治部门的这个一些，再加上人员的变动，再加上各种情况吧，他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在查。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证办下来了，还有我们还得再计划。查询当年的一个收费标准，应该说当年收费，应该说还是有一，目前我了解哈，这只是我了解的情况，我也不敢说，因为毕竟年数太短了，就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他不可能说这么乱闹说的乱收费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是有一定依据的，而且多少人都是交了钱之后也不照样办，也办下来了，
1: 嗯，
0: 我
1: 不是说所有人都没给办，既然办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办，
0: 对对对对，
1: 相对起来，
0: 不是
1: 查起来可能还是相对容易一点，是吧？即使是当年，比如说没有给什么收据啊，没有给其他的一些手续，还有这个叫他竟然都能记得叫马守清，我觉得你们要是找到他的话，应该也不算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看明天早上我们再联系可以吗？
0: 这样的话我们线下直接给董先生对接吧，这个事情
1: 明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了解一下好不好？
0: 那也行，
1: 可以吧，
0: 那我们今天再核实
1: 一下，行，你们继续核实一下，那今天先到这儿，董先生我明天早上继续连线 好吗？
2: 好，谢谢啊，
1: 给一个时间，因为刚才这个朱书记解释也非常清楚，昨天晚上可能也很晚哈，一直在了解这个情况，毕竟年岁就是时间比较长了，你又没有任何的收据啊，什么证据都没有，好不好？再等待一下好吗？
2: 行，
1: 而且这个事情你们当时都那么多年的都过去了，怎么到现在才来看看去查这个问题，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刚才朱主任说了，您这边尽量的能给多提供一些线索好不好？
2: 他这个写的人民那个笔迹，他的为了谁的笔迹，反正知道这个验不验出来，这个写不是乱写的。
1: 2014年那个时候，2000块钱还挺值钱的。
2: 他不是欠了多少，这个事儿不能弄的。
1: 办的啥证你都没了解清楚。刚才这个朱书记说是规划证，你说是房产证。
2: 那俺土话说，反正就规划证，他属于这政府说的。其实这个规划证就是房产证。
1: 这样吧，你们多沟通好不好？这个问题呢，看最后的调查的情况。如果说还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要转给相关的部门，好不好？
2: 行，可以。
1: 先这样说，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20。这样，我们线上我们还有昨天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简单连线一下，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一位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吴先生在我们线上。吴先生，昨天你是铜山街道吴楼村的，关于这个拆迁补偿的问题，对不对？喂，
3: 对，是的。
1: 吴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
3: 啊，喂，你好。
1: 是你吗？
3: 嗯，对。喂，你好。
1: 你昨天不是反映铜山街道这个吴楼村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吗？是吧？
3: 嗯，对。
1: 这样，我们铜山区住建局征收办的邹玉，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邹玉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
4: 你好。
1: 简单介绍一下昨天你们查的情况。
4: 啊，他反映的是吧，拆迁吴楼村拆迁政策不统一，标准不统一。另外一个还说得找关系才能得到高标准的补偿。
1: 嗯，
4: 这个我们查一下。首先，这个吴楼就是他这个项目与正式称呼就是葛楼城中村改造一期，叫吴楼村，征收的吴楼自来村。他这个征收项目执行的我区政府印发的这个征收补偿方案。补偿政策是公开透明的，而且这个他这个项目有房屋征收现场审批部，专门抽调了像我们区的那自规局、住建局、公安局、征收办、街道还有村组的人员组成认定组，和专门来大家由大家来共同签字认定被征收群众的这个合法房屋建筑面积、宅基地面积，由大家那个组成一个认定共同认定。
1: 嗯，
4: 所以说你的他说那种补偿政策不统一，这个我们他要有那个应该提供明确的证据或佐证材料啊。如果他有那个具体啊，可以提供我们征收办，也可以提供给铜山警那个街道办事处。
1: 嗯，
4: 然后
1: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当时这个拆迁补偿标准是不是公示过？
4: 哎，补偿方案在现场都是公示张贴的，
1: 都是公示张贴的。吴先生，你这边有？
3: 不是，真的。
4: 如果你只要有这个证据的话，明确的证据、具体指向了，你或者提供给我们征收办，或者提供给街道办，然后我们由我们征收办或街道办组织人员调查取证，对吧？
3: 我去找你，我能听到你。
4: 啊，
3: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去找。
4: 这人我也
3: 不
4: 认，
3: 不就在那个
4: 对
3: 那个什么人防大厦那个地方，301那个地方，
4: 对，你提供证据以后，我们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
3: 你直接说的是，你不管认定组怎么认定，只要他们那能认定过去，你们这就认。他们你们这边不管他们那怎么认定，不管一个人名可以顶两个户，或者是你说是不超258，
4: 你说的那个情况了，你要提供证据，明确的证据。
3: 我
4: 没
3: 有证据，我有全村的拆迁明细表。
4: 嗯，
1: 有全村的拆迁
3: 明细表。我有全村的拆迁明细表。
1: 这样，我问一下我们住建局征收办的邹玉。
4: 那个表格只是一个统计，那个你要提供具体的。
3: 你当时说了，只要不超280了，你们这边就认。你说你可以找认定组让他给你改。然后我们这边一认，我们这边不管他的事儿。
4: 哎，也要有依据啊。你要有具体的那个，
3: 我给他们看，他们我找了这个认定组，认定组根本不看，找街道办，找街道办主任，他根本就不看，直接就给我扔过来，他的
1: 这样我打断一下，我们节目在直播，我问一下邹玉啊，因为你写的是铜山区住建局征收办的工作人员，你们昨天就是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和吴先生联系吗？
4: 没有，他以前我们以前见过面，他也来过我们这儿。
1: 啊，
4: 是吧？他 反映，
1: 就是你们也没有联系，也没有了解具体他反映什么问题，然后今天早上就直接给我们回复了，
4: 是
1: 吧？
4: 对，我们去，他需要他反映这个问题呢，比较笼统一点，要提供具体的，实际上是你说的啊，找关系就能拿到号量，你要你应该是哪一户？
3: 我都跟你说哪个号了，这还不够具体吗？
4: 你上次我上一次你来的时候，我们不给你解释了吗？哪一户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给当然也给你回复了。
3: 你的原话就是，只要认定组可以认定过去审核过去，我们这边就认为是没问题的，这是你原话。
4: 哎，认定组，
3: 然后我找认定组，然后我找认定组那边根本没理会，没理我。
4: 人家认定组他认定以后，各包括你看各个部门人员，那大家都共同签字了。认可了
3: 啊，那你还是说来说去还是签完字就不给机会了。
4: 你也要提
3: 当时说的，
4: 你也要拿出
3: 你提供啊，你提供了，你不当时你们看过了吗？
4: 看过，是看过了，我们当时也给你解释了。
3: 啊，是不是有这情况？是不是有和我家那个情况一样的？
4: 啊，有那样的，但人家的问题和你不一样。
3: 人家可以赔，就给我就不能赔。
4: 我当时不给你解释吧，人家是两户合成一户，是拿一份奖金，你想分两户拿两份奖金，那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1: 这样吧，我要打断一下两位了。
3: 我再给你说一遍，
1: 我们节目在直播，
3: 是单独的。
1: 吴先生，我们节目在直播，你这样，你这边有什么证据，或者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就是公示的一些情况？
3: 我都给他看过。
1: 啊，我们在这个节目之间，我觉得一个小时你们俩也说不清楚，好不好？我先打断一下各位。好了，我们节目之后再联系。好，先这样说。好，北京时间的8:26，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中医院。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 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

0: 千万家。
1: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的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滕民，门诊部主任张娜，护理部主任王平，医保办主任李春哲，太行路院区综合部主任韩可，还有我们信息科的科长文小林，医务科副科长马丽丽，财务科的副科长王彤，以及我们航空办主任赵丽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啊，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中心医院的滕书记，您好，滕书记。
4: 文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再次来到航空热线节目，来聆听大家的投诉、意见和建议。
3: 嗯，好，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在网上的问题啊，应该是给我们留言的，也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们这位留言呢，他说他姓孙啊，孙先生说呢，咱们中心医院就是线上挂号，他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助机来结算，只能人工来结算，就线上挂号。还有就是这个微信绑定的信用卡为什么不能结算使用，因为他说这两个问题呢，在其他医院可能都正常使用的。这个我们
4: 先按信息科的文科长来答复一下。
3: 嗯，
5: 好，孙先生好，这个您提出了这个两个问题呢，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医院线上挂号以后为什么不能在自助机结算？因为我们的线上挂号使用的是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点自助就诊以后呢，可以选择院区并且进行挂号，这个时候的结算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它不是在线下进行的，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如果您只在线上选择了号，但是没有支付的话，在线下是查不到的，也就是说在自助机上是查不到您这次的挂号记录的。所以呢，如果您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呢，请在线上挂号的同时，在线上把医保卡绑定以后，在线上支付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在医院使用。这个应该取决于微信支付，而不是这个医院的收费问题。如果是您的微信支付绑定的信用卡额度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请您自己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好，谢谢。
3: 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其实你这个正常结算使用，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手机，你这个怎么操作的，对吧？比如说有零钱，或者是我们绑定了好几个信用卡，那么在支付的时候，如果是卡里边，你这个卡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钱不够了。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如果说零钱不够了也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换一个，并不是取决于就是你们这个医院的就是结算的时候跟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对吧？
5: 是的，我们医院结算呢不光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来进行支付，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这个还可以通过银联卡还有这个现金渠道都可以。
3: 嗯，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哈。您好，喂，你好，请讲。抓个紧，久等了，王女士。王女士，
6: 喂，你好。
3: 哎，请讲。
6: 哦，你好，我是今天去那个锦城区看申请内科，然后诊室就安排了一个医生出诊，就是门诊患者比较多，我就希望多增加点医生。
3: 嗯，我们
4: 请我们。
6: 对，等的时间有点长。
4: 啊，等我们这个太行路院区的综合部韩主任来答复一下。
7: 感谢关注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个发展。就随着这个新城区人口的逐渐增加，来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新城神经内科门诊设置这个开放专家门诊一个，普通门诊一个，根据这个就诊的需求动态安排，门诊设置数量，最大程度的给患者提供方便服务。好，谢谢。
6: 嗯，好。
3: 嗯。那我们再下次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好，这样，北京时间8:34，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

0: 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您好，您好，哎，是任女士吗？久等了，请讲。
6: 嗯，您好，
5: 请讲。
6: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不是徐州本地的，是外地的，然后周一在周五都在上班。嗯，就想问一下那个病例复印的话能不能周末也开通。
7: 嗯，听我们这个医务处的马科长来。 产业。
8: 那个雷女士你好，雷女士你好，然后感谢你的那个提问啊，是这样的，然后周一到周五在上班，周末的病例复印呢，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运行这个事情，估计近期可能会落实，然后如果还有这个，我们医院为了方便群众的这个病例复印服务呢，然后也开通了微病案的服务，微病案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我们可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的上面通过它的便民服务上面有它的病案寄送，这一刻可以去申请，在网上申请。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我们医院，就是这两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话呢，我们的出院记录的后面都有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扫描也可以提醒这个网上寄送的，就是微病案的网上寄送服务，好吧？谢谢。
6: 嗯，好嘞，谢谢。
5: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哎，你好。许先生好，请讲。
9: 你好，我想那个反映一个情况。
5: 嗯，
9: 就是我家住在太行路这边，就经常去四院的新城区那边开药，但是说呢，这边好像没有方便门诊，就是只能挂对应的科室去开，就有点不太方便。希望可以在这边也开一个方便门诊。
7: 啊，这个问题可能在最近也提过不少次，我们也在调研中。下面请我们。这个新城院区的韩准来答复一下。
10: 就是我院区一直积极准备这个方便门诊相关事宜，已设定这个门诊的位置，电脑人员配置正在积极申请。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新城院区目前只是一期正在开诊，也就是最近我们二期准备这个搬迁，等二期病区调整完整之后，我们这个方便门诊有望进行设置。好，谢谢。
9: 哎，好，谢谢。
5: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刚刚发过来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他说中心医院方便门诊，医生说中午12点准时关机，应该是我们老院区啊，11点半就不让排队了。咱们是不是有这个规定？
7: 请我们门诊部的张娜主任来答复一下。
11: 你好，这位微友朋友，我们您好，这位微友朋友，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的门诊的开设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那么我们的方便门诊也是这样子的，上午开到12点半，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是不存在11点半之后就不让排队的这个情况，这个制度啊，
5: 就是12点到12点半。
11: 12点到12点，对，我们上午是8点到12点门诊开设时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那么下午的话是1点半到5点，门诊开放时间。
5: 好的，好，我们这位问到说需要用进口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从外面医院购买，医院不给用，想问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
7: 从购买，这看谁。门诊部张主任提供一下，他用外头购的药呢，可能我们考虑到它的总体的安全性了，和适用性，如果用了有什么问题呢，可能这里就不责任不太好分清。
5: 嗯。
7: 进口的原研药呢，因为医保局的一些医保的政策的原因，可能我们还是医院只是有一些国产的药。这些问题可能这个都每个医院可能都存在的。
5: 嗯，当然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是进口的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又想用，这个确实我们作为这个本部医院，无论是哪一个大夫可能都不敢去随意去使用。
7: 对对，因为他不知哪个渠道来。
5: 关键是一个是渠道的问题，再有一个如果是咱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医保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进的这个药，它的这个它能追溯的这个源头
7: 是吧
5: ？就这个药的源头是哪一家医院生、哪一家药厂生产的，哪一个批次，它有没有过期，或者它的一些药效等等，肯定都是在目录之内的。但这个你这个进口的原研药，这个渠道不好说，所以说这个不给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是吧？
7: 嗯。
5: 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刘女士好，请讲。
12: 哎，好，是这样的，我在老四院挂的号，交的费，开的输液，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去新城区去打水呢？

0: 请问，门诊部的张主任来答复一下。
1: 您好，这位市民朋友，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解放路院区，开的药，这个开的输液的话，是可以到新城医院区，也就是太行路院区进行输液治疗的。那么，友情提示一下，就是在我们医生就是医生诊查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先和医生说一下，沟通一下，你准备在哪个院区进行输液。谢谢。
2: 行，好的。
3: 那我们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比如说在医院开好了，或者是他到附近就近的诊所呀什么，这样是不是可以？
1: 因为他在我们医院，目前在我们医院这个解放路院区下的这个门诊的这个医嘱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医院进行通用的。
3: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问题，新四院小门以前都是开着的啊，其实说这个新四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我们太行路院区是吧？
0: 对。
3: 啊，那个滕书记，是不是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叫法？
0: 这样呢，我们按照国家这个各大医院通用的叫法，现在原来呢，解放路这边叫本部，新城呢叫分院，下一步呢，我们两边呢要统治化，都一起发展，共同的统一化的管理，下一步呢，准备你呢，本部呢就叫解放路院区，新城这边就叫太行路院区，现在正在论证呢。
3: 那他提到的是以前都开着，就是新四院那个小门啊，你们肯定比较清楚是哪一个小门哈。说这几年关了也不开，后面的邻居去医院，他得逆行一号路再绕过去。
0: 这个新城呢，现在二期呢建设呢，基本这个完工，近期呢就要调整搬迁，下一步呢这个。包括我们的正门，就是还有北门、南门，还有个东门，三个门呢，我们要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现在已经有个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包括方便这个病人呢来就诊看病，三个门呢，到时候都有通行的这个开放。
3: 好的，还有一个时间目前没有确定，是吧？
0: 对。
3: 好，北京时间的8:47啊，这样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49，这样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哈，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杨女士，好。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人啊，您那个胆固醇高，然后呢，就是一直都在那个中心医院心内科就诊，就是医生让那个半个月就要打一次那个就是伊洛丹油单抗吧，注射液。然后就是心内科那个人啊特别的多，然后每次都得请半天的假，就是每次要排号找医生开。我就想你就是中心医院那块方便门诊能不能开药注射呀？
3: 门诊部张准来答复一下。
4: 您好，这位市民朋友。那目前方便门诊是不能开注射针剂的，那么也是根据咱们徐州市卫生行政部门关于方便门诊的管理规定，我们只能对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开具这个口服药品的一些治疗。谢谢。
2: 好。
1: 这样清楚了吗？好嘞。
2: 好的，谢谢。
1: 下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微友刚刚通过我们视频号，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留言的哈，他说有两个建议，一是咱们中心医院的自助机十分不方便，自助机这个情况我们大家看是留意一下。第二，手机网上预约挂号必须要先非医保付费，就诊完了以后呢，再去人工挂号处办理医保付费，太繁琐。
3: 请我们信息科的文科长的答复一下。
5: 好，我先回答这个这位朋友的刚提出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提出来在医院看病这个自助机不好用的问题。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跟自助机这个开发的软件也正在调整。第一个呢是把字体放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这个字太小看不清楚。第一个是把字体放大，就是为更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呢提供方便。第二个呢是功能简化，页面简化，有的以前我们菜单需要点3次4次才能进入的菜单，我们现在基本上简化到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呢是自助机的这个性能优化，我们在医院呢也是新购置了若干台一个大屏的自助机，这个速度是要比原来的壁挂式的小自助机要快很多。这个通过这些改善方式呢，我想慢慢会改善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场景。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网上没法在公众号上没法使用医保挂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彻底解决了。我们跟市医保局已经打通了线上支付的渠道。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测试一下，点击一个挂号，然后会弹出来医保支付的提示。如果您正确的绑定了自己的医保卡号，就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同时也可以享受门诊的统筹支付。谢谢这位朋友。
1: 好，我们这位应该是在听着啊，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喂，请讲。
6: 喂，
1: 请讲，是孟女士吗？我们因为好几个电话，郭女士，请讲。
6: 喂，
1: 郭女士，
6: 我是郭女士。我想问一下，现在医保政策不是放开了吗？我家儿子呢在上海上班。能不能用我医保卡里边的钱？这个呢，我再想问一下，这个医保卡里能绑定几个家人？好，父母了、老公了，还有孩子了，我想咨询一下，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好的，
3: 请我们医保办李主任来答复一下。
7: 你好，这位那个听友，你刚才提到的是关于医保个人账户共计的这个问题。那么关于个人账户共计呢，是这几年医保改革比较实用的一个政策啊，它是从23年开始的，是目的呢也是为了这个盘活我们个人账户的基金，更好的惠及我们的家庭成员。那么25年开始呢，这个共计的范围也由我们的这个直系亲属，也就是我们的配偶、侄女、父母，扩展到了我们的近亲属。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还有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对于你是有小孩在外地是吧，那么目前这个共计关系的办理呢，它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

0: 我们的主账户人，就是主账户人，你必须得是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因为只有职工医保，我们的个人账户呢才有余额。这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呢，也是必须得参加我们江苏省内的医保，这个不论是职工医保也好，还是居民医保也好。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小孩在上海，这个不知道他参加的是上海的医保，还是说按照户口参加我们徐州的医保。那么如果他是在上海参加的医保的话呢，目前我们是不支持这个外省的医保在办理这个家庭共济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跨省这个共济目前我们江苏省内徐州还没有开展。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主账户人他能够绑定几个家庭成员。那么目前来说，对于这个主账户绑定的人数呢，政策文件没有规定这个上限。那么只要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直系亲属以及近亲属这八类人员，那么这个数量是没有上限的，都可以。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清楚了没有啊？
1: 啊，听清了，听清楚了。
2: 啊，就是您孩子在上海的话，因为他不在咱们江苏省内，即使您是职工医保，这个家庭成员不在这个江苏省内，您这个也无法参加家庭共济。
1: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1: 好，
2: 好，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家人就是我有个家人在咱这个北京内科，就在解放北京内科住院。他这个到晚上之后呢，家人因为家人就是年龄比较大嘛，休息比较早。他到晚上之后呀，他这个病房的就是包括来就是帮病人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医护人员关门声音，就是推那个小车都特别吵。住院那几天都相当于就是休息不是太好。我想给个咱这这边看没有什么办法能就是去给他改善一下。
2: 嗯。
4: 请我们护理部的这王主任来答复一下。
5: 好，这位听友，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啊！你刚刚提问呢，您家里人是住在我们神经内科，我们神经内科呢，一般呢是老年疾病的患者比较多，为了方便他们的照顾呢，所以说陪人比较多。但是针对您这种意见，我们以后一定会加强改进。我们首先是从陪人的管理上，我们适当的来规定一下探视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这块的，刚刚您反映的这种关门啦，还有走路啦。我们尽量的回去我要召开一下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管理的会议，做到我们操作啊、关门啦、走路了，还有一些设备仪器，尽量的去设备好、调节好，保证我们给我们不管是我们病人来说还是我们陪人来说一个满意的一个就医的环境空间。谢谢您。
3: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我们再来接一个。你好。哎，你好，请讲。
6: 喂。
2: 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抓紧，还有两分钟节目结束。
6: 我想问一下，像咱们这一块就是就餐问题，它的就是只有快餐这一块，没有其他的就是病患区嘛，病患餐区餐厅。
4: 这样，你好，这位朋友，他是这样，我们呢，这个也在不断的改善这个病人的就餐情况。目前呢，才我们在医院总体管理的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呢，刚进行过招标，引进了这个专业的餐饮这个团队公司来负责我们整个餐饮的服务，有望呢在下一步呢，我们在品种、质量还有口味上呢。都有进一步的提升，也增加一些特色的小吃这些部分呢，我们都要下一步都要考虑这一块。
6: 对，就在这个新城区新四院这边吃饭就特别不方便，一住几天，每天都是盒饭、快餐之类的。
4: 下一步我们这一步都要增加改善，也感谢你给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些问题。
6: 嗯，行，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哈，不能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还有一些这个给我们留言的，比如说提到想咨询在医院体检办理食品级的健康证，就是谷丙转氨酶偏高的话，就不能给发证吗？自费查一下其他项目，比如甲肝、乙肝等等，证明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发证啊？等等，我们还来得及解释吗？

0: 好，这个等回去我们在体检那边的再给这个朋友答复一下吧。
1: 嗯，后面还有好多的就提到的就咨询了解的一些问题。节目原因啊，时间原因，这样我们今天就我们待会去再解释吧。
0: 好，
1: 最后同时简单总结一下。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对中心医院的这个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今年呢，我们医院呢也全面启动叫五个用心的主题服务提升年活动，借呢就用心诊疗、用心服务、用心沟通、用心关怀、用心回应。我们将呢以此为抓手，全面的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推行呢首问负责制，深化呢智慧医院的建设，并且优化诉求的闭环处置的机制，努力的呢让患者感受到尊重，让员工体会到价值。好的，再次感谢这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哈，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我们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做了个现场解释。那照明天的上海单位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2: 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

0: 0000-424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

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的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总共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
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

0: 分钟浸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2: 林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带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2: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3: 嗯，
2: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了，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3: 嗯，
2: 当时吃了吧，哎。

0: 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药中药三代衍生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可是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九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衍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 6.1，餐后原来就是十六七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七八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

0: 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定上就行啊。
1: 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定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我去他们家以后去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

0: 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
1: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哦。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

0: 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的，因为他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儿了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0: 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央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家有爸妈》。你看这两天呢，这个我们的去旅游去打栗子之旅啊，是深受欢迎。
1: 嗯，是，其实我们宣传时间还是挺短的哈，就是从本周开始，我们才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因为确实是要跟随着这个栗子树的成熟的节奏啊，还有我们天盟景区给我们徐州广电的团友们这样一个非常给力的政策。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的邀请到咱们天盟文旅推荐官小霞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哎，这个时节我们天盟山景区有哪些非常漂亮的景色，还有我们这次的特殊政策。有请小霞。
0: 小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盟小霞，欢迎大家来天盟山赏秋打栗子。
1: 嗯，
2: 我们天盟山景区呢，秋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活动啊，像您说的这个晒秋啊，打栗子呀，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迎接大家。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说之前我们5月份的时候是去过天盟山的哈，那个时候的景色也特别的漂亮，而且有花，然后这个绿植也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们想请小霞，我们先对比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秋天的天盟的景色和我们之前，春夏的时候有什么区别？还有我们这次最亮点的就是金秋给力这样一个政策哈。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天盟呢，就是春赏花，夏戏水，秋天呢晒秋，那冬天呢戏雪。那我们这个秋天跟春天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因为我们在景区的东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仿照了这个婺源，打造了北方小婺源这种晒秋场，所以整个的村子里也是一片欢腾，一片喜悦的这种晒秋的场景，大家都可以来拍照打卡这个都是咱们不需要再额外付费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栗子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向西大约100多米的地方。

0: 产地兑换券到我们小调超市的门口换一份生栗子或者炒熟的栗子来品尝，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携带了，所以我们就这两种可以带走的方式。
1: 是，我觉得还是特别的贴心的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这一次的广电团，我们是9月16号下周三的时间一起跟着主持人小雅出发到那边，首先我们就是可以体验，哎，这个栗子树长什么样子啊，怎么样打栗子啊，怎么样捡栗子，然后呢你带走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我觉得特别贴心哈。
2: 到时候还会发竹竿是吧？那个，
1: 刚才小霞说
0: 的，我们对有提供的这个桶，打栗子装栗子的桶，还有竹竿或者是夹子啊，这种都可以方便大家来使用的。
2: 就是那个东西是不是很扎手？那个棚啊？
0: 对，是的，板栗那个棚那个刺儿是非常扎手的，就大家用手拿的话，很容易就扎进去刺儿，所以一定要使用工具啊，咱可以戴手套呀防护一下，或者是您直接拿夹子夹，不要用手去触碰，这样就没问题了。
2: 那个就是在山下的是吧？就是我们到那以后，老人小孩都能参与是吧？这个活动。
0: 对，是的，它就是在山下，不需要爬山。那个区域呢，就是北方小青脉向西100米的路北啊，在路边上也很好找那一片栗子林。
1: 嗯，是，而且呢，它离我们说那个沂蒙小调的那个诗景演绎也不远，所以上午大家打栗子之后呢，其实再去体验我们的这个诗景演绎也是非常的方便，是不是？
0: 对，我们的实景演出呢是周二到周日每天有两场表演，就是上午的10点一场，下午的2点一场。那如果您想先看演出再打栗子，那样也会比较方便，就是咱上午10点看演出，大约11点结束之后呢，从演出的场地有一条水泥路向西走，就沿着路一直走到上面有一个桥的那个路北，就是打栗子的场地，也就是100-200米的样子啊，也不是很远啊，大约200米。如果咱要是下午场的话呢，我们是2点的演出啊，您可以选择是先打栗子后看演出呢，还是先看演出后打栗子，都可以根据自己时间来安排就行。
1: 是非常的好哈。那其实在天盟景区呢也有非常多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是吧，小霞，我们在山上也有一些景点。
0: 对，是的，我们首先推荐大家的就是必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的世界上最长的人行悬索桥了。这个悬索桥呢，它是经过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证的，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主跨最大的人行悬索桥。它的中间还有60米是玻璃的桥面，跨上去呢犹如凌空漫步，非常的惊险刺激。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桥上感受一下那种凌空漫步的这个挑战。然后呢？
1: 很惊险的是吧？
0: 对，其实山上除了这个玻璃悬索桥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挑战项目。比如大家觉得这个还不够刺激的话，那您可以飞千米高空的滑翔伞，在景区东门索道上山之后，索道站旁边就是滑翔伞的飞行营地，那可以翱翔于天空15到20分钟，然后飞到山下的大停车场降落。那如果觉得这个还不够过瘾，咱们还可以去体验高空自行车，还有那个步步惊心云端漫步，这个是在天盟山的主峰望海楼那个山谷啊，望海楼到天盟顶那个山谷里有这个云端漫步也就是步步惊心，还有这个高空自行车，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体验。然后呢，我们这个天盟顶那位置呢，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叫天空之镜的打卡点，那个就是与天相接的地方拍照非常非常的出片，这个比较适合爱美的女同志啊，爱美的女同胞们可以去那个天空之镜拍照。然后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在云上百合园有我们的云上华星啊，这个是一个不锈钢轴承做成的滑道，非常的有童趣，也可以当代步工具。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玻璃悬索桥，过了桥继续往南到百寿峰那个位置呢，有我们的空中滑梯，这是大理石做的滑道，也是可以既当代步工具又找到童年的乐趣，大人孩子都可以玩。然后下去这个百寿峰呢，就是我们的临海飞毯，就是一个魔毯，可以坐着魔毯上去，就不用再费劲去爬那一段山路了。继续往南走呢，就是塔山玻璃观景平台，这个也是可以春赏花夏看雪，在这个玻璃平台上看到山谷里的风景。

0: 非常的壮观。然后继续走就到我们南门丛林秘境列车站，我们有两辆列车，一个是丛林秘境风格的，另一个呢是我们的就是比较浪漫的粉色梦幻系列的，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去体验这个小火车，它是亚洲目前最长的有轨官方缆车，投资了2亿打造的，整套设备瑞士引进的，大家都可以去感受，目前山东只有这一家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坐摆渡车返回东门，或者是您从那边直接坐大巴车返程都行，这就是我们天门山一个完整的行程。
1: 嗯，那咱们好像是还有栗子宴啊，中午吃饭在什么地方啊？
0: 啊，咱们用餐的话有好几个餐厅，比如说咱们一般推荐大家在山下用餐的话，就可以去我们红房子那边的天盟宴会厅啊，那个地方呢可以承接的这个客流量更大一些，就是能坐个几十桌都没问题。然后呢，如果您想在离景区更近的地方呢，那就是景区东检票口下边那个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那边也可以用餐，团餐桌餐都可以。如果您想吃这个栗子宴的话，也提前给餐厅预约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山顶望海餐厅在那个望海楼对面，还有一楼有望海时光餐厅，就在望海楼的一层，还有就是玻璃桥对面有一个关门餐厅，这些都是可以用餐的。而且我们景区的用餐呢，多数以特色菜为主，一些简餐小吃都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想用餐的话，无论是想品尝特色美食，还是想吃一些简单实惠的，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
2: 嗯，是，我觉得其实每次跟着我们广电出发，这个团餐是不用担心的，特别的丰盛，嗯，而且大家吃的也是特别的满意的，这是物超所值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即将会在下周三啊，9月16号的时候，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雅一起出发了。其实我觉得刚才通过小霞的介绍，我们能发现，其实我们天盟景区里面啊，可以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去玩，
1: 内容还挺丰富。
2: 对，那我们这一次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出发的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但是肯定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家庭、小朋友。刚才小霞介绍一些观光小火车呀，年轻朋友可以体验的一些比较惊险的极限的运动，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
0: 对，是的，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在山下玩我们的森林玻璃漂流。咱们老年人呢可以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出呀，咱跟着去宋金良打鬼子上前线也是非常的燃情，让大家都能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然后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其实看这个演出都会非常的情绪高涨，因为咱们这个演出确实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的，能沉浸式体验参与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对于老年人或者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非常的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景区是可以无障碍游览的，在景区索道上山之后有一条无障碍通道，可以直接去到玻璃悬索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台阶，你就可以像散步在公园散步一样，就直接走到我们的核心打卡点了，这不需要太劳累，所以对老年人对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友好，因为他轮椅啊童车都可以推的，这是全国首条高山无障碍游步道，所以也欢迎大家也都来体验一下。
2: 嗯，我觉得我们整个天盟景区还是非常贴心的哈，就是能够
1: 想得很周到，
2: 对，想得很周到。年轻的朋友老年朋友，如果说可能，其实我们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腿脚不方便，我就不愿意出门了。但是我们说退休之后呢，你可能走出去看到的景色啊，接触到的人，那是不一样的。那在天盟景区这边还有一些无障碍的通道，直达我们一些网红可以打卡的、可以体验的景点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吸引我们团友的还是我们这一次的金秋给力的这样一个好玩的一个活动，打栗子。
0: 对，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的晒秋现在已经逐渐的打造好这些场景了，大家都可以来拍一拍，就是咱们就是满房的玉米呀、就是到处悬挂的这种辣椒啊、一片火红的丰收场景，特别特别的，
1: 就是当地特产，
0: 就是让大家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2: 是，就是刚才小、
0: 这个、是平常很难得见到的、
2: 就刚才小霞前面提到的哈，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到婺源的时候，那我距离徐州2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在我们的天盟景区就可以感受和婺源同样的晒秋、打秋的感觉啊，也是挺好的哈。
0: 对，您看了晒秋然后再去打栗子，那就不仅有视觉上的感受了，我们还可以身体力行的去采摘这些。

0: 丰收的果实，这个会更加喜悦。
1: 嗯，是非常的快乐哈。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今天和小霞的分享就暂时到这儿哈，稍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电话。
2: 好的，感谢小霞。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所谓电话是18151880125，
2: 现在可以打。
1: 18151880125。昨天和我们的负责人通话了一下，发现我们好像即将满员了。
2: 是的，赶紧，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还有那么几个空位，
1: 对，
2: 抓紧时间拨打，然后呢，参与我们这个下周三9月16号的活动，18151880125，咨询也行，报名也行，都是可以的。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在他们脸庞。好，北京时间的10:2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下哈，就是请到我们的小霞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天蓬山呢，这个各种景点非常好，也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吧？
1: 是，我感觉听他的这个讲的哈，我感觉其实因为我们这个线路是之前走过一次的哈，那我们之前走过的朋友其实这一次还可以跟我们再次出发，
0: 景色不一样。
1: 对，小霞说了，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秋天啊，我们说是丰收的季节，感觉在这个景区当中，你看它又增加了晒秋的场所，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栗子成熟了，那你再次感受一下亲手打栗子的感觉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团呢 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0: 哎，要说到新朋友老朋友啊，现在有一个词儿啊叫银发青年。你觉得银发青年是不是那个染奶奶灰那种年轻人？
1: 对，因为我听这个词儿啊真的是挺感觉是活力满满。
0: 又时尚是吧？
1: 对。
0: 其实呢就是指啊 ,55 岁到64岁之间，虽然是要快到退休的年纪了，但是依然像年轻人一般有活力的这一批中老年朋友。
1: 嗯。
0: 那在网上呢能看到他们呢经常进行内容创作。展现自己，比如说啊，把以往的这些事迹啊、经历啊都拍成视频，每天更新，或者是把自己的日常的点滴感悟啊都写成文章，发表分享，然后呢，他们就用这种热爱啊，等于是重启人生的下半程，主动输出，输出你的所思所想，就挂在自己的比如抖音呐、视频号啊等等，小红书这些，让这个大家关注自己，跟自己互动，日子也变得很鲜明很亮丽。所以呢这种输出啊，就像是一把冰斧，把这个沉闷的退休生活给它劈开了，也凿出来一个跟外界相连的天地。这人这么着才有意思，对吧？
1: 对，我最近也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关注了几个账号，就是其实、是我特别感兴趣，还有就很多年轻人特别感兴趣，就是离休倒计时，比如100天的每日 vlog，就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就是倒数着自己即将退休，即将退休，然后把每一天的生活拍成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博客、生活短视频，然后让很多的年轻人很羡慕。
0: 是的，
1: 哇，你看，这是即将要迎来自由的、快乐的退休生活了啊！这个账号的流量跑得非常好。
0: 你看，所以有时候呢真实啊就特别感动人。
1: 对。
0: 对吧，我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我的所思所想，我过一天我练日历上划掉一天。别人就觉得哟，那他这样是不是我也会，他有代入感。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所以就是刚才老师前面提到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要有一种输出，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那有些朋友可能适合短视频呢，你就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像前面说到你可以写诗词啊，画画画呀，都是一些输出的非常好的，能够在退休之后给你生活添光添彩的好的爱好。
0: 有一位呢就朱奶奶，她呢就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你想人退休了第一件事她就静下来了嘛。
1: 回忆。
0: 先回忆。我当年呢我从青海考到北京去读书。很多人都有这种，我当年下乡，然后当年是怎么着上山，毕业之后呢又回到青海，以前好像有一句话叫哪儿来哪儿去。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哎，
1: 落叶归根。
0: 对，去做科研，你想他是做科研的嘛。
1: 对。
0: 然后呢也就是包括日常生活的小科普的实用知识啊，每天一天一个，一天一个主题。
1: 这个好。
0: 其实有很多小知识我们都是很需要的，我们平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你比如说那下水道不通，你怎么去那个疏通都不行。后来人说有一种什么什么溶剂往里边一倒，
1: 往
0: 水呢哗一下子一溶，你就等于把那个一圈油泥啊溶解了，就很多这种小妙招。那他一分享，你觉得很有意思，对吧？然后呢他不光是限于这些，还比如说预防这个感冒啦，流感怎么预防，诈骗怎么去防止，还有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有什么看法都说说。聊来聊去，就是很多同龄人啊，包括就像你说年轻人
1: 才有关
0: 注。
1: 因为这种经验的分享其实年轻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有的现实当中你会觉得老年人跟年轻人谈话有代沟，一句不对就呛起来，但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是非常愿意学习的。
0: 对。
1: 而朱奶奶呢她也说啊，自己在视频之外她也非常喜欢看网友的评论，她会非常认真的回答一些问题。
0: 对，有时候呢，就是你跟这个老人聊聊天啊，我记得有的这个养老院哈，它有一项政策，就是我们这养老院呢，它当然是高端的，就是都是老人住，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学生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的房租比你租房的要便宜。
1: 就是欢迎大学生来住。
0: 第二一个呢，我底下有这个就是自助餐厅啊，你这
1: 省事
0: 儿啊，对啊，直接自助餐厅就随时来随时吃，
1: 对
0: 不对？也不用你点外卖了。同时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他说你如果能够每天有1到2个小时陪老人聊天，或者是比如说你给他梳头，就总之你陪他干点事儿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可以给你减免一半的房租。
1: 哇，那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0: 对，一开始人家觉得那是不是大学生光付出啊？
1: 不是，对对对。
0: 他在跟老人聊天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经验。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小伙子他谈对象啊不顺，对吧？因为现在就独生子女嘛，他独生子女他也小时候也没接触过异性的女孩，他真的不知道女孩怎么想。然后呢，就是一次两次不成功，就是他怎么想破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问题他也不好跟父母去交流。对吧？在外地，父母说好不好？都好，别问了，都好。但是有难题，有困难，人家老人一看你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话题你跟我说吧。跟聊天说，我谈个女朋友怎么？哎呀，这样的事儿，告诉你一二三，
1: 哎呀呀，
0: 就管用，
1: 真的。哇塞，那这个是真的特别好哈。
0: 对呀，很有经验。
1: 而且其实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的一些很多的长辈哈，他的人生经历，比如说有一些是一些劳模呀，他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一些经验传授给我们年轻朋友来说是非常适用的啊。
0: 对，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个朱奶奶，她呢就是她有老伴去世的这种悲痛啊，然后呢，她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嘛，女儿跟她说。你把手机拍了发网上，用这个方式，结果他做起来了。那有的人，年轻人遇到人生的这种大事，家人有人去世了，走不出来。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老人说：“哎呀，你看看我当年遇到的，这不比你这个要严重的多啊？
1: 对，
0: 我当时怎么走出来的，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1: 而且到了这个年纪的，他的一些亲身经历的这种经验分享，比那种就是假大空的那种说教，这种视频，它是更能够吸引年轻的朋友，甚至同龄朋友的一种共情的。
0: 是的，
1: 所以朱奶奶的账号是做得非常的好。
0: 你说像这样的，就是我都想去住。对吧？
1: 是的。
0: 首先呢，你饮食上你
1: 很省事儿，
0: 很
1: 省心。
0: 然后跟老人聊聊天，聊两小时怕啥的？对不对？你真的是给你各种，你想那么多老人，这肯定是各个领域的都有。
1: 对。
0: 而且像他这个养老院相对高端一点，就是你学历呀、文化个人都不一样。那他终其一生呢，他那些知识在心里，他不说出来也都浪费了。他告诉你，你就觉得他也乐于告诉你。
1: 对。
0: 是不是？
1: 彼此有付出，彼此也都有收获。
0: 对呀。所以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输出型的嘛，无论你以前做什么，我看有的以前做教师的，就是大量的经验，对于这个小孩听课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这个语文课、数学课怎么讲啊，就在自己的视频上就是随便发一发，然后接受别人提问，就对不对？你不见得说非要打赏啊，或者不一定，
1: 不用，
0: 只要是我能够帮到别人，别人从这有所得，双方都开心，
1: 双方开心。所以这种输出型的爱好是安顿内心的良方，大家可以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身的情况找到自己的输出型爱好。
0: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最好能养成一个输出型的，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就是什么是输出型呢？就是你把你的想法跟别人分享，在这个抖音上、小红书上，或者是什么，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吧，朋友圈也行。
1: 嗯，
0: 对吧？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嗯，
0: 种花、养鱼、养狗，讲自己的经历、讲故事，对时下当下的时评。这个。买菜做饭有什么小妙招？
1: 嗯，
0: 都可以，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输出的过程啊，都是对大脑的再次激活，因为你要把一个事情讲出清楚，你就要理思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平时你看一打电话或者说什么事情，你想说什么一二三，哒哒哒哒哒，总结、好 ，OK， 你头一句脚一句的，就觉得你怎么那么乱，对不对？要把一个方法说明白呢，就要有步骤。所以呢，一般人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他这个随着岁月的流逝，你这个大脑的思维它是有衰减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要采用一种方法来重建，对不对？当你跟别人表达分享的时候，进入到这种持续创作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大脑是越用越灵。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别人接受别人的询问，如果说哎，刚才那一步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嗯，
0: 那你就要扩展相关知识。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这种互动当中，你也会收获很多的这个快乐，别人能收获对你的尊敬啊，还有这种情绪的反馈哈。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经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呢，其实有1/3的离退休的老人是会经历这个离退休综合征的。
0: 哦，
1: 就是退出职场之后呢，可能一下就突然多出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就被空虚感给吞噬了。所以如果你是这个情况呢，你就可以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把你的精力投到具体的创作当中去。
0: 对，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啊，你知道吧，就是我还有
1: 亚退休状态。
0: 对，你因为你人呢是这样的，你在逐渐你比如你在单位里边，你刚一进入职的时候你是小白，
1: 对，
0: 是吧？你什么这也学那也学，你都很有兴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可能这些所有的工作都是你一个人担。
1: 嗯，
0: 那肯定就是选中某一个主业，然后其他作为辅业。那有的人呢，你可能一个主业两个辅业都有可能。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主业一旦弄完之后，那个副业相对来说就轻松。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因为人能力不同，有人能力强就是超有精力，超级有精力。那你下班的过程中，你每天走过那一片树林，你都可以拍两张照什么的。
1: 啊，
0: 这就在做你的这个退休的，其实就在做准备。
1: 嗯，
0: 哎，你发这个感受，比如我每天走这条路，这条路上有很多树，从冬天到夏天，它都不一样的树种。
1: 对，确实是。
0: 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路上的事儿，明天看到那样一个事儿，一天两天三天发，逐渐就会形成很多跟你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会关注你。可能你在退休的时候，你可能都有几万粉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挺忙的，我还有别的事儿，还有那个就是登山的，你知道吧？
1: 啊，
0: 有人他喜欢登各种山。
1: 嗯，
0: 从小的云龙山，
1: 咱们这叫土丘。
0: 土丘，对，开始爬起。因为你每一座山都有它的故事，
1: 确实
0: 啊，每一座山都有它的庙，
1: 嗯，
0: 哎，这个上面还有它的，你看云龙山是好多点儿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而且
0: 新华寺啊，什么什么
1: 很多的历史的这个
0: 掌故，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苏东坡卧的那个石，
1: 哎，是吧？嗯。
0: 这都能拍，拍完之后你一发，哎，人家周边人说，哎，你们学校还有这个呀，我得去看看。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你有时候就不发啥呀，你看我刚才说这随手都是东西。
1: 对，随手都是东西。
0: 是吧？
1: 而且其实刚才老师说，就是你走在路上啊，随手拍的照片，其实你如果把它留下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之前的岁月进行
0: 对比
1: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账号也会去做徐州某某地方的比如说30年前的什么样的同一个地点，他今天又拍了张照片，做了对比之后，哎，我发现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你去分享，说去回忆，说哎，这个地方我知道是什么老百货大楼啊，什么什么的。
0: 哎，对，你知道以前有个中山饭店吗？就是老早、那个、
1: 中山哦，现在没有了，
0: 拆了，对，
1: 哦、拆了。
0: 那你就是老徐州人才有记忆，
1: 对，老徐州人才有。
0: 但是你要拿出当年照片，哎呦，对
1: 、
0: 我小时候去就是这样的。
1: 是的，我最近发到很多账号做这个的流量也特别好。
0: 对，
1: 嗯，
0: 那你有人 人说我不想跑那么远，你院里有一个自己的猫，
1: 对，
0: 从他第一天来
1: 啊，你就拍，
0: 就拍，而且你可以拍成动态的视频，
1: 是的，
0: 每天三分钟，猫是怎么叫的，怎么那个的，第一天来陌生环境肯定叫一夜，
1: 对，
0: 对吧？然后他不熟悉，然后逐渐逐渐长大，这猫变得很快的，一年就变得很大了，
1: 是，发现几个月就变了个小样，
0: 对吧？然后这过程中，哦，他有一次生病了，我是怎么给他治的？然后他吃这个食品啊，油太大不行，
1: 对，
0: 那他又需要补一点那个，然后我是怎么带他去做这个除虫，
1: 是的，
0: 剪指甲，
1: 对，
0: 洗澡，就是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分享。
1: 嗯，就是做这种对比，做这种反差的这种分享，不管是你的生活啊，或者是知识的分享，其实大家也愿意去跟你交流。但有些人可能说，我发这些东西谁看呀？
0: 有人看，
1: 对，有人看。
0: 就是有一句老话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铺"，你听说过吧？
1: 对，
0: 你不论在哪儿，当然在山里不行啊，就随便你想去很偏。我就卖油盐酱醋，很快就会有人来买。
1: 对对对，
0: 生意好闹不说，一定会有人来，
1: 是，
0: 对吧？
1: 只要你愿意输出，愿意分享。
0: 还有人呢，是什么呢？就是习得，就是学东西。
1: 哎，是
0: 啊，我想学琴，我想学画画，我想学跳舞，你看那广场舞，可能很多人你一看他就不会，
1: 对，
0: 但是他去了。他买了跟他一样的衣服，他加入这个团队，他在学的过程中，今天我就学会了三个舞步，
1: 哎，
0: 就完。
1: 对，这就是一个收获，而且你会越跳越好的。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广场舞，因为我们之前在音乐厅那个地点也工作了很多年哈，我们也对也看了它很多的发展。早期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健美操的动作，
0: 对对对对。
1: 后来呢，就发现就是融入了年轻人街舞的元素，什么夜步舞啊、水手舞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街舞。现在有很多的那种
0: 高
1: 难度都出来了，所以
0: 而且你看，就音乐厅那一片广场。可能不下十个，
1: 对，
0: 这一组跳这个的，那一组跳那个的，
1: 种类不一样，
0: 对吧？有力量型的，有技巧型的，有展示美的，还有带道具的，小小扇子，唰扇子一打，小伞，
1: 对，
0: 哎呦我天哪！
1: 那晚上下班的时候，真的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0: 对，这些你去参与，你能觉得？那我跟你讲，你能找对象在那儿，是不是？
1: 人生的下半场也有老伴陪着走。
0: 对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
1: 对，
0: 就看你怎么去发现点，对吧？而且要自信，很多人他不自信，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哎呀，你过去有很多人就是我年纪大了，我那也不想去，我就想坐院里，不要这样。
1: 是
0: 你一看，哎呦，那人跟我比我年龄还大了，身体那么硬朗，
1: 对对对，有这种，
0: 他心里就会有不服气，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咱徐州不是以前有一个最就是健身老头，叫什么？
1: 健身老头，
0: 就他自己取了一个那个名，他叫健身老头，肌肉块，
1: 哦，
0: 你有印象吧？
1: 哦，健身房
0: 啊，对，就是
1: 好像有印象，
0: 给很多年轻人就是一鼓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我比他小十岁，你看我的肌肉不如他呀，你心里就觉得不行，我得练，而且。你本来以为到我这个年龄是不是就练不成了
1: ？
0: 人家能啊！
1: 对，
0: 你看人家，所以都在自己，
1: 是，
0: 对吧？
1: 只要你想做，
0: 对，
1: 只要你现在开始做，
0: 甚至有人什么呢？你比如他发一段时间，就是各种发，突然有几天不发了。哎，有人就问你怎么不更新了？
1: 也关心你。
0: 对他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他说：“我这两天有病了，我没那……哎呦呦，是吗？你什么病？人家给你寄药，你知道吧？有这样的。
1: 其实这个网上啊，虽然大家就是素未谋面，但。

0: 其实那个关心的那个真心啊和真情确实是有的，而且很浓烈有的时候。
1: 是，有一次我记得哈，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好像是发了一首小众的歌，是俄罗斯的歌还是捷克的歌，反正非常小众，罗马尼亚的歌，就发完之后他就觉得这就是我喜欢，而且这种语言也非常的古怪，别人听不懂，哎，
0: 听不懂。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有很多吗？
1: 哎，底下有人就说，我也喜欢这样的歌，但是对，说明咱俩同频，
0: 找到知音了。
1: 对，所以你真的想不到世界之大，就像你走大街上偶然碰到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很吃惊吗？
0: 有点吓人，害怕。
1: 有这种，我们看那天
0: 有一个
1: 新闻，就是一个富婆，她到哪是成都还是那大街上，碰到一个女的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0: 啊，
1: 人家路上拍，你们俩是姊妹吗？啊，一看是吗？哎呦，
0: 是吗？
1: 一看。就是你要看到对方跟自己长得很像的时候，你会头皮一发麻，
0: 对，
1: 就像照镜子一样。就是世界的精彩啊，总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0: 确实，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种输出型的快乐呀，能够让你的情绪有一个输出口。你要坚持，因为人的情绪不是总是高亢的。
0: 对对对，
1: 人有时候也悲伤。
0: 是，你要接受自己有这个低谷的时候。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在这个表达嘛，人一看你的表达，哎，最近两天发的歌好像哀伤的比较多哈，因为歌太多了，表达什么情绪的都有，是不是？哎，你说最近这我人一看你一听会听音儿，就发现你最近
0: 可能
1: 低落了，
0: 低落了，
1: 然后过段时间，哎，你明显的又不一样了，
0: 又遇到什么好事了？来分享分享，
1: 对，分享分享啊！我遇到，你看你真懂我，哒哒哒哒一说
0: 啊，真好，
1: 对吧？哎，还有人呢，就是孤独，天生的性格孤单，
0: 哎，有这样的
1: 是吧？那么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弄，我给你做个健身操吧，在家里头。举个杠铃，哎呦，这我举不动。现在这是多少？人家就说您能换小的，你怎么着，在什么时间段？有专业人士啊，
0: 有，
1: 他会指点你，
0: 哎，
1: 对不对？对吧？你就通过这个，而且有人孤单的，就是不想出门，点外卖，对吧？给你送到门上。就是搁到门口就行。我不接触人，我也能跟外界有交流，
0: 也是可以的，
1: 是吧？
0: 主要是你不能封闭自己的心，你要把心打开，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其实都是可以的。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记得是初中吧，小学的这个朋友很有人想找他，他姓刘，小刘，怎么都找不见了，
0: 找不到了
1: 啊！然后就把他以前初中的那个就发到网上去，朋友圈转找，说我找他有事儿，然后是同学怎么地的。哎，真找着了，
0: 是是是，
1: 啊，谁都找不着，结果竟然有人找着了，
0: 有
1: 说他现在在哪，然后叫他给我联系，把我手机号给他。哎，老朋友相见，说你怎么断了？他对我后来又是怎么着了？
0: 手机丢了或什么什么的，
1: 手机丢了，后来又经过参军，后来又转行又做生意，这了那这。几经辗转，联系方式全都没了。哎，你看人家就看到了。
0: 哎，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先生，他曾经落魄的时候，在某个什么小山村得到了一对夫妻的一顿饭的施舍，然后走的时候又给点路费。
1: 是。
0: 结果，比如说二三十年之后，他发达了，是大老板了，他就在网上去。
1: 一定要感谢。
0: 哎呀，一定要感谢！哎，结果真的是网友帮他找到了，找到这对夫妻之后，这个叔叔哈也非常的大方，又帮助这个夫妻，就是说他原来。比如说给他50块钱，他现在又给他更多的资金去资助，说我们以后两家就是亲的，我要感谢你。其实人生的际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
1: 是的，
0: 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方向了。
1: 你看那时候马云不是吗？他成功了以后，就是当年资助他的有个澳大利亚的一家人，他不是去找人家呢？他那时候他去上学没有学费啊，就是出国学，那人家担保啊等等，给他做了很多，他就专门去找到人家，到人家家里去，然后又给。
0: 感谢
1: 啊，又帮助人家的孩子，同时呢，他到日本去，他小时候看那个排球女将，那个小鹿纯子，他要找到小鹿纯子。我小时候看你的电视剧，我受到了鼓舞，真找着了。真找着了，小鹿春子好像六七十岁了吧？
0: 对对，不小了。
1: 然后说，我当时看你的那个，他说，哟，我的影迷都传遍全世界了。
0: 是的，
1: 你看看，就有时候情感的东西啊，被尘封了以后，
0: 对，
1: 就比如说漂流瓶，你把一个信写进去，今天你的心情写进去，然后啪，你扔了，过几十年你又捡回来了，你看，我的天哪，在海上漂那么久。这个东西它是很传奇的，而且会让你觉得感慨。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世界之大嘛。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我说呀，二手。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要有一种输出性的这种好的习惯，对吧？
1: 对，
0: 其实人和人之间呢都是有许多共同兴趣的哈，对吧？你的话题只要打开，那么你就有了互动的渠道，然后呢人跟人距离就拉近了，
1: 是的，
0: 是吧？你输出了一个爱好呢，就展现了你自己的特质，比如说你坚持跑步，你可能会在小区里认识一块跑步的邻居，对吧？他就会说你这个鞋在哪买的呀，这个减震情况怎么样，
1: 交流上了。
0: 你要喜欢摄影呢，哎，你大龙湖边天天早上有摄影的，
1: 对对对，
0: 长短镜头，哎，你这个镜头不错，咱俩换换吧，对吧？哎，或者说你养狗，就像咱昨天说的遛娃，怎么样都会有跟你一样的人，所以说呢你一边自我表达，一边呢还能够邂逅知己，这样你的退休生活就有无限乐趣。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举一反三，不光退休生活，你上班了也可以这样。你我这样可以找对象啊，
1: 是，
0: 可以找同好，对吧？都同好，
1: 找
0: 您
1: 的同担。
0: 啊，对，所以说啊，梁启超以前说过啊，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你看这说的多精辟，
1: 没错，
0: 是吧？所以呢，退休之后呢，一定要有事儿做，一定要有奔头，这样的话呢，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
1: 对。
0: 就怕你这个天天熬时间，我干啥去啊，就没劲了。
1: 是，
0: 对吧？
1: 其实你看有兴趣的人哈，每天都乐乐呵呵，特别的忙碌，从早到晚都不闲着。
0: 对。
1: 主要就是心情好了，那你的身体啊就更健康了。
0: 健康。
1: 是啊。
0: 是的。也希望啊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哈。我们在这个大巴上我也见过很多人结识，互相结识。
1: 有的有的。
0: 哎，成为好朋友
1: 了。成为旅游搭子了。
0: 对。
1: 下次出发一起。
0: 一起，对。你有两个老爷子在我们上次去安徽路上，他俩不认识。在车上认识的，结果一聊聊到半夜一两点，就是隔壁的都听到了，说他俩聊
1: 还不睡，
0: 对，不睡，白天我们都累得呼呼的，我总是点我就不行了，他聊了一两点，俩人真是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自己在那儿喝酒喝茶了哈，就是酒非知己千杯少那种啊，聊聊聊聊聊这聊那，
1: 去皖南那次，
0: 去皖南那次，对，然后上了车之后还相约下一次咱们还一块跟着广电去，
1: 好，
0: 这多好啊，
1: 是，那下周三再跟着我们出发吧，
0: 是的，好。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

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乌胸辟邪，虚力向善，下半身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
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子，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
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

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经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
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
他治不

0: 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 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当了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呀，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属羊呗。对呀、
0: 啊，
2: 我属羊，从一千两千到两万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俩小时仨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干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都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只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现在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我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对吧？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0: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说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0: 这是大事，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0: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秃的那种，看上去就是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也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2: 哎，
0: 这是必然的。
2: 对了，
0: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
2: 对呀、
0: 啊，
2: 是， 但是这个是一厘一毫。

0: 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着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着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0: 哎，
1: 尤其有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叫啊。
1: 嗯，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1: 哦，
0: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那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些、
1: 嗯、
0: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哎、啊。好，嗯，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哎、
0: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1: 哎，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小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0: 是、
1: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嗯，
1: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0: 哎、
1: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嗯、就是
0: 嗯，
1: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是的，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1: 您的福音呐、啊，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

0: 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啊。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又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吃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椒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哎，我真的
1: 特
0: 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就是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本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
1: 这
0: 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明代学者刘国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

0: 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爆。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懵懂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

0: 方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1: 一天晚自习之后，旭之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之，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之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之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0: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1: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

0: 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两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一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栏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是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 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

0: 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宇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谁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

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6: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 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8: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这一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呢都处于缺药的状态，好多地区的朋友订上之后要等好几天才能有消息，还有好多人呢电话打得晚了，啊，当地的名额呢没有了，大家呀都非常的着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内心比较的焦虑，还有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眼病病史时间长，病情呢比较重，这些年呢因为治眼病家里的经济开销呢也比较大啊，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大家的经济压力，各个地区呢我分配了几个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这名额不多啊，你像有的地区呢才一两个，城市规模大一点的呢4-5个，省会城市大概是7-8个，

兵哥很少。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怕错过了机会，争先恐后的呀打电话。要紧缺这个事儿啊，我真是急在心里，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儿。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挺早，我琢磨着呀，把家里的花啊浇点水。一边浇水，我这脑子里边就一边想，这治眼病啊，其实跟浇花真的还挺像的。你看这花啊，有水，有肥料，有阳光，它能活得很好。花开的呢，也娇艳。那治眼病也是如此啊。你不管是哪一种眼病，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视网膜脱落等等等等，哪怕是近视眼、远视眼，只要让眼睛吸收到了足够的营养成分，那么眼睛呢就能明亮健康。眼睛是作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末梢器官呢，要想给眼睛补充营养真的就是很难。因为凡是眼病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你的药物呢很难直接达到我们眼睛病灶的部位。那怎么样才能治好眼病呢？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有着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干眼通道呢，一旦被打通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种物质是干嘛的呢？这种物质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呢眼部病灶的部位，激活我们眼内的细胞。细胞被激活了，它自身的免疫修复功能啊也就回来了，眼病呢一天天的我们也就好起来了，哎，人也就健康了。所以很多人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啊，当天呢就有很多的眼屎排出来，这就是干眼通道被快速打通以后啊，眼毒被排出来了。随着眼毒排出来，眼内的环境啊它就健康清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我们把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送往眼部，眼睛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恢复了。但是啊，现在羚羊角啊太少了，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我们国家新疆西北部地区的野生赛加羚羊现在非常的稀少，一共都不超过500只，可以说呢跟那个大熊猫一样珍贵。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不允许再捕猎赛加羚羊了。国内的眼病患者又这么多，羚羊角呢它又是一味不可或缺的主要军药，那么我们只好就高价格的向中亚的一些国家去购买。其实啊，价格贵不是进口赛加羚羊角的真正的阻力，最主要的呢是这些国家的赛加羚羊角它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只能是限量出口。这就是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不足，经常呢断药的原因。为此呢我也十分的着急，因为全国眼病患者那么多，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数量呢却非常有限，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呢用不上。幸好我还有那人团牙老师呢留下的蒙医治眼秘籍，这里面呢有很多

猛医制验食疗方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些食疗方呢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每一名眼病患者呀都能用的。期的时候眼病的情况啊不是特别重的，如果说现在买不到猛药制验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小方法。虽然没有猛药制验奇方强大的药效，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用的话，一定啊就会见到效果，疗效是有保障的。特别是对于轻症的眼病患者，效果也是特别明显。最主要的，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呢。也就像之前呢有一位老大哥来找我看病，这位老大哥呢他是陕西人，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陕西人比较喜欢吃面食，所以很多人的性格呢也像吃的那个面条差不多，该直的时候直，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特别有人情味儿。那这个老大哥他就是这样，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早上啊，刮着大风，乌云压顶，就像是马上要大雨来临了。我呢就紧忙的走了几步，甚至是小跑了几步。进到诊室的时候大概是七点钟多一点吧，离我上班开诊呢还有一个小时。可是呢门口等着看病的人呢就已经排了挺多的了。当时呢我因为啊走得比较急，后边又小跑了几步，就合计着先歇一会儿吧。说实话岁数大了啊，也不得不服，快走几步的这心脏啊跳得厉害，喘气儿呢也费劲。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在草原上呢救火，被烟呢熏了肺了。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一直在草原上到处奔波，风吹雨淋的给草原人民去看眼病。我这身子骨啊一直不是很壮实，有点弱。但是呢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呢给这么多的患者治眼病，我常说一句话，多行善事必有福报。虽然这份工作呢很辛苦，责任呢也很巨大，但神奇的是啊，这身体呢它一直也没给我找麻烦。虽然有点啊老毛病，但是我觉着呢也不碍事儿啊，累的时候呢就稍微的歇一下。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可是我这个前脚啊刚进我的诊室也就过了几分钟吧，有一对老两口呢推门就进来了。我抬头一看呢，俩人是互相搀着进来的。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老两口是谁看病啊？这个时候老大哥一嗓子给我吓坏了，他说我找姓尹的大夫，我要看病啊。我说我就是，但是这个看病的时间呢还没到，我呢也喝口水，咱们到时间了再给您瞧病行不行啊。我这话呢还没说完了，这老大哥呢又来了一嗓子，说不行，就现在看，我这毛病太重了，再不治啊就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一听啊他这么着急，可能就是有什么大病，也不敢耽误。我说行老大哥，我说那你先坐过来吧啊，我先给你看一看。他在老伴儿的搀扶之下呢来到了我诊疗的桌子前面。只见他呀用手呢紧紧的去杵着那个桌面，慢慢的呢往椅子上坐。啊，就这样还坐偏了呢。我当时说，我说老大哥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他说我67岁了。我说您是哪里人呢？我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他说那是特意从那个陕西咸阳过来的嘛，旁边是我的老伴儿嘛。我说呢您刚才呀您不说了吗，这病挺重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

那您跟我说一说是什么毛病好不好啊？这时候呢，老大哥的老伴儿从兜里边拿出来一个病历本，老大哥呢也从兜里边拿出来一样东西，我一看呢是一张照片，两个人一手一个的都递给我了。我接过照片啊，上面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又抬头呢仔细看了看老大哥，应该是这位老大哥十来年前的照片了。我就问他，我说您给我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老大哥也没说话，旁边啊他老伴儿啊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哭了。我就赶忙说，我说您别哭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有病呢咱想办法治啊，别着急别哭。老大哥的老伴跟我说，他说尹大夫啊，我们是专门从陕西坐火车来的，听说您人特别好，治眼病也好，还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老两口呢特意过来找您，想求求你呀帮忙看看病。我说您先别夸我，我就想问问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这照片里都是谁呀？这个时候老大哥就说了，那里边那个男的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家闺女，今年25了，我俩呢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是农村的，农村呢都讲究早结婚早生娃，我俩刚结婚的时候啊怀了一个，有一次呢老伴儿干农活啊脚一滑摔了一跤，我们的那个孩子之后啊十多年一直也没能要上孩子，后来呀老天爷开眼给我们老两口呢一个丫头，我们老两口这辈子的心全都在我这闺女身上了，该供的学都供了，该念的书呢也都念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大哥这是好事啊，人这辈子啥叫福气呀？不就是老了老了膝下有孩子能照顾你们老两口，又不让你们操心，这就够了，所以你们呢是有福之人呢，而且呢这孩子也是跟你们有缘，现在闺女大了也出息了，多好啊。老大哥呀听到这儿呢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闺女啊真是没得说呀，对我老两口啊那是真挺好的啊，特别的孝顺，特别的懂事，从小啊就没让我们老两口操过心。闺女呢是去年七月份啊订的婚，本来打算过几个月呀办婚礼，谁成想眼看着快结婚了，我这还来毛病了呢。我现在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结婚都讲究啊，说得由父母尤其是父亲把闺女的手呢交到女婿的手里边，你说我这眼睛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做不到啊，在婚礼上别人看见那不得笑话咱吗？再说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奔头，要是连自己闺女的婚礼自己闺女出嫁都看不到的话，就算以后死了我都不瞑目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坚强的老闪的男人眼睛里流下了眼泪。我现在明白了，他刚才进屋说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其实呢是怕孩子结婚那天呢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幸福。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啊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个滋味啊，这就是天下的父母之心呐，把所有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然而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不想去影响自己的孩子。后来我又看了看老大哥的病历本，其实不算什么大病啊，就是玻璃体浑浊有视神经炎。我当时呢看了看他的眼睛，我说您这个视神经炎不至于让您视力这么差呀，您是不是总

是着急上火呀。当时呢，老大哥听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这视神经炎，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了，如果发展下去呢，会有视神经萎缩的危险，最后呢，就会看东西啊，看不全，甚至眼前一片漆黑，到那个时候就没法治了，就不能治了，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害怕呀。我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呢，我说大夫说的其实不算是有错的，但是呢，把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病症现在强加在您身上，我觉得为时过早。你只是视神经炎，不能太着急上火了。如果说你天天的着急上火又害怕，那你的视力呢肯定就会越来越低。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老大哥呢愣愣的看着我，也不吱声了。我说您放心吧，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您病到什么程度啊，我心里特别的清楚。如果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你会眼前看东西看不全，你现在有这个情况吗？老大哥听了我问这个话之后啊，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尹大夫，我最初啊就是眼睛后面疼，看东西呢有一点模糊，眼前呢有黑影啊飘来飘去。等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的医生跟我讲了，说这病啊会发展多么严重的时候，我当时就受不了了，有点崩溃了，回家呢几天几宿的就睡不着觉，还有医院给我开的药，我用了两个多月呀也不见好，这个眼睛呢反而看东西越来越差了。我说呀，这都是您心急引起的，您现在呢仅仅就是视神经炎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我呀给您一个食疗方，您回去用，等到您女儿结婚的时候啊，您这个情况保准能好。但是你用这个方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你不要着急，该吃吃该喝喝，每天乐乐呵呵的，你能做到这一点吗？老大哥听我说完之后啊，连连点头，哥，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治好，我一定什么都听您的。我当时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熟地桑葚汤。这方中呢需要熟地30克，桑葚子30克，丹参15克，覆盆子啊9克，用水煎服，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啊，不是仅仅解决他的视神经的问题，同时呢对于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前看东西黑影飘来飘去的，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后来呢老大哥就回家了，刚开始啊隔两天呢就给我来个电话，到后来呢慢慢的电话少了，两个月之后啊他告诉我说眼睛好了，现在特别有信心的参加闺女的婚礼，他能在婚礼上放心的把闺女的手啊交到女婿的手里去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尹老师啊，我也是视神经萎缩，是青光眼合并的，或者呢是视神经炎发展严重的，导致了视野呀已经残损了，眼前呢只能看一小块，周围的余光啊都是黑色的，用你这个食疗方管不管用啊？我告诉大家啊，我教这位老大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熟地桑葚汤啊，它仅限于视神经炎。如果说您已经有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你用这个方子肯定会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一定要分型辩证。我刚才教的这个方子大家记好，没记住的呢跟场外老师打电话继续学习，但是记住了不能乱用。如果已经有视神经残损的话，就是视野残损的话，你仅靠这个方子它会耽误您的病情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可是万万的耽误不起的呀，如果您耽误了，它发展的会越来越快，会导致呢整个
视神经的坏死。如果失明了，这个时候您再找我说，您老师啊，我用猛药治眼气方，我想把我个失明的问题治好了，对不起，我只能跟您说对不起，我帮不了您。如果呢视神经出现了萎缩，但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失明的那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可以做到呢药到病除。因为方中的君药是灵羊角，又叫通天眼，猛药治眼奇方的灵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灵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灵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灵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灵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灵羊角片、灵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灵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灵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灵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十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灵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灵羊角入药的原因。灵羊角呢可以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而视神经萎缩呢正是肝眼通道堵塞造成的。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眼内啊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只要是肝眼通道通畅，这种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不会缺乏。你看有一些百岁老人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耳聪目明，因为他的肝眼通道畅通。但是呢当肝眼通道堵塞之后，由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呢就分泌不出来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产生一些眼部的损伤之后呢，不能及时的修复，那么眼病就会越来越重。视神经萎缩呀，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去打通了肝眼通道，方中的二十五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会通过呢通畅的肝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组织。当我们的视神经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之后，视神经细胞它就会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所以说我们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眼病呢就会越来越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临床上啊针对青光眼已经视神经萎缩很严重的患者朋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治疗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由于猛药治眼奇方啊太紧缺了，咱们很多地方的患者买药的时候特别的困难。这个事儿啊在我的心里呢一直是沉甸甸的，压得我每天呢都喘不过气儿来。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为大家组织药源，但是呢只能争取到极少的一部分。分发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啊，被提前登记的朋友们就一抢而光了。另外大家也知道，我也给大家申请了极少一部分的半价补贴的名额，专门用于帮助那些个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过去呢因为治病家里的经济开支

0: 已经严重失衡了，甚至经济方面入不敷出的患者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更导致我们的药源呢更加紧缺。可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大家呢，我每天都在努力，我非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下帮助大家的脚步。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只能说药医有缘人，大家如果需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给自己争取吧。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段的知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啊，确确实实现在全国面临一个断药的情况，药送到了呀，您简直是太幸运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呢都不好买，拿到就好。那请问您拿到这个药之后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1: 是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6岁。
0: 哦，56岁，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好的，我呢是结膜炎，我先天性的蒙脑实验脂肪，面膜25位开过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犯，开了这玻璃体工作，我感觉是现在没事了。
0: 好，
1: 这一片的眼前有那些焦黑点呀、焦黑痛的，现在都没有了。眼前有一层白胡萝卜似的，现在也比以前多了。原来我看东西都是7-8米，现在能看到40-50米了。
0: 不错啊，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1: 用了2个疗程的，常远老师说我再定上一个疗程就行，我自己也坚持，我要用2个疗程的，一定要这彻底了。
0: 哦，我跟您讲啊，用药方面呢，一定要听医嘱。场外老师呢，让您用多少您就用多少。现在呢，抹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真的是太少了，太稀缺了。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都是非常非常珍贵又稀缺的药材，原料少，生产量呢就特别少。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它是供不应求的。您这个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了，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我们也把药呢留给其他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
1: 好的，谢谢尹老师，你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了。我今天呢还想咨询个女儿的眼睛。
0: 哦，
1: 她是做电商的，
0: 哦，
1: 都是熬夜，这个黑眼圈啊就特别重。她见我用这个眼气方啊效果好，她也想用。我听尹老师说啊，小病不大治，我感觉啊，女儿啊肯定，常远老师啊教了我一个食疗法，白木耳猪肝汤。
0: 嗯，是的。白木耳猪肝汤呢需要15克的银耳，180克的猪肝，先将呢一片生姜、2枚红枣放在砂锅里头啊，大火煮开，然后呢放进去银耳，继续呢用小火啊煲1个小时，再把猪肝呢放进去，等这猪肝熟了，加进去一些个食盐调味啊就可以吃了，喝汤吃那个猪肝银耳。这是一个呀非常好的补气益血润肤的方子。
1: 是呀，我女儿是用了1个多月，这黑眼圈啊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嗯，
1: 皮肤看上去也比以前好多了。
0: 是，这个是小事一桩啊。其实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确能够福泽众生。这个方子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也是让我呢留给咱们广大的百姓朋友、华夏人民的。孩子好了就行，另外的你嘱咐嘱咐他。现在电商行业呀的确是势头很迅猛，很多年轻人呢都在做这个电商，但做电商呢免不了就得选品呐、熬夜啊等等的，所以说还是要让孩子呀注意身体。到什么时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现在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到以后可能不仅仅是眼病，很多其他的病呢也都会提早的找上门来。现在呢说说您的眼病，您过去呢能看7-8米，最多呀吃的也就是0.1到0.2，现在呢能看40-50米的话，这2个疗程的治疗啊视力应该是达到了0.4到0.5了，后期呢您最多再用1个疗程就行了，不用多用。
1: 好的，我听你的尹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母女俩能够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3091589。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2: 林老师、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我听节目啊，有个不少这个糖尿病眼睛的患者，有的不能治的用这个梦药紫烟齐防都给治好了。
3: 是。
2: 哎呀，我听啊，还有些人那个视网膜掉下来了。还有的眼睛出血，用牙膏，你看最后啊，影响到视力，啥也看不见了。呀，我也害怕。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那个眼睛出血那一步。我感觉挺幸运。听你的节目呀，我也想早点用上梦药、紫烟齐防，才是明目这个25万。别等到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哎呀那也就不顶用了。
3: 有眼病呢、要尽早的治。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65了。
3: 啊 ,65 岁了。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说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7、18年时间。
3: 啊。
2: 61岁那年感觉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没以前那么亮了。总感觉呀、眼前呢有一种雾糊在眼前当中。有时候啊累的哎呀都不想睁眼。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眼睛视网膜会没有病变。说问题不太严重。咱用着药慢慢观察。我就想那啥观察是不是都让我以后越来越严重呀。
3: 我跟您讲啊，这个西医眼科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对您来讲呢您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你病根不除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到最后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对不对？
2: 是啊。
3: 啊。
2: 哎呀，后来呀，我感觉这个视力是一年不如一年。黑点了也越来越多。到今年的时候啊，不光黑点多，看东西啊，也会把一个能看成两个，看什么它都变形，也不敢出门。出门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呀，都不敢出去了。
3: 您看东西感觉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呢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你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多，说要查晶状体，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2: 那这些天呢，孩子陪我去这个检查了，说我这个白内障马上就到成熟期了。说这个血糖血压要是控制好稳定了呀、就能给我做手术。所以说呀，我视网膜属于非增生性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3: 那我给您说一说这个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回事啊。
2: 好的。
3: 就是指呢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啊，您的眼底呢没有发生新生的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呢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可是现在呀，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快到成熟期了。我想问问您啊，您实话实说，您想不想做手术？
2: 对呀，那当然不想做了。
3: 不想做手术，尽早用上的猛药紫烟齐防明目25味丸。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肝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肝眼通道通畅之后，

0: 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其实啊，您自己如果说想做手术的这个心愿特别迫切的话，我肯定是尊重您。那如果说您要是说听取我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因为手术啊，它容易破坏掉我们眼部的一个完整性。你想吧，把咱们本身的晶状体摘除掉了，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它毕竟叫人工晶体呀，它不是咱自己的呀。我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它只会给您吸收光线，它不能给咱过滤毒光。但是你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好多呀，后期会合并更加严重的眼底病变，明白吗？现在呢，您已经有了黄斑变性了，我认为呢，包括您这个岁数，咱折腾不起了，也别冒那个险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大夫还说那个左膜上有动脉瘤，有出血迹，以后出血迹可能性大。
0: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其实都是小问题，您不要害怕啊。
1: 哎呀，我也不害怕呀，大夫给我开的视网膜药，开了15个月，根据那个视力啊，越来越不行。
0: 哦。
1: 现在你看我的两个视力啊，也就是0.2到0.3了。哎呀，我就怕那一天失明看不见了。行了，瞎子，你这人这个咋过呀？
0: 没到那一步啊，咱不要自己吓自己，尽早的用科学的方法治疗就行了。
1: 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你讲的可实在可好了，好多人呢都用你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睛。
0: 嗯，
1: 我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希望，我就想把那个眼睛交给你。交给你啊，我就放心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吧，老大哥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我建议您一定赶紧用上，一天两次，一次13粒这样用。为什么让您这么用呢？这是加大用量了，因为白内障要进入到成熟期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殷老师。哎，这一次呀、啊，我把我的眼睛交给你啊，我要打场外电话订药，俺打了好几次。都没盯上，所以呢，我都着急啊，想请你啊帮帮我。
0: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实是全国都非常的紧缺，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原料又少，生产量呢也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很好，全国呢供不应求。您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紧急、危急的一个情况啊，着急。你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你找场外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你提我，你说我跟尹老师已经通上电话了，他说了让您这边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说这么一嘴就行了，好吗？
1: 行行行行，那行。
0: 可能一下定不了太多，但是呢咱们本着一个原则，就先把药用上，先把这个病先治上。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你的。
0: 哎，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了，谢谢尹老师，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除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

0: 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疲惫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 们不忘

0: 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克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炎、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 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 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

0: 要争分夺秒。
1: 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

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

0: 那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就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濒死感。
0: 嗯。
3: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3: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

0: 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带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你是多年轻啊，1.8米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家猪用3代衍生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这叫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都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3代衍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这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3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呢，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先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

0: 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组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得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啊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就清醒一些，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5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想着说你别说一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1: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0: 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的。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2: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2: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 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2: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2: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2: 嗯嗯。
3: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2: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3: 嗯。
2: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3: 嗯。
2: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
2: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3: 嗯。
2: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3: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2: 嗯，
3: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2: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3: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2: 嗯，
3: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2: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嗯、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3: 行，
2: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嗯、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3: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啊、订药去。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2: 嗯。
4: 嗯，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2: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4: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

0: 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王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0: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0: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

0: 呱呱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0: 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在中国航天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上天的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这句话出自两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陆元九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自动化技术开拓者之一，世界上首位惯性导航博士。陆元九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我们这代人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拓荒，风雨征程，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在青年时期，作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天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是怎么躲着飞机学飞机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为什么选择了惯性导航专业？而回国以后，他又是怎样在荆棘中拓荒的？他的名言100分才及格，又是怎样展现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两院院士陆元九。1920年，陆元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一个教员家庭，因为出生在元月九号，他被取名叫元九。1937年，陆元九报考了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和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这时正值77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无法开学，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给陆元九发来通知书。由此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逆江而上，开始了烽火连绵中的大学生涯。在重庆求学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的时候，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向重庆市区投下一颗颗燃烧弹，这座山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每当飞机来轰炸时，学校会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而学生们听到警报以后，马上把书本扔进包里，一路跑进防空洞。所以陆元九形象地把自己的大学生活概括为：我一边躲飞机，一边学飞机。1941年6月，敌机又来轰炸，当时陆元九正在写毕业论文，一听到防空警报，他不得不跟同学们一起外出躲避。等回到教室时，他发现自己的毕业论文已经被压在砖块瓦砾之下。陆元九不甘心啊，在废墟里找了好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翻出来，同时还找到一本镶嵌着敌机弹片的英汉字典。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陆元九的记忆里，激励着他用功苦读。身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元九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愈发滚烫。在大学4年中，他不仅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并且在毕业后留校工作。1943年，政府恢复了公费留学招考，陆元九为了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在担任助教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地备考。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陆元九被选拔为赴美公费留学生，1945年踏上了远去美国留学的航船。到美国以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而陆元九首先面临的是专业的选择。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选择了比较熟悉的发动机专业，但陆元九觉得，既然人都到美国了，就要学习一些新东西。在二战期间，无线电导航是当时飞机导航的主要手段，而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导航技术惯性导航正在萌芽中。所谓惯性导航，是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的自主式导航技术。凭借这种技术， 单凭牛顿力学定律就能在导航坐标里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时美国政府认为这项技术非常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富有挑战精神的陆元九看到了惯性导航技术的巨大潜力，他决定我要选择这个专业，并拜被称为惯性导航之父的德雷伯教授为师。这个专业虽然是一个前沿专业，但也是一个交叉专业，课程难度很高。学生除了要学习航空系的课程之外，还要选读电机系、物理系、机械系课程，一共20多门。在论文答辩前还要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行论文答辩，所以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面对艰难的学习任务，陆元九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教室、实验室、宿舍三点一线。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中断了对留学生的经费支持，陆元九被迫一边在食堂打工一边学习。那时他很少走出学校大门，唯一称得上奢侈的活动就是每年假期时看一次电影。1949年9月，陆元九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基础课程的考试和论文答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陆元九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不同的军事科研小组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事业上的成功并没能减弱陆元九的思乡情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以后，已经有稳定工作的陆元九决定回国。但陆元九的归国之路非常的曲折艰难，一道道难关横亘在他面前。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无法办理回国手续。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正强迫他办绿卡，不会轻易放他回国。为了扫清回国障碍，1950年陆元九退出了军事科研小组，转到了一个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密集降低了。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紧接着开始了，美国规定作为交战国的公民，中国人必须每3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在这3个月里没有从事任何所谓的不法活动。在美国期间，陆元九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家庭他被迫办了绿卡，但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他始终置之不理。在他心中有一个信念，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报效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55年底，陆元九看到一则公告，根据中美两国日内瓦协议，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原来，这是美国人在用中国留学生交换美国战俘。虽然中美双方有了协议，但因为没有建交，办理回国手续还是很麻烦，需要通过印度大使馆进行交涉。经过几番折腾，一直到1956年4月底，陆元九一家才从旧金山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当他在深圳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不禁百感交集。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过了罗湖桥到内地这边，这一段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几分钟时间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就知道什么叫回国，什么叫祖国。1956年3月，我国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刚回国的陆元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自动化所。一开始自动化所只有3个人，没资料，没仪器，没设备。陆元九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从办公场地的落实到试验设备购置，再到研究队伍的组建，他都亲力亲为。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拉开了人类向太空进军的序幕，并大大激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和发射卫星的热情。次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新技术局，管理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计划局，管理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被新技术局定为当年规划发展的第一号任务，简称581任务。在动员大会上，陆元九提出了回收卫星的概念，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根据工作安排，陆元九主要负责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陆元九跟同事们通力合作，在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的条件下，从书本学起，因陋就简。他们经过2个月的奋战，成功组装了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虽然从技术上看，这项工作只是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原理模型，但是它意义重大，是我国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起步的标志之一。从此，陆元九专心从事国防，特别是航天航空领域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空火箭的仪器舱、人造卫星和空空导弹导引头的研制上，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以及陀螺和惯性导航等工作。
1965年，陆云九主持组建中国科学院液氟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1958年到1965年间，陆云九还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教授，讲授物理学中的力学部分。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亲自编写。陆云九花一年时间撰写出版了《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在惯性技术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1978年初，陆云九受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时他坐在了主席台上。不久，陆云九正式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十三所所长。七机部十三所，也就是现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十三所，这是中国最早组建的惯性技术专业化科研单位，陆云九是其第二任所长。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工作，把之前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补回来。陆云九带着全所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攻克难关，积极投身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指导。那时我国的工业技术薄弱，研制用于惯性器件的高精度测试设备有一定难度。1979年，陆云九考虑从国外进口设备，他亲自出国与测试设备的代理商洽谈，但最终对方仅同意出口一件低端产品。陆云九明白，惯性器件是鸡蛋，测试设备是母鸡，外国厂商遵循的原则是鸡蛋不禁运，母鸡严格禁运，这就意味着中国航天总要落在别人后面。残酷的现实让陆云九放弃了所有幻想，他决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全力推动惯导测试中心建设。最终，陆云九带领团队将测试设备研制并生产了出来。惯导测试中心的建立，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氟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到了1990年，在一次出席国际会议时，陆云九再次碰到了当年负责供货的外国厂商。他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当年啊，你们禁运不卖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向你们供货。在人才培养方面，陆云九积极推动十三所自行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年，十三所取得航空陀螺与惯性导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航天系统十年动乱后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单位之一。

后来又成为航天工业部屈指可数的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五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元九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并相继担任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等职务，经常受邀参加各类评审会和论文答辩。那时一听到陆元九要参加自己的论文答辩，答辩人员就会格外紧张。按照流程，答辩人员要提前将论文送给陆元九审查，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就担心他对论文追根问底，甚至当场批驳。其实啊，陆元九的较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一次血的教训。那是1996年12月15号，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迎来了首次发射。一切准备就绪，火箭高高耸立在发射架上，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屏住呼吸，等着最后一秒的到来。倒计时结束，点火命令发出，火箭腾空而起。但是点火起飞后只有两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异常，从直线向上飞行变成了倾斜飞行。随着飞行高度的上升，火箭的倾斜角度越来越大，最后径直撞向了离发射塔架不到两公里的山头，随即发生了剧烈爆炸，星舰巨毁，还造成80多间房屋被毁，6人死亡，57人受伤。一时间发射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找出问题，不容有失。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76岁的陆元九赶来了，承担起这个本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当时有人劝他说，这件事情啊，做成功了是吃力不讨好，一旦失败，那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名声会毁于一旦的。但陆元九还像年轻时一样执拗，他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不愿意去想那么多毁誉荣辱。就这样，在后来的三个月里，陆元九带着一帮年轻人日夜赶工，为了找出事故原因，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安眠药吃得比平时多4倍，每一项报告他都细细查看，不留情面地指出报告中的问题。最终通过不断的分析无数复杂的线索，他们终于将事故原因锁定在了一根小小的金丝，双向可控硅上。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陆元九叹了口气，郑重地说，对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也正是在这次教训后，对技术的严苛把关成为后来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迄今为止，长征三号乙火箭后续发射全部取得成功。从1999年到2023年，长征2号 F 火箭已经成功发射16艘神舟飞船和2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11次载人发射任务，将18名29人次航天员安全地送入太空。而这一切正如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写给陆元九信中说的那样，是你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和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坚持，成为今天我们在太空自信、自由翱翔的底气。一路走来，陆元九用自己作为顶尖科学家的严谨，奠定了中国航天的坚实基础，让人们看到，个体看似微弱的力量，也能推动时代的进步。1982年12月，花甲之年的陆元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做一名无愧于光荣称号的共产党党员。

0: 2021年101岁的陆元九被授予七一勋章，成为七一勋章最年长的获得者。他将这枚勋章视作全体航天工作者的荣誉。他说，希望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2023年6月6号，陆元九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碘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首先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教师节日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周四我们会有嘉宾做本节目，那上半段健康学堂呢我们将关注两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说一说冬瓜被点名了，那怎么被点名的呢？最新的发现，肠息肉患者吃冬瓜不必等多久，或有四种变化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两个话题，都是和饮食健康有关系的。那么第二个话题说一说三种豆制品最伤肝。那么我们都说常吃豆制品保君身健康啊，这也是一句广告语，同时呢也是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豆制品对身体还是有益的，但是有三种豆制品它伤肝，提醒一下肝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啊！当然了咱们肝正常的人也要少吃，当心进一步的恶化啊，或者是啊对肝脏不利。那么今天的两个话题就是这些，接下来下面的大医生驾到，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因为开学了嘛，我们还主要还是关注一些有些家长一些提问，尤其是在我们社群当中，那家长就会问一些孩子调皮好动是不是就是多动症，他不能够集中精力啊，学习呢也是一路下滑，那家长呢也是没有办法，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我们邀请到了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徐海生医生，我们共同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儿童正常的调皮和多动症的核心区别、判断标准，包括干预方式，纠正咱们家长的一些误诊、忽视、乱贴标签三大常见的问题。就明明这孩子他只是单纯的调皮，他并不是多动症，然后呢你给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所以这孩子总认为自己是多动症，哎呀我就不好好学习了。所以今天呢重点跟大家普及一些科学育儿知识，帮助咱们家长精准的去辨别，科学的引导，规范的干预，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那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肠道里长出息肉，让不少人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是吧？尤其是咱们做完这个肠镜之后，医生会告诉你，哎呀你肠子有息肉啊，有多少多大多大，

连肠道环境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这种看似普通的食材，那么竟然在养护肠道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对于深受肠息肉困扰的人群来说呢，确实值得深入了解。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了，虽然说这位50多岁的这个男性听众，这个男子，他呢是因为肠道内的息肉吃冬瓜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了一些转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吃都能转变，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冬瓜在利水方面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冬瓜对咱们肠道环境的一些影响究竟在哪儿。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体内湿气积聚。我们都说冬瓜呢，它的含水量非常高，而且呢性质偏凉，具有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那么对于体内湿气重的人来说呢，湿气容易阻碍脾胃运化，导致代谢废物堆积在肠道。通过食用冬瓜可以促进水分的排出，减轻身体负担，让肠道蠕动也更加的顺畅，减少因湿气滞留引发的不适感。那么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它可以辅助咱们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因为冬瓜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么这种纤维呢，虽然说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却是肠道有益菌的美食。充足的膳食纤维的摄入能够促进有益菌的生长繁殖，抑制有害菌的活跃，从而优化肠道微生态。一个健康的菌群环境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为预防息肉复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第三个影响呢，就是促进肠道蠕动排便。很多肠息肉患者伴有便秘或者是排便不畅的问题，那么粪便呢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会产生更多毒素刺激肠壁。冬瓜当中的粗纤维能够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壁蠕动，加速废物排出。规律的排便习惯能够有效减少有害物质与肠黏膜的接触时间，保护肠道健康。第四个优势，提供低热量的营养支持。控制体重也是预防和管理肠息肉的重要环节。那么冬瓜呢，热量极低，几乎不含脂肪，它却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用它来替代部分高油脂的这样一些主食或者是菜肴，既能够保证营养摄入，又能避免热量超标。体重的稳定有助于改善全身代谢状态，间接减轻肠道压力。这是冬瓜对咱们身体的四个方面的影响，是吧？减少体内的湿气，辅助肠道菌群平衡，促进肠道蠕动排便，提供低热量营养支持。那么科学的食用冬瓜呢，其实还有四个关键的细节咱们一定要了解，并不是说冬瓜我想怎么吃怎么吃，我无论怎么吃只要吃进我的肚子里它就有这种四个功效。其实啊，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些细节关键在于我们平时的吃法。很多人吃冬瓜习惯削皮，其实我们家也是，我们总觉得这个皮太硬，是吧？其实冬瓜皮的药用作用非常高，它的利水消肿的功效比瓜肉更强，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呢，只要把表皮清洗干净，咱们完全可以带皮一起煮汤或者是炖菜，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地摄取其中的活性成分，增强对肠道环境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就是烹饪方式了，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这个冬瓜的健康益处。烹饪的时候应该避免重油重盐油炸或者是红烧，这些做法呢就会破坏冬瓜本身的清爽特性，甚至增加肠道负担。推荐采用清蒸煮汤或者是凉拌的方式，少放调料，保持食材的原味，这样既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肠道养护。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告诉各位这样一个细节，要学会搭配冬瓜性凉，如果你单独大量的食用的话，可能会让脾胃虚寒的人感到不适。咱们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比方说生姜虾仁或者是瘦肉。生姜当中能够中和它含有能够中和冬瓜的寒性。

0: 的这样一个啊元素。那么虾仁和瘦肉呢，又能够补充优质蛋白，这样的搭配既营养均衡，又不会损伤脾胃阳气，适合长期食用。那么第四点就是要注意食用的时机，虽然说冬瓜好处很多，但是也不宜顿顿都吃，你不能天天吃顿顿吃，所以建议将其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咱们可以安排每周几次，那最好在午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食用，避免空腹大量进食，以免引起胃部的不适。合理的频率和时机才能让冬瓜真正发挥出滋养肠道的功效。当然了，食用冬瓜还有一些误区，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去提醒一下。首先第一点，这个冬瓜虽然好，但它只是健康饮食拼图当中的一小块一小部分。那么肠息肉的形成的原因呢，是非常复杂的，你像什么遗传因素啊，生活习惯啊等等多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有，不能指望只靠吃冬瓜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必须要结合均衡的膳食、规律的运动和定期体检，综合管理才能见效啊。这也就是开头我讲到的，并不是说这个50多岁的男子呢他只是个例，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有肠息肉的人群，我天天吃冬瓜我就可以让息肉消除啊，这种想法和认知它本身就是有偏差的，就是错误的啊。当然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可能10个人当中有5个人它起作用了，对吧？本身冬瓜有这样的，但是个体不同嘛，咱们每个人的这个个体都有差异，所以这个人吃可以，可能你吃的别人吃可以，可能你吃的还作用就不明显，是吧？咱们不能把它当成药物来使用。另外，对于本身脾胃极度虚寒容易腹泻的人，过量的食用冬瓜可能会加重症状，所以这类人群呢，在尝试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或者是严格的控制摄入量，那么观察身体的反应之后，然后再决定是不是继续食用，不要盲目的跟风。那最后一点就是饮食调整是预防的手段，它不能替代医学检查，无论饮食做得多好，定期的肠镜筛查依然是发现和处理肠息肉的金标准。不要因为觉得吃了健康食物就放松警惕，按时复查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态度。那么那位50多岁的男子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坚持科学食用冬瓜，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成功改善了肠道的状况，只是改善，是吧？那么他的经历呢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小改变往往能带来大健康。对于关注肠道健康的朋友来说，咱们不妨从今天开始啊，让冬瓜成为餐桌上的一员，用自然的食材呵护身体，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健康，让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与安心。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豆制品。我们都说豆制品呢对身体是有利的，我曾经记得有一句广告语叫常吃豆制品保君身健康，是吧？这也是很多豆制品的销售商常用的一句广告词，它确实对身体有利。但是今天给大家讲的有三种豆制品伤肝。说到这个肝呢，肝脏是咱们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它负责处理体内的各种物质。日常饮食当中呢，豆制品因为富含有植物蛋白而备受推崇，但是并非所有的豆制品都适合咱们每个人。那么对于肝功能已经出现异常的人群来说呢，盲目的摄入某些加工过的豆制品，它可能就会加重身体负担。生活当中有不少人误以为只要沾了豆子那就是健康食品，结果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不利于肝脏恢复的成分，特别是那些经过深加工添加大量的调味料的豆制品，往往隐藏着较高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要了解哪些豆制品需要控制摄入，有助于更好的呵护咱们肝脏健康。首先第一个，警惕高盐分的发酵豆制品。很多发酵类的豆制品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的盐来防腐和提味，常见的腐乳是吧，豆豉，这个尤其是腐乳特别好吃特别香啊。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它的盐分太大，它的含盐量往往超过日常饮食建议的标准。过量的盐分摄入人体之后，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来进行代谢排出。那么对于肝功能不佳的人来说呢，处理高钠食物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导致肝脏工作压力倍增。长期食用这类高盐的食品呢，还能够引起水钠潴留啊，就是咱们说的影响身体的整体代谢平衡，同时呢不利于血压控制。那么第二个就是发酵过程当中产生潜在的风险。虽然说适度的发酵能够增加食物的风味和部分营养，但是在家庭自制或者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发酵豆制品当中啊，条件因为它的卫生条件难以得到严格的控制，是吧？它不能把控，如果说发酵环境不达标，就容易滋生杂菌或者是产生不必要的代谢产物。那么这些不明成分进入体内之后，就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处理。那么对于本身解毒能力就较弱的肝病患者来说的话呢，这无疑是给肝脏添堵啊，可能诱发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导致病情波动。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交代的，警惕高盐分的发酵豆制品。第二，远离油炸类的膨化豆制品。大家可能在想哪种是膨化豆制品呢？市面上流行的油炸豆泡、炸豆皮儿，这些零食口感酥脆诱人，但是它制作过程当中涉及高温油炸，大豆本身的有一定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经过高温长时间的油炸之后，就容易产生氧化反应，生成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氧化产物呢，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最终汇聚到肝脏来进行清理。那么肝细胞在处理这些有害物质的时候啊，它自身就会受到氧化应激的冲击，加速细胞老化甚至受损，不利于肝脏组织的修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热量过剩引发脂肪肝。因为油炸豆制品它不仅改变了大豆原有的营养结构，还吸附了大量的油脂，使其热量急剧升高。经常食用这类高热量的食物，那么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超过身体消耗的需求，多余的能量呢会在肝脏内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形成脂肪肝。对于原本肝脏功能就不太好的人来说，脂肪肝的形成呢就会让肝脏雪上加霜，阻碍正常的胆汁分泌和毒素的代谢，就使得肝脏问题进一步的复杂化。那么第三点就是慎吃一些添加复杂的素肉制品。很多素肉制品都是用豆制品来模仿的，来仿制的，是吧？

模仿肉类的口感和色泽啊，你像什么素鸡啊、素火腿啊，这些仿荤豆制品当中添加多种食品添加剂，包括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等等。虽然说单一的添加剂在合理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是多种添加剂混合在一起，而且长期大量食用的话，就会给肝脏带来巨大的分解压力。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化工厂，需要将这些外来化学物质逐一拆解并且排出体外。肝功能较弱的时候呢，这种繁重的解毒任务可能就会导致毒素在体内滞留，影响身体健康。这是一类啊，添加剂。第二类，隐形糖分干扰代谢。为了让素肉制品吃起来更鲜美，生产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加入不少的糖或者是甜味剂。那么这些隐形的糖分呢，容易被忽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身体的糖负荷。过多的糖分摄入呢，也会对肝脏啊，尤其是干扰肝脏的糖代谢功能，促使脂肪合成增加。对于肝不好的人，血糖波动和脂肪堆积都是需要极力避免的情况。所以选择这类复杂的豆制品，等同于主动增加了肝脏调节血糖和血脂的难度，不利于病情的稳定。所以说啊，保护肝脏健康关键在于选择天然清淡的饮食方式。对于肝功能存在异常的人群啊，当然咱们正常人群也应该注意啊，优先选择没有经过深加工的豆浆、豆腐脑、清蒸豆腐啊，这个或者豆皮儿，咱们回家自己去调制，自己炒着吃，这些原味的豆制品。那么这些食物呢，保留了大豆优质的植物蛋白和异黄酮，同时呢，也避免了高盐、高油和复杂添加剂的危害。在日常餐桌上啊，咱们要多用蒸、煮、炖这些烹饪手法，少用一些煎、烤、炸，能够有效的减轻肝脏的负担。所以饮食调整只是护肝的一部分，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以及良好的心态同样是重要的。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豆制品有三类豆制品，它是最伤肝的。第一类，钠含量超标，就是我们说的高盐分发酵豆制品。第二类，油炸类的豆制品啊。第三类就是复杂的添加剂较多的素肉制品。那么这三类呢，都是伤肝的，咱们要谨慎的去食用。只有全方位的关注生活方式，才能为肝脏创造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让身体机能逐步回归正轨。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徐海生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一下孩子的学习困难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没有请进徐医生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徐海生医生的基本情况。徐医生是主治医师，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医生，也就是咱们徐矿总医院的硕士研究生，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各类评估工具的使用，能够独立完成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智力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障碍，还有阅读困难、遗尿、睡眠障碍、心理与情绪障碍等一些病症的评估以及诊治工作。那么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孩子学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多动症，您认为自己孩子他太多动了，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徐医生呢也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徐医生。你好徐医生。
6: 主持人下午好。
5: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吧，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孩子活泼好动，是吧？这个，坐不住，爱打闹。那不少家长呢，就直接判定这孩子是多动症。那么这种说法准确吗？徐医生。
6: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对这个多动症的小朋友啊，关注也比较多啊。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单纯的这个小朋友，比如说他好动啊。然后说话多啊，有可能某一方面有注意力问题，来单纯的来判定这个小朋友他有注意力的问题啊。所以说，具体的小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个多动的问题啊，我们还需要详细的一个评估。
5: 其实多动症呢，它不一定能够就是直接导致你学习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待会儿说这个话题。那先给大家先去从最基本的咱们家长普遍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误区聊起啊，就是什么样调皮，就是什么样的调皮是孩子正常的天性呢？什么样的好动就需要咱们家长警惕是病理问题了？徐医生，
6: 因为这个多动的问题啊，可能在这个不同的儿童，他这个不同的性格，存在的程度可能不一样啊。有的小朋友，比如活泼好动啊，我们家长可能就是认为他有这个多动问题啊。实 实际上这个多动呢，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在这个医疗方面，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名字，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就是很多我们可能在网上或者是这种视频当中，经常能听到说的这种哎娃啊啊，其实呢，它主要是两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注意力不集中，第二个就是多动冲动的一个问题啊啊。但到底呢，这个注意力多动就是会不会对小朋友产生影响？我们主要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这种多动注意力到底会对我们小朋友这个学业问题，包括一些这个交朋友的问题，包括一些认知的问题产生一些损害。比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他在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可能坐不住啊，然后有走动啊，或者是会打扰其他小朋友这个上课等等，或者在家里啊不愿意做作业啊，然后做作业的时候坐不住啊，可能坐个一分钟两分钟他可能要起来看看，或者一会儿喝水啊啊，一会儿要看看这东西看看那东西啊，这个时候如果对学习或者他的社交问题，或者和爸妈呢有这种对立违抗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5: 警惕了，
6: 就要是特别关注小朋友的这个注意力到底就是有没有产生这种危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评估，然后到底是达到什么严重程度。
5: 是的，
6: 这个情况。
5: 嗯，其实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包括咨询一些啊，有关这孩子，你看他学习总是沉不下心，老师经常叫家长。其实现在多动症的患儿真的是越来越多，发病率也在不断的攀升，是吧？那是因为发病率升高导致呢，还是因为家长过度的敏感误判导致的呢？徐医生，
6: 是因为这个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吧，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传播啊，家长第一个是对这个多动症的这个了解程度也越来越多啊。啊，我们国内报道这种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了，它的发病率大概是4%到5%之间吧，就是大概100个小朋友里面可能有
5: 4到5个
6: 真正的存在这种对注意力的问题啊。
5: 嗯。
6: 是可能是，随着第一个是。信息的一个交流啊，大家对这个问题也确实这种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第二个，随着这种我们医疗进步啊，这种发育型儿科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前沿信息的一个发展啊，现在的一个这种注意缺陷的一个多动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诊断率啊，就是小朋友来就诊，然后诊断的这个手段包括技术也在慢慢提高。
5: 嗯，
6: 所以说。

0: 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1: 嗯，实际上它是一直存在着的哈，只不过呢，我们过去没有把它去专门的研究，专门的去这个去搞一些大数据来去探讨，只是现在大家关注度更高了，所以就让我们认知了，哦，原来是这种原因导致的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些话题的，就是孩子为什么普遍学习成绩总上不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您可以边看我们的直播边在我们的留言区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讲这孩子，尤其是很多不仅是那些调皮的孩子，有些呢他明明很听话的孩子也存在着一些学习的问题，比方说你看他明明很听话也报了很多补习班啊，每天又熬夜刷题，但是成绩呢始终上不去，家长就认为，哎呀，这孩子太不努力了，他态度不端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这种认知对吗，徐医生？
0: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啊，可能是我们很多这种家长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学习的问题，学习困难的问题啊，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疾病的原因，也是我们一直常见的原因，比如说刚才的 ADHD 啊，这种注意力缺陷，还有一个小朋友的情绪不稳定啊，还有一些这种小朋友的这个焦虑抑郁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个疾病的因素。还有一些是亲子关系的一个问题啊，亲子关系比较紧张，比如说父母过度的挑剔，或者将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容易引发这种孩子的逆反心理。产生这种厌学以后，他可能就产生这种学习成绩不理想等等，还有一些本身这个小朋友自身问题，他可能与这个社会环境有关系，就是小朋友很多学生，特别是初中生啊或者高中生啊，这部分学生可能影响最大，就是说他对未来这种缺乏明确的目标感啊，其实就是觉得即使我成绩好考上了名校，可能也未必获得这种理想的生活等等，这种迷茫也会导致厌学，成绩的一个下降，大概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吧。
1: 实际上他并不是因为孩子想怎么样哈，就是他并不是因为孩子我就不想学好，没有哪个孩子不想好好学习的哈，但只是呢并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那医学刚刚你也讲到了儿童学习困难是吧，什么学习障碍，这两种是同一个概念吗？
0: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学习困难就是刚才我分析的很多原因，比如说这种刚才的一些疾病的原因啊，家庭的原因啊，这些原因啊。学习障碍呢，它的分的种类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的他的能力问题啊，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就是智力问题啊，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来我们这就诊，因为学习的问题就诊，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一个测试就是小朋友的一个智力测试啊，就是看看他的这个能力，自己的个人能力怎么样啊，是这个问题。除了这个个人能力问题，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小朋友特殊的一些阅读障碍啊，比如说他对这个语文啊或者是一些语文的阅读，比如说他会跳行，比如说从第一行他会跳到第三行等等，这种可能是阅读问题。还有一些书写的问题，比如说小朋友写字有的比较慢，有的比较潦草啊，特别是语文啊，他没有笔画，他甚至有的小朋友还会写一些镜像的字啊，这些是一些特定的学习障碍，对反思的问题啊，这种反思问题，他反而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测智力什么都正常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存在着某一个特定方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障碍。是这种情况。
1: 其实不是他自愿的是吧，他并不是说哎呀我就想写反思，我故意，并不是故意，而是他确实有问题
0: 啊。对，他
1: 是
0: 对，不是他故意的，他可能是因为和他的大脑的前额叶发育有关。他可能是对，可能他和小朋友其他的普通小朋友比，可能他看到的东西然后从大脑里面处理然后再反映出来，可能和普通的小朋友呢是有差异的，这个时候会导致他这种一些特定的阅读啊或者书写啊等等一些方面的一些异常。
1: 他就和我们单纯的学习马虎啊这个基础薄弱啊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
0: 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孩子是主观不想学还是能力受限学不会，这也是家长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0: 对，很多家长就是

0: 学习有学习有问题的小朋友啊，他会来医生这边，就说我们宝宝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分析原因了啊。首先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智力测试，看看小朋友的能力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第二个呢，我们会测一个非常客观的他的一个注意力问题啊，就是说有的小朋友可能是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就是说像这种注意力缺陷的小朋友啊，他可能就确实控制不住自己啊，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测一个注意力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到底是正常的一个注意力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注意力等等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测试，包括小朋友的行为啊，包括态度的问题啊，他是不是这个小朋友本身就是性格就是比较挑剔啊，或者是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啊等等啊，他的一个性格和一个气质的一个测试，然后是通过这些总的测试来我们来判断小朋友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然后根据这些原因我们给家长一个相对合理一个建议。
1: 嗯，就是用咱们专业的手段来去区分一下，是主观就不想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啊，能力受限啊，来去帮助家长来去区分一下什么样的孩子该怎么样去对待哈。实际上刚才你也讲了很多，你看临床上的一些有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分类是吧？除了阅读之外，还有书写啊，数学是不是也有是吧？数字这个颠倒
0: 啊，对，数字
1: 是吧？这些
0: 有的小朋友会把这些。这种数字加号看成减号啊，三看成八啊，这种包括语文上的这种波坡啊，这个的这个方向看反的小朋友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写字颠倒啊，偏旁写错啊，丢笔画啊，是吧？而且写字很慢
0: 啊，
1: 实际上这并不是说孩子他自愿的。他就是因为有问题是吧，所以才导致包括刚才你讲到的读书跳字漏行啊，这个并不是他因为他粗心。而是确实是有学习能力的缺陷，那么孩子上课坐不住，听不进去，记不住知识点啊，是专注力问题还是学习困难导致的连锁反应呢？这样是怎么该区分呢？让我们家长也要学会一下哈。比方说这孩子上课就坐不住，我们小的时候包括和我同龄的孩子那时候也是，你看他就是小学学习的时候就坐不住，他坐不住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听老师讲课，所以他整个小学的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啊，就是最终也是现在上小学到初中他是不用考试的，直接就升初中了是吧，但到了初中以后呢，哎，就一下子体现出来了，你不学你不去努力，那你的成绩就会给你一个答复是吧，那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那就是哎，有些人初中毕业就算了啊，去参加工作了，那么有些人呢还在继续再去读高中读大学是吧，这是我们那个年代人过来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呢没有像现在我们医学那么精准的去检测，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啊有问题呢，啊为什么他坐不住呢，是不是，这也是我们想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记不住知识点是不是因为我听不进去，我就老想动，我就是看不进去，还是因为我专注力出了问题，这个咱们家长要学会去区分，如果区分不了的话，一定到咱们专科的医院啊，到咱们这儿科的专科来去让医生帮你去判断一下是吧。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家长认为孩子大了自然就好，请问一下这个学习困难会不会随着年龄自愈呢，如果拖延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徐医生？
0: 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是确实是一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小朋友，他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因为大脑的发育，特别是大脑前额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完善，因为大脑前额叶的它功能在所有的大脑这个功能里面呢是最晚最迟发育的一个部位，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发育完善以后，他这种注意力的问题包括多动问题都会改善，改善以后他的学习成绩可能会这个慢慢上来，但是呢这个时间可能比较漫长，有的小朋友可能到青春期以后才可能慢慢转变过来。因为这个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学习可能就是说你自己努力然后你考上中学考上高中啊等等啊，就是环境可能相对来说宽松一些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你包括很多小朋友幼升初啊，包括这个初中升高中都要考试啊，所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 有时候特别是在初中阶段，这个压力很大的。如果是有的小朋友到青春期才可能大脑也才能发育完善，因为这个中间这个好几年的时间，他可能就你学习成绩一直上不来，可能会影响你的升学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一个早期的到医院的评估和干预，还是挺重要的。
1: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专业啊来去加持了，所以咱们家长没有必要去让等孩子大了自然就好啊，我们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到医院去专科去检查一下，看需要不需要干预，或许这孩子不需要呢，是吧？如果你是拖延不去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呢，那我们都可想而知的，是吧？从小学开始你的学习成绩就不是特别好，那么到了初中以后可能这种影响会更大。为什么？因为现在初中学习的内容和过去相比的话难度增加了很多，尤其和小学相比，突然这种不适应可能会导致孩子他的学习成绩进一步的下滑，所以这个后果我们没有办法承担。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医院让医生来帮你判断，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些疑问，我们包括这个很多家长的一些认知啊，也是一些这个疑惑，我们请徐医生帮着解答一下哈。你看很多家长就从小严格的管教，补课不断，那为什么孩子反而会出现严重的学习困难呢？就是高压的教育会不会加重这个问题呢？徐医生。
0: 这个问题可能是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啊，因为现在小朋友他这种补课啊，包括放学回家以后这种作业一直做得很晚，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碰到很多啊，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小朋友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高压的学习下，他这个对学习的态度逐渐会发生转变。我们打个比喻吧，就像电池一样，这个电池你一直让它耗电，一直让它放电，他总归有一天是会把这个电放完的，
1: 耗尽的。
0: 放完以后啊，他就没有动力了，他这个学习动力就下来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用很多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词语，就是躺平了。我不再学习了，我不再干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让这个电池在放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给孩子要充电，就是说，除了学习以外，我们也调节一下这种生活啊，也减轻一些压力，可以带小朋友出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去游玩啊，等等啊，就是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生活的一个度啊，这样的话才能让孩子呢，在这个比较高强度的压力学习压力下，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一个向上的一个奋斗的一个这个一个情绪吧，是这种情况。
1: 所以高压教育啊，这个也可能会加重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是吧？所以我们要提早的去接触一些专业的力量，我们依靠专业力量来去帮助判断。那还有哪些？就我们说哪些孩子属于高危的人群吧？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多动，或者是影响学习这样一些原因。比方说这个早产啊，或者是这个早产儿、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挑食、睡眠差的这些孩子，会不会更容易出现学习能力不足呢？
0: 对，主持人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对的啊。比如说小朋友他这个早产的，比如说是我们早产的一个鉴定标准，就是出生小于37周啊，这些早产的小朋友他可能大脑的神经发育可能还是要比同龄孩子要落后一些。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在幼儿园发现这个小朋友突然他就是和其他小朋友不合群，有点孤僻啊这种，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啊。包括一些说话晚的小朋友啊，就是说别的小朋友可能一岁左右就会喊爸爸妈妈了，或者是2-3岁就会说一些句子了，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说话比较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就是说他说话晚只是可能代表你肉眼看到的这个说话晚，他可能也存在一些其他发育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以后长大，随着他进入了这个学龄期以后，也会发现他可能是学习存在困难。包括一些我们经常在这个测试的当中，测智力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小朋友的这种智力结构的一个不平衡。比如说我小朋友这个语言的智力比较差一些，或者是操作的语言比较差一些，这样的话它都会导致某一个整体的学习或者是某些科目的一个成绩的不理想。所以说导致的这种学习困难、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很多。这个也是要来医院进一步的评估。
1: 是的，那很多家长还，就你一说带孩子到医院，很多家长都忌讳带孩子去检查， 就是怕孩子被贴标签儿。

0: 怕伤自尊，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呢？
1: 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小朋友，就是说我们家长发现了一些端倪或者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重视，第一个要重视起来，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要就是把小朋友带到医院，然后做一个就正规的一个诊治，这个是我们评估找到原因啊，根据原因来对症治疗，这个对儿童的以后的发展啊，包括以后的学习帮助都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就是我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要积极纠正这个问题，然后呢让帮助孩子在这个学习生活上那是比较顺利，否则的话这个小朋友可能问题越积越多啊，他可能是他本身学习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家长也给他压力很大，这个时候小朋友会产生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干预可能就是稍微迟了一些。
0: 是的，那可能就更困难一些了哈，让孩子再恢复起来。实际上你看我们确诊完了孩子学习困难包括学习障碍的这个孩子，需要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呢？
1: 我们是这种学习困难或者注意力缺陷的多动小朋友，我们有可以通过是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第二个也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我们一般的话首先是选择这种行为的一个干预，
0: 就是
1: 非药
0: 物
1: 治
0: 疗。
1: 对对对。特别是小年龄了啊，比如说这种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他这个可能大脑的发育还没有完善，这个时候我们也给他一个容错的机会，我们这个时候通过一些行为的干预、一些习惯的矫正等等，包括医院、学校和家庭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这个行为干预啊。如果这个小朋友随着年龄增大，比如到二三四年级啊，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倒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干预。但是药物的干预的话就是这个是要根据这个医生的一个特别专业的安排，我们可能家长是不能轻易的去是自主的选择一些药物给小朋友使用。
0: 哦，就实际上还是先接触一些，基本上都是先接触一些康复的训练、能力的训练为主，是吧？需要用药物的情况下呢，可能医生也会再给您一个建议，是吧？那当然了，有关于针对一些所有的一些症状，比方阅读啊、书写呀、逻辑啊、包括记忆啊这些都有问题的孩子，肯定都有不同的一些训练的方式，是吧？康复的方式也都有。
1: 对，我们是根据小朋友的这个测试结果存在不同问题，我们采用不同的一个干预和康复的方法来帮助小朋友来纠正这种不适的这种方向的错误吧，就是使他可能走上正轨，是这样的。
0: 是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来交流到这儿了。其实并不是说很多孩子他不是不努力啊，他是只是能力跟不上意愿啊，所以说不要让误解毁掉孩子的自信。另外，学习困难也不是因为孩子笨，不是因为他懒，是吧？是发育性学习能力的缺陷，他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干预和改善的。这一点呢，咱们家长一定要认知。包括一些盲目的补课啊，他只是治标不治本。你要先把孩子的问题找清楚在哪儿，然后呢，我们再去补齐能力的短板，才能真正提升学习的效率。所以啊，早筛查、早识别、早训练，才是解决儿童学习困难的黄金法则。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徐医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徐医生。
1: 好，主任再见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8: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9: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下午连线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韦先生反映的，在铜山区河桥镇李寨村，那有一个公司以农业设施为由占用30亩耕地，是否违规的这个情况。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连线到了铜山区资规执法大队刘大队。今天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河桥镇资规所所长李长龙，来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目前的推进情况是如何的。
8: 嗯，李所长
9: 你
8: 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你好。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个庄里寨村这个这家公司他所建设的农业设施和他备案的是不一样的。
9: 嗯，
8: 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铜山区资规局也下达了相关的整改函。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整改的一些情况怎么样呢？
10: 目前自从下过整改函之后，我们镇政府就已经责令他停工，同时呢，严格对着设计方案进行整改。
9: 嗯，就在昨天我们听这个刘大队给我们介绍的啊，他是申请的这个备案好像是是一个钢架结构还是什么，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0: 对，在他办理这个设施备案的设计中呢，是轻钢结构。
8: 嗯，
10: 然后他现在实际建设呢是这种转会框架式的，这与这个设计方案不符合。
8: 嗯，那我们要求他进行整改，目前他这个整改情况怎么样？只是停工了，有没有开始进行整改？
10: 目前是一直在停工，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做设计方案，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性转为这种轻钢结构，或如果说他最终他这个自己设计方案他自己改变不了，那只能最后都采取这个。
9: 那他现在已经建的算不算是这个违规建设？就是您刚才说要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整改，对吧？那他原来建的就不用动，他还可以整改回去吗？
10: 嗯，目前看来他这个整改很困难。
9: 嗯，
8: 那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个具体整改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比方说到什么时间这个节点为止，如果说他不进行整改，我们进行一些拆除或其他的一些动作。
10: 这个因为他这个设施备案呢，他取得这个备案的这块地呢，他是跟村里边签订的这个使用合同，只是到明年2027年6月份。
8: 嗯，
10: 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呢，申请流程，他明年必须提前3个月来再延续这个设施备案。
8: 嗯，
10: 如果说到明年3月份左右吧，他如果整改没结束，我们镇政府是不会再给他继续再做备案的，不会给他延续的。
9: 嗯，
8: 那就说到明年的，如果是明年的3月份，他这个还没有整改到位，就不再进行延续备案了。
10: 对对对。
9: 我们现在看要不要把我们的反映人的电话也告诉我们导播哈，让导播老师您稍等片刻，我们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也接到直播当中来。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再来和李所长沟通一下吧。他这个如果是整改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期限的限制啊？因为昨天我们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有一个整改时效的，是不是？
10: 目前呢，他这现在所有的建设呢，因为还都没有完全建设完毕，都正在建设当中。都我们主要监管他呢，防止他以后就是改变这个设施用地的用途。目前就是说他这个用途它不明确，我们不能说因为它正在建设当中，就会让它拆除啊，或做出其他的那种。现在只是说与这个设计方案不符，然后让它做出这整改。
8: 嗯，那就是我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期限可以给到它到明年的3月份，如果它没有整改。

0: 进行查处。
1: 好，
2: 好，
1: 好，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韦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刚才您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李所长的这个回复哈，就是从五月份到现在，我们按理说应该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首先是停工，然后接下来看他们如何去整改，也给他们一个时限，他是注册的时限，到明年三月份之前必须是要整改完成的，我这么理解对吗，李所长？
0: 是。对对，
2: 就是说如果到明年三月份他没有整改到位的话，那后期呢就不再会给他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备案了，大概情况是这样，韦先生，你有什么意见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这个我没有，我没什么意见，我只是比较关心这个事情。这个我没什么意见。
2: 好的，那么给您做一下解释，那后续的情况我们请李所长继续进行监督，好吗？
1: 好不好？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
1: 好，
2: 好的，
1: 谢谢。
2: 好好，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连线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陆先生的咨询。他说啊，在贾湾区人民医院体检办理食品及健康证的时候，他自己的谷丙转氨酶是偏高的，那么于是啊，医院做出了不给他发证的这样一个决定。他想咨询一下，说自己自费去查一下其他项目，比如说甲肝啊、乙肝啊，证明没有问题，这样可以发证吗？啊，他说自己啊之前是在上海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贾湾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医生孙超。孙医生你好。
2: 孙医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这个听众他比较关心关于他的这个健康证发放的这个问题，就他这一项这个叫转氨酶偏高，这块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规定就不能够给他发证？像他提出的这个，他做其他的检查，自费检查也可以，如果证明自己没有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发证呢？
4: 如果按照咱的 DB32-T-4644-2024 咱江苏省地方规定，关于就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相关规定，如果说的甲肝跟戊肝的抗体是阴性，另外呢就是谷丙转氨酶比较高的情况下，好比说的大约2倍以上，按照咱的这个江苏省的有关规定呢，是要求复查的，就是暂时不能发放这个健康体检证明的，
2: 就是说要进行复查，复查等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
4: 哎，对对，
2: 再
4: 要降下来之后，对，
1: 就是说还是得，
4: 如果他个人，
1: 对，您说，
4: 如果他个人有这个熬夜或者是喝酒，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呢，咱根据咱江苏省的这个从业规定，咱不能给他发放这个证明的。
1: 那他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谷丙转氨酶如果是偏高的话，确实是要进行一个复查的，必须得等他把这个数值降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4: 对对。
1: 那么他又提到了说，比如说他自费去检查一些带有传染性，比如说像甲肝、乙肝这样自己去证明可以吗？
4: 他这个健康体检证呢已经查完甲肝跟戊肝了。乙肝呢不在咱这个传染的，就是在咱这个从业健康体检证明的审查范围。对。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包含这个甲肝的这个审查的。
4: 对对对，甲肝和戊肝的审查的。
1: 那他这个自己自查，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陆先生电话也接到直播间里来。陆先生你好。
5: 你好，
1: 是昨天还是前天？您跟我们说，就是你想自查的这个自查的包含哪些呢？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甲肝和乙肝吗？
5: 对，他有那个自查是就是查血里面那个甲肝或者乙肝，它显示阴性，然后就是没有传染性那个东西，然后复查的话，查的东西没有传染性的话，就显示阴性嘛，就可以直接就是通过的，然后就是可以给你发证。它是这种。
2: 孙医生，就是我们这个医院方面有这个规定啊。
4: 你反正按照咱江苏省的这个相关规定呢，你即使查过乙肝，或者是再查一次这个甲肝的抗体，我们还是不能给你发这个证的。
2: 就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是吧？这个是。

0: 个硬性指标。
1: 对，
2: 嗯，
1: 哎，对，这是个硬性指标。
0: 嗯，好，那
3: 我在上海办公。
1: 如果这位先生呢？
2: 这样，
0: 因为对陆先生，我们刚才孙医生介绍的是我们江苏省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1: 对，咱是江苏省的相关规定。
3: 嗯，每个省和每个省还不一样吧？
1: 对，它是地方性规范。
0: 嗯，那孙医生，你针对陆先生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因为他可能已经复查过一两次了，就这个还是偏高。
1: 如果他有饮酒史，或者是熬夜时，或者是平时就是饮食比较油腻的话，建议从这方面改善，就是调整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和你的生活习惯。
2: 陆先生哈，就是我可能问题会有一点牵扯到您的隐私，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指标是高一点点呢，还是高出两倍三倍这个样子？
3: 应该是高出两三倍了吧。他那个数值啊，他是从9到40为正常，我说已经100多了已经。
2: 那孙医生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给到我们陆先生吗？
1: 就是什么呢，从他的这个饮食结构，我刚才说的饮食结构，如果说的喜欢吃这些分腻的，你要把这方面的饮食结构要调整一下子，就清淡饮食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有熬夜或饮酒史，那你尽量从这方面去改善它。
0: 嗯，那您建议他就是比方说调整多长时间再去做一个复查比较好？
1: 嗯，至少10到15天。
0: 10到15天啊。
2: 需要进行药物的干涉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像他这种情况，先从他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去调整。如果说的高的骨病转移门高的不是太厉害的情况下呢，建议他还是从饮食方面和生活习惯去改变。对，
0: 好的，
2: 好吧，陆先生，你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孙医生来交流的吗？
0: 先去调整一下吧，好不好？看看这个后续复查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好吗？
2: 好吗？
3: 好，
2: 二位，我们就跟到这里。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非常感
2: 谢
0: 孙医生啊！
1: 好，再见，
0: 好，两位
2: 再
0: 见，
1: 再见啊！
2: 好，看一看时间，没有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0: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1: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0: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2: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0: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3: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4: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4: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4: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5: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 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2: 继续来关注我们在前段时间接到的问题回复哈。接下来是秦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在决山区和平街道枫林绿洲20号楼，他说二楼的邻居啊违规建设这个花园，在平台上建房种树，一直没有人来拆除。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决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汉。
0: 嗯，王汉你好。
16: 哎，你好，
0: 你好啊！这位秦先生表示说，他所反映的这几处已经是被认定为违建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拆除。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6: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呢也最近呢也就是约谈了这双方，然后就面对面，然后沟通这个下一步这个怎么处置，也能希望能寻求能解决办法。我们也倡导这个2011呢，就是这个违建当事人就是说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前期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报给过政局，然后呢也下达了一个违法建设认定，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这个呢，据这个当事人了解，他这个是已建成有20年，然后就是现行政策呢，就是说，对对对，根据这个咱现行政策，就是说像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说暂时不具备立即拆除这个条件。
2: 嗯，他是2006年左右建的吧？
16: 对，
0: 他具体建设的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听众反映说有花园啊，有这个住房等等一些情况。
16: 是的，他2006年建成的是一个砖混结构的房屋，大概有个15平方。然后呢，后续呢，过了几年又在那个南侧北侧那个围墙的处，就是建了一排花坛。
0: 嗯。
16: 长大概有10米吧。
0: 嗯。
2: 嗯。
16: 去年呢，咱这个接到咱居民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介入调解这个双方。然后呢，他当事人呢就是说2011的，他是也配合就是拆除了那个靠近北侧围墙那一处长约10米的花坛，
0: 嗯，
16: 就是改为大花坛，就是试图泥土不落地，
2: 嗯，
16: 而且我们根据这个2011当事人了解到，他就是在做这个花坛之前呢，就是说下面铺了2层铝板，就是怕担心因为这个没有试图。长期是造成下边那个漏水。
0: 嗯，
2: 他其实
16: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
2: 您先介绍。
16: 是这样，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场看，他这个漏水也有可能设计是2020，因为他这个一楼的那个上铺，就是新手这个上铺最西侧边界上方还包含就是202，大概宽约1米的那个范围有一个水池子。
0: 嗯，
16: 这个水池距离漏水点也很近。
2: 对，他按理说我今天早上也是看到了这个照片，它是涉及到2户，2011和2022这2户，对吧？
16: 嗯，对。
2: 这个我们是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违章的这个二楼的建筑距离我们漏水点大概有多远？它是做什么用的？
16: 它这个违建房屋就是目测的话距离这个漏水点大概有个4米宽的长度。
2: 嗯，
16: 是用作这个厨房，用作厨房用的。
0: 嗯，
16: 他们这个厨房这个水也是自内开，不是在外边开的。
2: 哦，就是他是。
16: 就算是后续要是真拆掉这个违建这个房屋，
0: 嗯，
16: 也可能不一定能解决这个漏水问题啊。
2: 其实这个秦先生跟我们反映，首先是要解决他的这个漏水问题，对吧？那如果解决漏水问题，首先要知道是哪里漏的水，这个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你们在现场有没有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漏水点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16: 嗯，有可能会出现在咱那个2020这个1米宽度范围内，有一个水池子，
0: 嗯，
16: 就是正好是在这个距离漏水点很近， 是在咱那个一楼上铺的那个最西侧的边界。
0: 那这个水池也是它也是一处违建吗？
16: 水池它不属于违法建设。
2: 这个水池子是吧？
0: 它是什么时候？这个是水池是什么时候建的？
16: 建成也有很长时间了，看这个属于也属于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呢，这个202我们也找了他多少次，也就是家里边没有人，因为他这个我们后期了解是他这个房子也卖出去了。卖出去了，但是新房主到现在还没有来入住，也没有装修，没办法的。
2: 就是202是一个空房子，那他现在这个水池也
0: 水池里有水吗？
2: 对，还在使用吗？
16: 水池没有水，但是如果说它下雨的话，可能会也会积着水，也会积水。
2: 这样，我们也把秦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秦先生，你好。
17: 喂，你好。
0: 哎，你好。刚才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王汉也做了一些介绍，他们也做了一些具体的沟通协调的工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17: 对，之前呢也跟这个和平办事处的这个王局也联系过。应该是联系过，那个也给我打电话了，12345打12345以后，他就回复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应该。也去现场了，现场也了解情况，因为我那个楼上和我的邻居，相当于是我们的屋顶嘛，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实际上隔壁邻居也投诉了，然后上面应该是有四户人家，盖花园、砌水池，中间他们在分开嘛，四户分开，中间还有栏杆，铁栏杆呢都已经插进这个应该是已经破坏到防水层了啊，可以看看。然后反正有种树的，种花的。
0: 先生，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此前已经都记录下来。
17: 然后对、
0: 啊、就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您是最主要是想解决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是吗？
17: 还有违建。
0: 就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先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2: 现在水漏的严重吗？
17: 你漏水的问题，首先你得把上面的屋面恢复原状，然后下一部分我们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哪怕我们自己修了。是这样的问题。
0: 好，我们问问这个王汉，这样是
17: 不
0: 是？
17: 现在
0: 不
17: 好说，你说
0: 对，现在是不是可行？
17: 对，你说谁能判定他哪个地方是出现了漏水问题？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些
17: 违
0: 建、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在建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这个清除掉、
17: 啊，
0: 然后我们再统一做一个这个防水。
17: 对你不能说是这一个哦，有可能，王局说的、有可能这个水池漏水，对不对？那我说也有可能是他这个房子漏水。
0: 你就说还是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防水。
17: 对啊，你这个东西既然我们已经打这个电话了，然后指挥局也认定违建了，对吧？那肯定要把这个违建拆掉。
2: 是这样的，
17: 对吧？漏水的肯定是下一步来解决的这个问题。你不拆掉这个违建，不清除这个花园还有这个栏杆，
0: 因为
17: 这
0: 个违建呢，它是一个就是属于一个存量违建，我们是有按步骤按时间这样去进行推进的。刚才这个王汉也说了，他不在立即拆除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想问一下，这个王汉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
16: 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在去年的话，我们这个2015年38号弯是被废除了。之前呢是规定是逐年按计划逐年拆除，像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存量违建。
2: 您看哈，秦先生，就是咱们来沟通一下。我觉得是首先是这样，您刚才讲的这个逻辑啊，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要想根治这个问题，那干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违章的建筑全部清掉，然后再来做这个防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情况可能
17: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您听我说完嘛，您听我说完嘛。他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他这个违章的这个认定，我看到了，也是我们资规局盖了这个公章的这个文件，他确实是属于一个存量违建。那么我们在拆除这个存量违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流程需要走，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久。所以说我为什么第一时间问你这个漏水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是不是先把这个表面的漏水，首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去推进这个违建的问题。您懂我意思吗？
17: 我能理解你这个意思。我能理解你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这个迫切去解决的，就是先去查找这个漏水点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呢，这个问题就可以来解决。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王汉，我们下一步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16: 好嘞，主持人，我们下一步。

0: 在关注这个202什么时候那个等群呢联系到他，其实过来来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水池呢就是转为周圈看检查一下是否有那个漏水点还有那个裂纹之处、
1: 嗯、因为我看到啊就是在202它其实更接近这个漏水点的位置对吧，我看到现场那个照片包括有一个20号楼他们公共的雨污排水管网的这个那个漏水管正好就是在那个堵点这个漏点的上面，请先生是这样吧，您到现场去看过没有？
2: 嗯，不止那一个地方漏。
1: 哦。
2: 东面也有。
3: 嗯，
2: 不单单是你们那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和隔壁邻居就是为什么要打这个12345找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啊，它的漏点很多，而且它这个违建，楼上邻居的违建，当时是因为他改造了一个厨房，改造厨房可能是脚阀漏了吧，脚阀漏了，直接漏到我下面，跟下雨一样。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吧，我们也交了税了，给国家交了税了，这个得不到保证。
1: 嗯，
2: 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它可能盖的时间长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政府这边也就感觉现在就是
1: 首先您这个问
2: 困难，
1: 它不是困难的问题，它只是一个时间和流程上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管它了，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我也是非常明确的看到了，在8月25号的时候，我们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我们泉山区城管局下达的这个违法建设认定意见，这个我现在是手上是完全看得非常清晰的、
3: 嗯、就是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按照相关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推进，那这一块可能需要我们办事处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推进的工作，好吗、
1: 嗯、
3: 王翰，就刚才秦先生也表达了他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他的意见，我们能够
2: 对违建不拆除，你是解决不了这个漏水。
3: 我们除了就是帮他去排除一下漏水点的问题之外，看看还是从根本上能够解除去这个解决这个违建的问题，从根本上去来去解决这个情况，好吗？
1: 好吗？好吗？二位，我们今天就联系到这里，好不好？
3: 时间来进行这个推进，好吗？
0: 好的，谢谢
1: 你。嗯
3: 嗯，好的，
1: 好
3: 两位啊，
1: 好，再见，
0: 主任。
3: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 都是对骗。

0: 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4: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3: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4: 云彩？还就是云彩呗。
3: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4: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3: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4: 啊。
1: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5: 嗯，继续来关注，前两天有市民啊，也是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咨询啊，说新台子小学什么时候去建设？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他回复说啊，目前项目招标已经是完成了，本月开始动工。
7: 新台子小学呢，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前期的考古勘探，已经在进入到了拆平阶段。可以说呢，拆平阶段一结束，鼓楼区戴建曼的同志呢就会进行招标啊。招标完成之后呢，新台子小学呢就会进入一个高速建设的这个阶段，主要是现在正在走这个流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轨道上了。
5: 嗯，另外还有市民咨询，九里街道九里第一小学什么时候才能招生？鼓楼区教育局基建规划股股长于勇回复说，
8: 九里小学前期的这个建设，主体教学楼、操场、道路，基本上什么都已完善，但是呢，它还牵扯到一个食堂和风雨操场呢没有建，我们现在正在呢积极协调，等食堂这一套设备完全建设好之后，我们再向设备公布什么时候呢去进行招生去。
5: 嗯，热线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9: 哦，你好，你好。
6: 哎，什么问题，请讲。
9: 哦，我想问问俺那个，俺是通山区，康庄镇，高庄村，有一个自然村叫汪村，俺那个庄，俺那个村今年有没有那个路路通计划呀？能不能干铺？
5: 铜山区，您再说一遍这个地址。
6: 康庄镇是吧？
9: 铜山区康庄镇。
5: 嗯。
9: 高庄村，
6: 高庄村，
9: 啊，汪村自然村，
6: 汪屯自然村，
5: 汪屯自然村是吧？
9: 啊，那能不能今年有没有计划干铺呀？
6: 您这个村里的具体的这个道路情况怎么样？您说的这个路路通主要指的是哪一段路？村里的是一些这个
9: 我看人家那个村上，人家村上就是户户都通，户户都通。
6: 嗯，
9: 比如说我对你家，你对我家都通。
6: 嗯，
9: 我看人家那村上都干净利亮的，我们那个村很乱。
5: 有跟我们村里面去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9: 没有没有，我只是看咱家的节目，看咱那个通山县的那个刚才那个短视频，我也看看的。
6: 好的，
9: 我再想问一下的。
6: 好，
5: 行，我们来问问看。
6: 这个情况我们去咨询一下好吗？去了解一下。
9: 嗯，好的，好好好，
6: 哎，
9: 好，没事，我经常问你的。
6: 好的啊，
9: 要永远还有心，打算还有准备。
6: 好的好的，我们了解完之后再给您做回复啊。
5: 嗯、好吧，就这么说。
6: 嗯，
9: 好，谢谢您。
6: 好，不客气，
9: 谢谢。
6: 好好，再见。
5: 好，再见。
9: 好，您辛苦了，您辛苦。
6: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那么下周呢，也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下周二是应急管理局，下周三是工销合作总社，下周四是检察院，下周五的时间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

0: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朱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在睢宁县金城街道长青社区内有一处早年建成的养猪场，他说啊，此前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但是迟迟没有完成拆除。在群道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吉林市联系了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兼保障中心的主任夏松一，经过现场核查，他回复说，
1: 这个养猪场是2006年左右建设的，在2019年左右，因为那个政策原因不再养殖了，然后就将北侧部分的房屋改成了厂房。然后对于这个行为呢，睢宁县那个金城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1月已经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后期在2025年10月的时候，金城街道办事处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了，撤销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0: 在去年的7月18号，根据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调整的相关工作安排，街道层面的土地违法处置权统一归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那么金城街道办事处随后将该卷宗正式移交至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办理，送下
1: 认定。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按照他有没有取得应地手续来进行认定的。经我们调查，他没有相关的应地手续，所以我们认定他是非法占地。我们是在今年8月份立的案，然后60日之内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书。因为他这个当事人长期不在家，我们也联系不到这个当事人。我们现在就联系金城街道还有省城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联系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在中秋的时候会回来，我们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他依法进行处罚。
0: 那么如果当事人始终拒不到场配合调查，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处置呢？宋夏一回复说，
1: 在我们查处程序当中是需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来进行佐证的，拿当事人的材料是最好的，是最直接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当事人一直不回来的话，我们只能拿旁证，就是拿村干部或者是附近邻居来佐证他这个违法行为的事实。
0: 下一步，自规部门将全面收集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依法依规推进后续的处置工作，保障土地管理秩序和周边群众的合法权益。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一部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是铜欢区柳泉镇高广村的。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钢铁厂，兴达钢铁厂。已经占用了，有干了10年了，没给办这个，就是一年一亩地给缴了，给这个农民一亩地是1000块钱吧。到现在这个厂子倒闭了，不干了，缴给哪虚工啊？现在他报这个办这个社保，就这个村民办社保。我们早一半的那边，1亩2.8分都办到这个厂子里边，现在要了，1亩7办一个人办一个社保，他这一个村子都不一样嘛，那块。
2: 就是办这个湿地保险是吧？
3: 对。
2: 就是说您的这个地当时是因为建这个工铁厂是被征用了，然后现在可以。来办这个湿地保险啊，但是给你们的标准是多少？1.7亩。
3: 1.7亩。
2: 啊。

0: 母亲。
1: 可以办一个，办一个人的。
0: 办一个。
2: 嗯
1: 嗯
0: 嗯。去年呢，去年办的就是这一个村都是杠房村的。
1: 嗯。
0: 去年办的一模二八分都办了。
1: 啊，
0: 我们是康铁厂，现在
1: 就是这个标准不一样了，是吧？今年和去年标准
0: 不
1: 一
0: 样
1: 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
0: 嗯、
1: 那您问了吗？这个具体的这个调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依据？
0: 嗯，他怎么这就是上面反正这是不是他们规定村来不
1: 啊？
0: 不是
1: 村里
0: 还不
1: 就是村里只是执行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他这个是不能这样呀！你看这个地，我们那人均才一亩二一个人地，
2: 嗯，
0: 他那叫一亩七，刚去年办的，人家刚拿钱。都是一亩二八分都办了，
2: 那就是您有多少地？
0: 我地多了五亩多，五亩多没占，光那个厂子占一亩多。
2: 啊，
0: 那些他们没占是吧？
2: 啊，那也就是说只牵扯到一亩左右的这个地的这个衡量权是吧？
1: 就是您现在占了您一亩多的地，目前这个亩数还不符合去办理湿地保险的这个标准，不够一亩七啊。
0: 对，
1: 好的，这个具体政策我们得去了解一下，
2: 对
1: 看看就、
0: 哦、
1: 这个是如何调整的，调整的标准，包括像您这种情况，对，就是为什么和去年有这么大的差别？
0: 现在够一亩七的已经都已经办好了，不够的一亩二、一亩三，他都一亩四的他都不给办。
2: 好，我们去问一下，他这个湿地保险就是他没有地种了才给去办，还是像您说、
0: 哎、
2: 就是失去了一半他也给办？我们还是要去问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好吗？
0: 对，您了解了解一下。
1: 好，
2: 好，好，哎，好嘞，
0: 好，谢谢您，
2: 哎，不客气
1: 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朱先生向我们打电话反映啊，他是在这个铜山区唐张镇美迪观塘，物业公司把原来规划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他说啊，一旦发生火灾，这个消防车进不去，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住建局物业股股长蔡露露，蔡股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任你好。
1: 嗯，你好，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昨天接到之后，我们去核实了这个事儿。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呢，验收也可能也是我们局里面的这个消防科验收的，我们一起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1: 嗯。
3: 带着图纸，去看了一下之后呢，这一块呢确实是一个围墙，它不是消防通道，也不存在这个堵消防通道的情况。
2: 那、
3: 也跟这个诉求人员解释好了这个事儿啊。
2: 那就是对这个原来图纸一对照就水落石出了，就很清晰。
3: 啊，对对对，
1: 那这位听众他担心说这个消防车进不去小区这一块，我们就是小区整体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规划，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他能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3: 这个消防通道都消防这个都是满足这个设计要求的，
2: 嗯，
3: 按照这个建设的，当时也是这个小区也没有多久，也是按照这个最新的规划去规划了，然后去建设的，也是我们局里面去验收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2: 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把朱先生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朱先生你好。
4: 嗯，
2: 哎，就是我那天去现场，图纸您
1: 看
2: 到了吗？
4: 嗯，看到了，
1: 看到了，确实是原来这个规划就是这个就是一堵墙，是吧？
2: 一堵墙。
4: 对对是的。
1: 啊，好的，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吗？包括您的一些担心？
4: 没了，没了。
1: 好的。
2: 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清晰明了哈。
1: 好，
2: 谢谢二位。
1: 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3: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林清发，鲁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6: 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庄标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庄标。
5: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
8: 嗯，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啊，校园基础设施是保障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基础。那有网友反映，在鼓楼区生态园小区二楼男卫生间和茶水间设施出现了故障，长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目前学生如厕啊，像课间的饮水以及清洗抹布拖把都只能往返一楼或者是三楼，十分的不便。为什么一直不维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使用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鼓楼区生态园小区小学的校长高乃国。经过现场的核实啊，高校长回复说，目前这个学校二楼卫生间并非是设备的故障，而是存在一些漏水的问题。为了避免渗漏的情况加剧，目前是暂停使用的，正在进行维修处理当中。而茶水间一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0: 男卫生间呢，因为漏水，所以呢封闭维修。本周内吧，我们尽可能呢把它维修完毕，对孩子开放。我们呢二楼的饮水机呢是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它的位置呢是在河真楼的西头。可能呢是因为学生不太了解，我们后续呢将要求老师再给孩子介绍一下具体的方位。
8: 另外高校长是介绍说啊，为了保障师生的日常需求，现阶段学校的一楼三楼卫生间都是正常开放使用的，二楼卫生间门口配套的洗手盆以及水槽设施也是完好的，可以满足日常的清洁工作需求。
10: 二楼的男卫生间暂时不能使用，但是我们的一楼和三楼都是可以正常的，包括这个卫生间门口呢，我们都有洗手盆啊、水槽啊，洗手盆、水槽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转拖把呀、洗抹布啊，我们可以到卫生间门口的洗手盆和水槽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0: 好，各位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明天以及下周的上线单位。那明天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徐州市华捷高级中学。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周二呢是应急管理局，周三是供销合作总社，周四呢是人民检察院，周五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您直接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朋友圈里有位小姐姐，她总是把家里的地板拖得像镜子一样。自从看了她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每天生活的那么认真努力的样子，我每次拖地做家务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想着想着立刻就觉得干家务不那么累了。除此之外，朋友圈里还有一位双胞胎的妈妈，她早餐总是要为孩子们做至少4个菜。她每天发在朋友圈里的早餐打卡照片让我反思了很久，也让我很焦虑，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么完美的妈妈。但后来每次我还是拿面包呀、手抓饼之类的应付孩子的早餐，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一个如此偷懒比别人少付出了很多的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更知足了呢？所以你看，成年人总是很容易的就原谅自己的尽力而不为。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近日，2026年鼓楼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迎来集中开工，为西苑人家、民心园等4个小区的居民开启了一键直达的美好生活。据了解，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纳入支持范围，全国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加装电梯2.8万台。鼓楼区通过申报争取，成功获批24部国债资金支持加装电梯项目，目前已有9部电梯开工建设。同时，2027年国债项目的摸底梳理工作已提上日程，计划于今年9、10月份启动前期准备，待上级申报通知下达后及时上报，为来年加梯工作做好充分储备。日前，第6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论坛在徐工集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工会代表、大国工匠、专家学者及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产学研协同创新、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匠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共同探索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赋能世界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论坛现场还发布了工程机械工匠人才发展矩阵项目，五名大国工匠代表、校产地多方代表共同签署大国工匠领衔创新工作室联合行动项目，校产地协同推进劳模工匠人才培育联合行动项目两项联合行动协议。这也标志着创新工作室集群化发展迈入了实质性落地阶段。昨天上午，由徐州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团委共同开展的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在贾汪区潘安湖湿地公园绿水青山青年学习社线路顺利开展。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100名2026级大一新生参与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城市生态转型与文化底蕴。活动中，新生们登上画舫游船，开启生态学习之旅，通过聆听潘安湖从采煤塌陷地到国家级湿地公园的蝶变故事，学生们感受到徐州从煤灰城向生态湖的华丽转身。随后，师生们还走进箱包工作室，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制作，用脚步丈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据介绍，今年徐州共青团精心开发了多条主题鲜明的线路，如丰县的传承红色血脉回望百年征程线路、沛县的汉之源线路、睢宁县的水运轻型线路等。未来徐州共青团将继续以独城为纽带，带领广大青年跟着线路出发，追溯千年文脉，见证城市发展，在沉浸式打卡中读懂徐州，爱上徐州，留在徐州。日前，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两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工作人员进行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是目前徐州市金店行业拦截金额最大的一起。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七月里的一天，中山路上一家金铺迎来了一名老年顾客，老人一次性购买618克金条。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比较奇怪，而且购买金条的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的两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一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经过民警的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了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的两名金铺工作人员上门送奖予以表彰。入秋以来，丰县施寨镇刘土楼村试种的黄蜀葵迎来了最繁忙的采收时段，黄色的花海铺满田间。当地村民因地制宜发展黄蜀葵特色中药材种植，依托长周期采收、订单式销售优势，探索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黄蜀葵是优质的药食同源中药材，种植管护简单，劳动强度小，较长的采收期能让农户实现长期稳定的持续性收益。黄蜀葵鲜花保鲜期极短，不耐存放，必须当日采摘，当日加工销售。收购商设置了专业烘干收购点，打通了从田间采摘、现场收购、及时烘干到药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标准化烘干加工后的黄蜀葵干花，品相优良，药性稳定，是生产中成药、养生茶饮的优质原料。看得见的收益，摸得着的收入，有效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不少村民纷纷计划来年扩大种植规模。施寨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中药材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富民花开遍乡野大地。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情。

那就要看你早晚出门的时候穿短袖还是穿外套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1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6度。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7度。明天的徐州依旧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秋意明显，体感清爽。穿搭方面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白天可以穿长袖 T 恤、薄的卫衣、薄的衬衫搭配长裤，早晚偏凉，出门时一定要带上薄的外套、针织开衫，方便随时增减，避免着凉。明天的云层较多，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的时候依旧建议戴好帽子，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凉爽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时段，非常适合到户外散步、慢跑、骑行或者进行各种球类运动。不过要注意，运动过后应及时擦汗添衣，防止着凉感冒。饮食方面，这个时节气候偏干燥，可以多喝一些温水，补充身体的水分。饮食上可以多吃梨、银耳、萝卜等润燥食材，少吃冰饮、生冷食物，保护好肠胃。早晚寒凉，早餐尽量吃温热的粥、面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预防换季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度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南京多云到阴，21度到27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4度到30度。杭州多云，22度到29度。青岛多云，18度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9月1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6度。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有所期待，所有失去的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全国各地贴秋膘有多少种花样。昨天我们说到了秋天适合吃这个海鲜、河鲜还有湖鲜。你说到湖鲜，你就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什么湖蟹、河蟹、海蟹、溪蟹，这么多的蟹当中，为什么就属湖蟹最出名呢？有想到阳澄湖，对不对？特殊的地理条件为大闸蟹的肥美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大闸蟹是洄游性生物，而阳澄湖呢是相邻长江口与入海口最近的湖泊之一，这就使得大闸蟹洄游线路相对就比较短，那它的消耗相对也就比较少。更主要的是阳澄湖水面浩阔，水质清澈，水草丰茂，水深在2米以上，那湖里所密生的棕毛草啊，水底坚硬的土质和沙粒，共同孕育出色泽光亮、蟹爪魁梧的蟹中良品。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那真的是蟹肉饱满，蟹黄细滑鲜甜，而吃蟹呢，也是每一个包邮区的人在秋天精雕细琢、细细品尝的时令美味。每到九月开海季，山东有一座并不经常被提起来的城市，到这个时候就会成了旅游圈子里的小明星了。这里说的就是威海。威海不仅是宜居胜地、中国高尔夫运动发源地、离韩国最近的地级市，在懂吃的人眼中，那威海更是鲁菜、胶东菜系的发源地之一。你比如说颇具地方特色的胶东海鲜大饺子，而且还是这个山东省级的非遗技艺，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把这个海鲜大饺子能包出省级的非遗技艺来。此外像这个鲅鱼、墨鱼、扇贝、黄花鱼，这些咱是吃的对吧，要么有的清蒸的，有的红烧的，但人家是用这些来做成饺子馅儿。不过呢，提到威海，老饕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乳山生蚝。肥美的肉质和如牛奶般甜美的鲜味，让它成为了胶东半岛上的网红食品。在这里呢，另一个名头很响亮的，那就是葱烧海参。这道菜作为中国海，这里呢作为中国海参之都，威海人最擅长的就是烹制海参，那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清脆鲜甜。除了这个生蚝、海参，那对于本地人来说，还有很多大排档里的海鲜。那基本上呢，据说当地的人们忙碌了一天，他们最习惯的就是到了傍晚，会用海鲜来抚慰一天的疲惫。所以那边的大排档是海鲜味的。说到秋天的甜蜜，你想到的是什么呢？秋天的甜蜜可不仅仅是什么入秋后的第一杯奶茶。我们现在细细的盘算回想一下，秋天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每一个人对于季节的感知不同，心里的这个答案也会不一样。有的人说，走在街头飘过一阵糖炒栗子或者是烤红薯的香气，就会觉得哦，秋天真的到了，秋天的味道是属于糖炒栗子的。板栗产于我国大部分省区，生于平地或山坡，有北栗和南栗之分。一般来说呢，北栗比较适合熟制加工，南栗呢可以带水果生食。吕氏春秋当中就记载，果有三枚者，果实的果，有稷山之栗。这个稷山之栗指的就是燕山山脉所产的板栗。所以我们秋日里手捧着的糖炒板栗，那基本上都是用北方产的板栗，其中又以北京房山区的良乡板栗及房山栗名声是最为响亮的。又因为过去呢它集中是在天津出口，所以呢也被称作天津良乡板栗。此外还有这个河北迁西的名栗，北京怀柔的虎爪栗，还有陕西镇安的大板栗等等，都是各有千秋的。反正秋天少不了的还有从这个铁皮箱屉子里拿出来滚烫的这个烤红薯的那种焦香，诱人的焦黄加上扑鼻的香甜，谁能抗拒得了烤红薯的魅力呢？说到这个红薯不同的地方给红薯的叫法还真的是五花八门。由于红薯是从美洲远渡重洋来的，算是外来产物，传入广东的时候就称它是番薯。然后从南边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含糖量高嘛，又被称为甘薯，甘甜的甘。还有的地方叫地瓜，还有叫勺红薯的叫法有很多地瓜呀、番薯呀、甘薯啊、勺，这些都是它的名字。在北方还有很多的农户会把这个红薯去皮切成条晒成干，水分蒸发后它的味道更甘甜，而且还能长期保存，所以红薯就成了秋日里的一道百变美食。不过秋天的甜蜜的巅峰时刻当然要数果子熟了。新疆的秋天是上帝遗忘在凡间的大果盘，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哈密瓜、葡萄、西梅、石榴，说不完呀，金秋之际瓜果飘香。大西北的甜还不只是新疆，陕西也是被低估的水果王国。陕西南北狭长，陕北、关中、陕南气候差异比较大，跨越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三大气候带，因此呢盛产多种品类的水果。猕猴桃这种VC爆棚的宝藏水果，陕西省全国产量他们是老大。其中周至县和眉县也是全球猕猴桃生产基地，这个区域全年光照充足，年日照时数达到1900小时以上，地势较为平坦，年降水量分布均匀，生长季的风力较轻，土壤的 pH 值适中，也没有低温冻害和冰雹等灾害天气，可以说是猕猴桃的优生区了。

年的九月到十月是国产猕猴桃的采摘期，成熟饱满的猕猴桃从树叶里探出小脑袋，密密匝匝地挂满了枝头，这也是陕南地区一番宜人悦目的果园景观了。还有到了深秋之际，火晶柿子挂满枝头，成为陕西秦岭山头一道红彤彤的风景线。在好时之秋的时令风物实在太多，那自己口味喜欢的便是最适宜的贴秋膘的。这个秋日你打算去哪里来一场秋季限定的逛吃之旅呢？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节目开始先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教师节啊，辛苦的园丁啊，教书育人。我觉得确实很多三观的塑造啊，真的是有老师在从小参与的，而且有些刻板印象中的认知也确实是一些好老师去改变的啊。咱今天争取让大家都体验一下过节的乐趣，人人都是小老师。这不能给你发教师资格证哈，但是咱可以邀请大家大方一点，给出你的经验，也能传道授业解惑。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有什么你一直以为是正确，实际上是错误的行为呢？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还要给翻译翻译吗？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一个惯食吧，大家觉得大的就该让着小的啊，有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说实话，现在对孩子们的教育应该已经不是这样了吧？啊，就是哪怕真的是亲兄弟、亲姐弟，一般来说，在目前在我看到家庭里也是分对错啊。做家长，确实是还要端端水的。你不能，毕竟你不能因为一个出生的时间，对吧，就开始让人家处处去忍让啊，这个也不合适。确实在现在能看到的那种家里的大哥大姐啊，就确实有那种长姐如母这种定位啊，是一个会比较辛苦的角色吧。但是也不意味着咱就应该把这个亲情、钱财甚至说机会都去让给弟弟妹妹啊。这个观念如果你认为一直都是大的就该让着小的，我觉得咱从今天开始可以尝试去改观一下了。这只是我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哈，今天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吧，有什么你一直以为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行为呢？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0: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一说哈，你一直以为正确，实际上是错误的行为。你看我们吃货群的静心老师，他说错误？问号？谁？问号？我哪有？问号？你知不知道意识不到自己有错误也是一种错误？你品吧，你细品好不好啊？这个静心是一位老师哈，先祝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其次，你这个品一下，你这个错误一点都没有吗？我还是说自己的吧，这太得罪人了啊！确实，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哈。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我们家是不允许剩饭的，就是你可以吃的少你就盛少一点，但是刷碗的时候啊，那个碗要像没必要刷一样。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吃东西都是这样，就是有时候觉得吃饱了，就甚至说吃撑了，但是我不想剩，我就会皱着眉头硬着头皮我给他扒拉完。后来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就问我说，你为啥每一样都吃光啊？你吃不了你打包啊，或者让我们帮你吃，帮着吃也行。哎呦，真的就那一顿饭我豁然开朗，就我原来不是要这样像填鸭一样去给自己追到这种脖子梗梗梗啊，就打包明确实还是能吃的呀。就是有一种吃饭的惯性在这里面，我会莫名其妙吃进去很多，就我觉得我是到了很大了才分得清什么叫三分饱、五分饱、七分饱。我之前只有两个概念，就是饿了还有撑了，哎，我人就在这两个状态里面去切换。我说人家怎么都不长胖呢，我减个肥这么难。对，我提出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分得清饥饱啊，就咱确实也是说粒粒皆辛苦，但是你一顿吃不完的东西你可以尝试去少做一点啊，或者是你少盛一点啊，或者是打包一下明天吃都是可以的，不是说必须要把自己吃到撑啊，咱吃饱就可以见好就收停一停啊。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不剩饭是正确的，现在慢慢有点改，我可以打包，我第二天当午饭吃也行。今天下班路上就说这个哈，咱一起讲讲啊，有没有什么事儿啊你一直以为正确，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个契机豁然开朗说，诶，这玩意儿实际上是错误的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6: 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终于也是补上了沈腾老师的欢迎来到龙餐馆啊，饭做熟了人就不慌啊，一直是在脑海中去回荡的。确实在动荡的土地上好好吃饭成了一种奢望，是无常生活中能够抓得住的一个确定性。美食也是跨越了国界，带着一些善意与温暖，好好吃饭确实是深植于我们中国人血脉里的生活哲学。有句话叫做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嘛，确实食物啊，美食在大家的日常里就是抚慰人心的良药。从电影回归到生活，时常能够觉得在一餐一食中能够得到治愈，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而在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就有一座以美食著称的小城啊。这座城市地处宁夏，一般提到宁夏，大家先想到的是银川中卫啊，很出片的地方。但是在宁夏还有一座很低调的小城啊，不仅美食遍地，美景人文也很治愈，这里就是宁夏石嘴山。它是一座从塞上煤城蝶变为塞上灵丘之地的治愈小城。具体这座城市有什么好逛好吃好玩的，我们有请我们的品鉴官接着介绍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从煤城到美城，从工业重镇到文旅新城，石嘴山的城市风光不在于壮丽，而是一种安静而笃定的陪伴。沙丘相伴碧湖，山林相伴古建，湿地相伴工业，柔情与硬核交织在这片土地。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这座被胶片定格的小镇走进了大家的视野。苍茫破败的厂房、街道，临近贺兰山脉、沙漠、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成了绝佳影视取景地。来到石炭井，除了打卡取景地，也不要错过体验一次绿皮火车。这趟石炭井号不紧不慢地穿行在贺兰山腹地，阳光洒进车窗，窗外便是西北独有的风光。从银川到如鸡沟，最低票价仅2元，是感受工业乡愁的独特方式。沙湖的风光不在于浩瀚，这里一半是沙的粗犷，一半是水的温柔，是贺兰山下黄河金岸的塞上江南。金沙、碧水、翠尾、飞鸟、游鱼、远山、彩荷，七大自然奇观浑然天成，成就了西北少有的奇观。不妨乘船穿行于芦苇荡间，秋风起，芦苇荡，候鸟擦肩而过，驼队沙漠穿行。无论是坐在湖边静静看景，还是置身沙海沉浸体验，都有一种柔和静好的感觉。

继续回来，这里是赛赛，要带大家一起出去玩耍了。就在下个周三9月的16号，我们一起去秋天啊，这算是一个第一次秋游的感觉吧。我们是一日游，去雪州广电的天盟山，金秋给栗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天盟山去打栗子，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哎呦，很诱人啊这句话。有种各凭本事的感觉，是吧？而且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我们的广电独享价格做到了99块钱一个人啊，就是还是蛮值得的。而且最近报名还是蛮火热的，如果大家想要抓紧去锁定席位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因为这个位置真的是大家先到先得的，而且座位表的话大概也是会按大家的报名顺序去这样去排，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去抓紧拨打去锁定自己的席位。这次旅程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带队出发，全程是乘坐豪华大巴，是零购物的啊，你只需要带上自己的好心情，啥都不用带了啊，你还可以带栗子回家，你可以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美带回家。在天盟山的板栗采摘体验区啊，漫山遍野的棚栗是挂满枝头的，景区会免费给大家提供那个塑料桶还有夹子，别拿手拿那个带棚栗子哈，就扎手，建议大家是自己备一双手套，就厚一点的防扎的那种，你也可以自己备个袋子啊，这样你那个捡满了一桶你好倒进去啊，对不对？但是正常的工具的话，我们会有塑料桶和夹子给大家，用完要还啊，不是说送给大家。已经报名的小伙伴也准备好穿上一个合脚的比较厚底的一个鞋子，而且虽然是秋天了也要做好防晒哈，在那儿晒久了我怕大家还是会有点痛痛。其实除了我们的栗子还有一些景点啊是在天盟山那个位置，就是沂蒙山小调，大家知道吧，那个地方的诞生地，摘完了栗子咱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它的实景演绎哦，蛮好玩的。它是就是有演职人员跟着这个村落战壕，就火线桥那种一路一路一边走一边表演，所以大家其实也是一直在行进中去观看这个演出的，很沉浸啊，就是可以触摸红色记忆，亲自去感受一下沂蒙精神。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特色午宴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时令的板栗菜肴，我们说实话就是跟着广电咱不说别的，吃饭真的挺好，真挺好。我们上次在那边天盟去吃的那个小炒鸡我觉得也很好吃。如果大家有精力啊有时间可以去那个世界第一人行的悬索桥哦，那个地方可以打卡一下，但是确实有点高，就是脚下是万丈林海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喜欢刺激一下或者是想要出片一下啊，还是拍照蛮好看的一个地方。包括再往前是那个玉皇宫啊，可以去打卡网红的北方小清迈都是 OK 的。而且我们是做到了大概一日游的时间99块钱一个人，能带着大家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是大巴出行，大家也不用开车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先到先得，报名电话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盟给力，我们山上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衢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衢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5: 我省杜长胜当选全国道教模范。
0: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6: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这时段一起来关注孙宁的消息。昨天上午，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领导带队检查开学工作，看望慰问了一线教师，并向全县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近日，县妇联联合金城街道金桥社区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社区主题活动，围绕行为习惯养成、安全法治教育两大核心内容，引导广大青少年严守纪律、文明向善、向阳成长。近日，姚集派出所携手执法局、学校及村委会等多方力量，在辖区各中小学及幼儿园部署了护学岗，切实维护了校门口的安全秩序。近日，睢城街道双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的青少年开展了书香记恩师、手写感恩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培育青少年感恩向善的美好品格。走进秋集镇王林智能产业园的江苏溧阳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可以看到啊，生产车间内各式的这种沙发整齐排放，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开展裁剪、制作、包装、搬运等作业。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是一家集家居用品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家居企业。公司成立5年多以来，秉持着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坚守了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初心，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也是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当然了，更好的消息是啊，随着海外订单的持续增长，企业产能不断扩大，现在需要面向社会大量的去招聘普工、枪钉工、包装工等岗位人员，期待有志之士的加入，共赴发展。咨询电话：18052103828。

常推荐大家试一试，不仅安全好吃，还有令人惊喜的好处。不甜的香蕉有黑斑之后会变甜，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香蕉都是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去提前采收的，短期的销售呢可能会选择九成熟左右吧，路途遥远呢那就需要去贮藏的时长会更久一点，可能七成熟左右就会把香蕉摘下来。它提前采收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香蕉一般就是不甜的。从采收到完全的熟，果肉中的淀粉会逐渐水解成糖啊，蔗糖会大量产生，葡萄糖和果糖也会相应增加。完全水解之后啊，可溶性糖的含量会突增至15%到20%。所以大家吃香蕉也要注意一下血糖的问题啊，而且刚买回来香蕉吃不甜很正常啊，你放在室温下去耐心的等待几天，随着它这个黑色的小点点出现啊，这个香蕉就会逐渐的变熟，变得香气扑鼻，口感软糯，甜度大增啦。而且有黑点的香蕉大家说什么能够通便，确实是会更顺畅一点，但是咱要辩证的看待，如果你吃的是没熟的那种青香蕉反而可能会加重便秘的情况哈。而且也有研究表明，熟的香蕉的果肉皮的抗氧化活性会优于一些生香蕉也就是说成熟度高的香蕉营养上是会更具有优势的。说这么多啊，成熟的香蕉好处多多，但是买回来的香蕉短时间之内我吃不完是吧，我希望它能够青春永驻啊，加引号的哈，你黑得太快了那怎么能行呢，大家也赶不上这个速度啊怎么样延缓香蕉的成熟度呢，有办法，比如说大家用保鲜膜去包住那个香蕉的把，就梗那个位置哈。这个是因为买回家的香蕉主要受自身释放的乙烯气体催化，所以熟得比较快。香蕉的把啊，就柄那个位置是释放乙烯的最主要部位，所以你用保鲜膜给它裹紧啊，它这个减少了释放之后，就能减缓整体的成熟进度了。还有一个肯定就是别跟催熟的这个队友放一起啊，什么苹果、梨、桃子、牛油果、猕猴桃、芒果还有木瓜，这些东西离香蕉远一点，分开存放，这样香蕉就能够晚熟一点。还有一个啊，是不是把它挂起来，是把它倒过来，就正常大家买香蕉的时候看到它是那种弧形的，是凹下来的一个弧形，对不对？你买回家之后你可以把香蕉像一个拱形桥一样倒着放啊，当然你悬挂也可以了，其实就是减少果身与桌面的接触面积，它受压迫的这个部位啊更容易受损，更容易去释放乙烯，它会局部变黑软化，如果你不这样放它，给它倒一下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会熟得慢一点了。当然了，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轻拿轻放啊，不要暴力去对待香蕉，这样的话它会更容易变质的哈，还是吃一些比较成熟或者是豹纹的小斑点的香蕉是最美味的。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2: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节目的尾声，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话题回复情况啊。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说说有什么一直以为正确实际上是错误的行为呢？你看我们的 good luck 这位朋友，他说一直以为手机电量充到100%是最健康的，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他说只用充到80%以上就可以了啊，那 我直接充到我睡醒这咋办？是不是用一个什么断电保护的那种充电器会好一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电池有那个什么循环次数，是充到80会更好一点吗？再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吧。白马飞马这位朋友说，很容易说对不起和谢谢，之前一直以为很正确，是懂礼貌的表现，但是逐步发现就算是别人错误我也会说，现在开智了。每次你们一说现在开智了，我都会有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知道你们意思，就是现在开智了就等同于你说这件事情你要重来了是吧。还有161这位朋友说，别人一对我有一点点好意，我就会对他之前做的事情产生动摇。哦，这个你之前一直以为是正确的是吗？他说他还是很容易原谅别人，很焦躁，老是复盘，总是认为自己的错。行，你现在能认识到这个实际上是错误，那就是极好的。爱情这东西我好了，我觉得今天大家当小老师当的都挺不错的。我再看看最后一位朋友吧，时间比较有限。Lucia 这位朋友说，别人送东西我一直觉得要回礼，之前认为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觉得没必要。现在有点不敢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了。确实是这样，就有些朋友之间可能互相送点小玩意儿，纯粹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啊。对，确实不是说一定要回个礼的啊。我去旅游了，给你带个伴手礼啊，或者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适合你呢，我就送给你，这是很正常的哈，没关系的。这个确实是可以，不是说每一件都要回礼的。可以抛弃。好了，那今天的向往的生活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也感谢今天大家的互动参与，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

0: 不听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

0: 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往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

0: 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3: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4: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0: 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

0: 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

0: 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4: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6: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 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6: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6: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 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1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爱的初体验，张震岳。这首歌是张震岳成名初体验的神曲，张震岳唱着这种玩世不恭、多情浪荡却又无比打动人心的调调，记录了糟糕男孩的一天又一天，但是又赢得了大批和他一样的男孩子的共鸣，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爱戴 Vitamin 维他命。

Vitamin 维他命，来自爱戴。爱戴自己作词的维他命，前卫动感的旋律，既有 Soul Music 的唯美情致，还有一份真情和热烈。在2003年的内地乐坛，爱戴的这种国际化显得格外时尚。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三到。

0: 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5G 兼并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 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 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 一点点垒起来的。

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

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
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

汤叔顾不上礼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要。

0: 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当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2: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2: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这点儿，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就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
0: 嗯、
2: 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
0: 嗯，
2: 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它的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0: 啊。
2: 这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情爱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想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啊半年多了吧。
0: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我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车。

0: 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他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三天三月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是大事，
0: 那个都是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哟，原来你看这脸色哟，哎呦，紫不拉秃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脸色也不好看。
1: 嗯嗯。
0: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着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都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
0: 对了，
1: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哎，
0: 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1: 啊
0: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静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就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1: 哦，
0: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要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哎、
0: 啊，
1: 好。
0: 我就想着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活血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嗯，
1: 那也就说活血老高是咱们活血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嗯、
1: 就是
0: 嗯，
1: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哎、是的、
1: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1: 您的福音呐、
0: 啊
1: 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0: 425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2: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2: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好人好报，这我们
2: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谢谢胡老。
2: 好，别客气啊。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啊，我认为你呀、啊、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在那些我就放弃了。
2: 哦，您说的是
3: 老药膏
2: 是
3: 好几个月了，很好。因为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啊，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2: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3: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2: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2: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2: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2: 这么明显是吧？
3: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这五体投地呀、啊，太好了你！
2: 是
3: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非常感谢。
2: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3: 就是
2: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3: 谢谢您，
2: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谢谢胡老，
2: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2: 别客气，
3: 谢谢胡老，再见。
2: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一听。

0: 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1: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1: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1: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1: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1: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1: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1: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1: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1: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吃死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嗯。我对这个那胡椒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1: 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1: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劲的就往厕所跑。
0: 嗯，
1: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1: 啊！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1: 啊，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1: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本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0: 嗯，
1: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1: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过来了的。
0: 嗯，
1: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1: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0: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1: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1: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1: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

0: 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嗯，好的，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
10: 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报复。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

0: 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之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之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之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之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之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之，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之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之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

0: 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商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九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转载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 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说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 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在中国航天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上天的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这句话出自两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陆元九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自动化技术开拓者之一，世界上首位惯性导航博士。陆元九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我们这代人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拓荒，风雨征程，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在青年时期，作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天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是怎么躲着飞机学飞机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为什么选择了惯性导航专业？而回国以后，他又是怎样在荆棘中拓荒的？他的名言100分才及格，又是怎样展现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两院院士陆元九。 1920年，陆元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一个教员家庭。因为出生在元月九号，他被取名叫元九。1937年，陆元九报考了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和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这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无法开学，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给陆元九发来通知书。由此，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逆江而上，开始了烽火连绵中的大学生涯。在重庆求学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的时候，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向重庆市区投下一颗颗燃烧弹，这座山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每当飞机来轰炸时，学校会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而学生们听到警报以后，马上把书本扔进包里，一路跑进防空洞。所以陆元九形象地把自己的大学生活概括为：我一边躲飞机，一边学飞机。1941年6月，敌机又来轰炸，当时陆元九正在写毕业论文，一听到防空警报，他不得不跟同学们一起外出躲避。等回到教室时，他发现自己的毕业论文已经被压在砖块瓦砾之下。陆元九不甘心啊，在废墟里找了好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翻出来，同时还找到一本镶嵌着敌机弹片的英汉字典。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陆元九的记忆里，激励着他用功苦读。身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元九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愈发滚烫。在大学四年中，他不仅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并且在毕业后留校工作。1943年，政府恢复了公费留学招考，陆元九为了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在担任助教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的备考。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陆元九被选拔为赴美公费留学生，1945年踏上了远去美国留学的航船。到美国以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而陆元九首先面临的是专业的选择。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选择了比较熟悉的发动机专业，但陆元九觉得，既然人都到美国了，就要学习一些新东西。在二战期间，无线电导航是当时飞机导航的主要手段，而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导航技术惯性导航正在萌芽中。所谓惯性导航，是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的自主式导航技术。凭借这种技术，单凭牛顿力学定律就能在导航坐标里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时美国政府认为这项技术非常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富有挑战精神的陆元九看到了惯性导航技术的巨大潜力，他决定我要选择这个专业，并拜被称为惯性导航之父的德雷伯教授为师。这个专业虽然是一个前沿专业，但也是一个交叉专业，课程难度很高。学生除了要学习航空系的课程之外，还要选读电机系、物理系、机械系课程，一共20多门。在论文答辩前还要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行论文答辩，所以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面对艰难的学习任务，陆元九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教室、实验室、宿舍三点一线。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中断了对留学生的经费支持，陆元九被迫一边在食堂打工一边学习。那时他很少走出学校大门，唯一称得上奢侈的活动就是每年假期时看一次电影。1949年9月，陆元九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基础课程的考试和论文答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

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以后，已经有稳定工作的陆元九决定回国。但陆元九的归国之路非常的曲折艰难，一道道难关横亘在他面前。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无法办理回国手续。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正强迫他办绿卡，不会轻易放他回国。为了扫清回国障碍，1950年陆元九退出了军事科研小组，转到了一个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密集降低了。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紧接着开始了，美国规定作为交战国的公民，中国人必须每3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在这3个月里没有从事任何所谓的不法活动。在美国期间，陆元九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家庭他被迫办了绿卡，但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他始终置之不理。在他心中有一个信念，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报效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55年底，陆元九看到一则公告，根据中美两国日内瓦协议，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原来，这是美国人在用中国留学生交换美国战俘。虽然中美双方有了协议，但因为没有建交，办理回国手续还是很麻烦，需要通过印度大使馆进行交涉。经过几番折腾，一直到1956年4月底，陆元九一家才从旧金山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当他在深圳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不禁百感交集。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过了罗湖桥到内地这边，这一段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几分钟时间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就知道什么叫回国，什么叫祖国。1956年3月，我国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刚回国的陆元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自动化所。一开始自动化所只有3个人，没资料，没仪器，没设备。陆元九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从办公场地的落实到试验设备购置，再到研究队伍的组建，他都亲力亲为。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拉开了人类向太空进军的序幕，并大大激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和发射卫星的热情。次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新技术局，管理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计划局，管理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被新技术局定为当年规划发展的第一号任务，简称581任务。在动员大会上，陆元九提出了回收卫星的概念，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根据工作安排，陆元九主要负责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陆元九跟同事们通力合作，在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的条件下，从书本学起，因陋就简。他们经过2个月的奋战，成功组装了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虽然从技术上看，这项工作只是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原理模型，但是它意义重大，是我国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起步的标志之一。从此，陆元九专心从事国防，特别是航天航空领域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空火箭的仪器舱、人造卫星和空空导弹导引头的研制上，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以及陀螺和惯性导航等工作。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中国科学院液氟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

0: 1958年到1965年间，陆元九还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教授，讲授物理学中的力学部分。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亲自编写。陆元九花一年时间撰写出版了《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在惯性技术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1978年初，陆元九受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时他坐在了主席台上。不久，陆元九正式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十三所所长。七机部十三所，也就是现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十三所，这是中国最早组建的惯性技术专业化科研单位，陆元九是其第二任所长。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工作，把之前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补回来。陆元九带着全所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攻克难关，积极投身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指导。那时我国的工业技术薄弱，研制用于惯性器件的高精度测试设备有一定难度。1979年，陆元九考虑从国外进口设备，他亲自出国与测试设备的代理商洽谈，但最终对方仅同意出口一件低端产品。陆元九明白，惯性器件是鸡蛋，测试设备是母鸡，外国厂商遵循的原则是鸡蛋不禁运，母鸡严格禁运，这就意味着中国航天总要落在别人后面。残酷的现实让陆元九放弃了所有幻想，他决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全力推动惯导测试中心建设。最终，陆元九带领团队将测试设备研制并生产了出来。惯导测试中心的建立，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氟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到了1990年，在一次出席国际会议时，陆元九再次碰到了当年负责供货的外国厂商。他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当年啊，你们禁运不卖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向你们供货。在人才培养方面，陆元九积极推动十三所自行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年，十三所取得航空陀螺与惯性导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航天系统十年动乱后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单位之一，后来又成为航天工业部屈指可数的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五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元九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并相继担任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等职务，经常受邀参加各类评审会和论文答辩。那时一听到陆元九要参加自己的论文答辩，答辩人员就会格外紧张。按照流程，答辩人员要提前将论文送给陆元九审查，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就担心他对论文追根问底，甚至当场批驳。其实啊，陆元九的较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一次血的教训。那是1996年12月15号，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迎来了首次发射。一切准备就绪，火箭高高耸立在发射架上，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屏住呼吸，等着最后一秒的到来。倒计时结束，点火命令发出，火箭腾空而起。但是点火起飞后只有两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异常，从直线向上飞行变成了倾斜飞行。随着飞行高度的上升，火箭的倾斜角度越来越大，最后径直撞向了离发射塔架不到2公里的山头，随即发生了剧烈爆炸，星舰巨毁，还造成80多间房屋被毁，6人死亡，57人受伤。 一时间发射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找出问题，不容有失。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76岁的陆元九赶来了，承担起这个本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当时有人劝他说，这件事情做成功了是吃力不讨好，一旦失败，那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名声会毁于一旦的。但陆元九还像年轻时一样执拗，他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不愿意去想那么多毁誉荣辱。就这样，在后来的三个月里，陆元九带着一帮年轻人日夜赶工，为了找出事故原因，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安眠药吃得比平时多4倍，每一项报告他都细细查看，不留情面地指出报告中的问题。最终通过不断的分析无数复杂的线索，他们终于将事故原因锁定在了一根小小的金丝——双向可控硅上。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陆元九叹了口气，郑重地说，对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也正是在这次教训后，对技术的严苛把关成为后来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迄今为止，长征三号乙火箭后续发射全部取得成功。从1999年到2023年，长征二号 F 火箭已经成功发射16艘神舟飞船和2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11次载人发射任务，将18名29人次航天员安全地送入太空。而这一切，正如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写给陆元九信中说的那样，是你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和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坚持，成为今天我们在太空自信、自由翱翔的底气。一路走来，陆元九用自己作为顶尖科学家的严谨，奠定了中国航天的坚实基础，让人们看到，个体看似微弱的力量，也能推动时代的进步。1982年12月。花甲之年的陆元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做一名无愧于光荣称号的共产党党员。2021年，101岁的陆元九被授予71勋章，成为71勋章最年长的获得者。他将这枚勋章视作全体航天工作者的荣誉。他说，希望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2023年6月6号，陆元九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

0: 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都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啊，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 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他平价药，叫他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他一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 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

0: 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 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那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0: 嗯。
3: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

0: 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1: 嗯嗯。
0: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带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呢现在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都亏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吗？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中间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啊。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先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 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组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得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的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1: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啊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1: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3: 就清醒一些。
1: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 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您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他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3: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3: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3: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嗯、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3: 哦、
1: 效果非常好。
3: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3: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3: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3: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3: 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3: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3: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

0: 态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2: 哦，
3: 哎，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3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3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的。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2: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

0: 是硬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呀、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她真是都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她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她，那谁管她？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她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
1: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3: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3: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3: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3: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3: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3: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3: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3: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3: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3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3: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3: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3: 对对对，
1: 嗯，
3: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3: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 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3: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3: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56集。
7: 你说隆科多这人，你干这干嘛呀？就按照他出那主意改了，传位14皇子，他把那十字改成了个余字，变成了传位于4皇子。严丝合缝，改完之后怎么看怎么看不出毛病来，又把他封存好了搁盒里头，小锁修理好了又给他锁上。大功告成，第二天叫甘凤池又送回正大光明那匾后头。送完之后了，雍亲王说话了：老侠客，你对我立下大功，我绝不欠你的情，你放心，如果我要掌握天下，你就算我的开国元勋，左膀右臂，只要你对我忠心，我绝不会亏待你，谢王爷。你甘凤池本来是好人， 硬是叫雍亲王拴到战车上了。后来加入雪鼻子，跟佟林反目成仇。其实呢，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事儿过去之后呢，没过几天，消息传出，老主宴驾，这下可了不得，皇上死。

等于天塌地陷一般。再说朝郎驸马，各大亲王，各大旗的旗主，特别这些皇子，拉着大队哭声一片。其实都是假的，哭什么哭，掩人耳目，心里头各有各自的打算，都在宫门外头跪着。一会儿有托孤的老臣隆科多率领四大亲王从里边出来了，宣布老主厌驾了，新君的登基，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马上先办喜事后办丧事，按照老主的遗命到正大光明殿后把盒取出来，当众宣布遗命。就把那盒拿下来的时候，隆科多拿手托着叫大伙看，跟变魔术似的变漏了。这些人把脑袋全抬起来，那眼光刷全记住那小盒上了。再看隆科多小心翼翼的，又怕烫着似的，盖打开，用手指头牵着，把一招高高的举过头顶。这阵儿众皇子那心刷提到嗓子眼儿，在那跪着，有的就哆嗦成一个了，有的汗珠子都滴得下来了，关系着自己的命运跟前途。就那各旗的旗主，各位亲王也不例外，他们都盼着这个新君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要关系好那妥了，放心了，平常要不睦，他要当了皇上，我的娘啊，不得给我小鞋穿吗？什么都得完，想到这儿能不关心吗？隆科多请出遗诏来没念，让身旁的神力王念。神力王戴上老花镜看了看，神力王也没想到，你别看他跟胤禛关系不错，他好像听说呀皇上跟他吐露过，对十四皇子允提颇感兴趣。有一次十四皇子从西北回京，康熙亲自接见他，爷儿俩促膝谈心，正好神力王也在跟前呢，神力王在旁边猜测，你看这爷儿俩这感情多好。老主还把带的翡翠扳指给了十四儿子，拍拍他的肩膀，那意思说，孩子你好好干，有你我什么都放心了。你看这什么意思，那俨然把身后的事情委托十四皇子了，所以在神力王的思想当中肯定十四皇子，结果一看传位于四皇子，当众这一宣布不要紧，就跪着，这些人哇开了锅了，有几个站起来了，不对，念错了吧，我们看看。隆科多一笑，好好好，请大家过目，轮流传看，你们是不放心看看。大伙看完傻眼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下雨点儿也淋不到他头上。你说从哪方面讲吧，怎么皇上留那么个一命呢？这怎么回事？谁都糊涂，就是隆科多四皇子胤禛心里头清楚，别人怎么知道？一命在这摆着呢，谁敢不听啊？所以马上派人迎请雍亲王胤禛升座太和宝殿，宣布新君登基。你不服也这么点了，啪啪啪的升殿典礼这一完毕，马上传下圣旨去昭告天下，康熙之后是雍正皇帝，年号都起好了，现在就不是雍亲王了，现在是雍正皇帝了。

切一切全都改变了，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雍亲王心里头有鬼啊，就从继位的那天开始，他就更睡不着觉了。他好像看着一片含沙声声讨他，怎么办呢？后来他一咬牙，嘿嘿，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呀、啊。到了这会儿就不能仁慈了，仁慈了，我这座就稳当不了了。杀不就？谁不服杀，谁不愤杀，哪个背后有怨言杀。好家伙，从他继位开始这天，监狱里是人满为患，宗人府里边也装的满罐肥，天天逮捕人，是天天杀人，把原来的太子党给收拾了，把原来忠于老主的大部分淘汰了，尤其对自己不满的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大刀阔斧是毫不留情。你说对外人行啊，他30多个哥们儿呢啊都不满意，他是一个也不留客气，不满意我就收拾你。有7个抓进宗人府，往铁门里头一关，关死拉倒，永远也不释放。有的赐自尽，有的那还没敢说别的，也没表示出来说我反对或者我拥护，你不没拥护吗？我加封你个名叫赛斯黑，赛斯黑是满洲话，翻译成汉语就是猪狗的意思。人要叫这么名还好得了吗？就当猪狗那样给你养活起来，你就是我的奴才。你看这权力这边可了不得，太残忍了。一时之间的北京烟云笼罩，布满了白色恐怖，那些当官的胆战心惊，天天喊拜年的话，都怕引来杀身大祸呀！日夜巡逻，头些日子整个实行宵禁，到晚上什么时候禁止行人通行，清查户口，捉拿嫌疑犯。所以就顺天府、九门提督衙门，所有的衙门抓那嫌疑犯老了鼻子了。有很多人无辜受了株连了，把脑袋搭上了，换皇上他也不满意啊，说两句牢骚话，哎，叫官府知道了，就地处决。别人咱不说，单说大学士隆科多，新军这一登基，和隆科多自命不凡呢、啊。嗨、哎，新军怎么登的基？还不是我一手给扶植起来的吗？我不给改遗诏，我不给他通风报信，我不给他使劲，他能有今天吗？所以呢，在雍正皇帝的面前，动不动就显示自己了不起，你得领我的情，哎，没我你没今天。这雍正还最烦这事儿不过，一开始那家把隆科多这官封多了，顶顶桂冠全套他脑袋上了，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礼部大学士，兼这个兼那个，这一个人当了10来个官职，全都是一品大员，美出鼻钉泡来了。过了些日子，稍微比较消停一点了，雍正皇帝把他这舅舅请进内宫设便宴款待，隆科多家挺高兴。雍正皇帝还问呢，舅舅现在京里面形势怎么样？万岁洪福齐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了，都挺好。是啊，我得感谢皇舅啊。哎，陛下您圣明。皇舅啊，你读过书最多，知道的是

0: 儿比我也知道的多，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0: 请陛下示下。我说偷改遗诏，应当定个什么罪？
1: 龙哥多一听，什么？
0: 怎么提到这上面？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祸就在眼前。四皇子胤禛篡改遗诏，登上皇帝宝座，历史上管他叫雍正皇帝，也就是清政府进关之后第三位皇帝。有关篡改遗诏这件事儿，这玩意儿也奇说不一。从正史上来看，不存在这件事儿。那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就同意雍正继位，但是呢，拜官野史、民间传说还都说他篡改遗诏。究竟改没改，究竟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无凭可考，咱也别深究了，咱们就说他是篡改遗诏了。正因为他心里头有鬼，所以登上宝位之后用暴政维持统治，用暴力手段压制反对者，北京城是一片白色恐怖啊。另外呢，雍正皇帝心里头有鬼，他这一算计，知情人了解他内幕最多的就是他舅舅隆科多，他篡改遗诏就他们俩商议的。如果这隆科多嘴角一歪歪，把这件事儿公诸于众，对自己大大不利呀、啊！嘿嘿，心说我先拿他开刀吧。请隆科多吃饭，哎，吃着吃着，边吃边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雍正就问他，说这个谋权篡位，按照我们大清的利率应该什么罪？隆科多毫不加思索，陛下，谋权篡位那属于大逆不道，论罪当斩，那是死罪。哦，那么篡改遗诏又是个什么罪？那当然也是死罪了。隆科多也搭着喝多了，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完了，脑瓜子嗡嗡直响，预感到不对头，再想改口改不了了。就看雍正帝眼露凶光，脸儿沉下来了。哦，篡改遗诏论罪当斩，那么请问舅舅，那么你犯了什么罪了呢？
1: 哎呀，陛下开恩！
0: 隆科多避席跪倒了，往上磕头，
1: 陛下，
0: 您这话是醉话还是真话？即使我篡改遗诏，我为的是谁？还不是为您吗？不篡改遗诏，这皇帝的宝座您能坐得上吗？请陛下开恩。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舅舅，你为朕立下大功，但是，哎，怎么说呢？我也不得不想办法封住您的嘴巴。您帮忙帮到底吧，啊！我什么时候都领您的情，但是您活着我不放心呐。你说你怎么办吧？这就等于宣判隆科多死刑了，但是没法扭转了，那大权在握，永

0: 胜利，马上命卫队把荣科多押送出了北京，发往黑龙江。后来又派人送去一包毒药，叫他自行了结。结果荣科多是复毒而死啊。那么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您看那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也有这段，您看那荣科多，呵，自恃有功，专横跋扈的不得了，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结果先拿他开了刀了。他那么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就没看穿雍正是个什么人。隆科多一死，消息传到北京，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嘿，这个正人死掉了，太好了。那怎么说呢，还得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说隆科多病死的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一病而死。为什么忧郁呢？就是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您听这名多冠冕堂皇啊。哎，隆科多这个事儿过去了，但雍正还不放心呢。他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头一号的政敌就是他兄弟十四皇子允提。本来呀，这皇位是允提的，不是自己的，他夺了人家的位置了。允提能善罢甘休吗？而且十四皇子原来被康熙帝加封抚远大将军，现在驻兵在西宁，就是青海省的西宁啊。抚远大将军坐镇一方，手握兵权，掌握着十几万铁甲军呢。雍正一想，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他要真起兵造反怎么办？哎呀，十分担心。他已经派了六七名钦差赶奔西宁去，请十四皇子允提进京商议国政。什么叫商议国政啊？打算解除他的兵权，把他骗进北京，把他给收拾了。但允提也不白给，尽管接了几次圣旨，就是托辞不进京，到现在也没回来。雍正皇帝想的这件事情，哎呀，心神不宁啊。有心命令年羹尧进兵攻打十四皇子，觉着也不妥。老主刚宴驾，弟兄之间马上兵戎相见，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你说不打吧，十四皇子允提不听他的，怎么办呢？他就想到铜陵，因此马上飞旨调铜陵率各位侠义英雄即刻回北京。就这么的，铜陵接着的信，率领老少英雄四十七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一进北京一看呢，铜陵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跟几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截然不同。那会儿的北京那多热闹啊，多繁华呀，要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有点过分，但是是比较太平的。可这回进北京一看，好嘛，满街之上都是军队，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多数都在关闭，而且开放的城门门前戒备森严，出城的人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甚至搜身，不然的话不让你进北京。 来到街上一看，买卖铺户多一半已经关了门了，大街之上显得非常清冷，这有点路尽人稀之感呢、啊、而且人们走在街上没有一个敢笑的，都是匆忙而过，让人看着心里那么不舒服。同林众人骑着马呢，到了城门这儿当然不费劲儿了，说明原因，回到富贵巷同林的家里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57集。
0: 老少英雄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仆人把马匹接过，扣打门环。佟林的兄弟二爷佟森在里边出来了。哎呦哥，您回来了。兄弟，我回来了。父亲母亲可好吗？哎，二位老人家身体可结实了，您放心吧。哎呦，各位都回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听说你们最近要回来，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书中代言现在老佟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前后好几层院子，空房子有的是。佟林众人回到家里之后，海川洗脸净面漱口，把衣服归整完，先到上房屋叩拜父母。那佟林是个大孝子，陪着爹娘唠了一会儿，一看二老精神头挺足，身板挺结实，佟林放心，跟一家人又谈论多时。老少英雄到里边见过佟老爹佟老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佟林陪着众人够门后院，安排众人休息。这时候佟森呢，佟二爷跟哥哥左右不离呀、啊，好像有些话要说还不敢说。佟林看出来了，等把别人安排好了，抽了个时间把二弟叫到空房里头。二弟呀、啊，你是不是有事跟我说啊？佟森把门窗全关上了。大哥，您知道北京情况的变化不？我倒听说了，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大哥，老主康熙突然暴崩，死的蹊跷啊！据老百姓传言，他有病不假，病了好几个月了，但是不至于死。

0: 朱皇子轮流着给他父亲探病，什么事儿也没有，唯独雍亲王胤禛探病之后他就没出来，时间不大，消息传出老主突然驾崩，你说这玩意儿有鬼没有？现在整个北京人们都传说，说老主的死跟雍亲王胤禛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被他谋害的。二弟，这等大事休得胡言。
1: 是啊，
0: 您刚当着您那么多好朋友的面，我都没敢说。二弟，这种谣传千万不可听信。
1: 是是是是，但你说没这么回事吧，都这么说。
0: 另外呢，雍亲王胤禛现在是皇上了，雍正皇帝啊，自从他继位之后，哎呦我的妈哟，天天杀人呢，把他那些亲弟兄关的关，杀的杀，放住的放住啊，把他舅舅隆科多也给收拾了，还美其名说什么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故此而死，不是那么回事啊，先把他送往黑龙江，后来听说还送去个药，
2: 你们怎么把他给毒死了？
0: 你看老百姓这小道消息往往还相当真实和准确。佟林一听张大了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
1: 哦，是这样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谁反对他他就收拾谁。
2: 哥，我挺替你担心的，
0: 你看你那阵跟雍亲王不分彼此，简直跟亲弟兄差不多少，无话不谈，现在地位不同了，人家是皇上了，一旦要见着面的时候，哥多说拜年的话呀，那个刺耳的话可千万别说，一旦他翻了脸，龙颜无恩呐，跟过去大不相同了。
2: 我明白了，
0: 二弟啊，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跟第二个人也不能讲，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1: 我不是小孩的，我懂。
0: 哥俩谈了能有两个多小时，佟林这才出来，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嘿嘿，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谁听见了？让病太岁张芳听见了。你张芳多坏，那眼睛可好使了，一看佟林跟二爷佟森进了空房了，张芳就知道有事儿，心说我偷听你们哥俩谈话也不算什么大错，我跟我同师叔不分彼此，我是关心他，因此在窗台外的听了个闷诊。等佟林出来之后，张芳把佟林叫到没人的地方，师叔啊，刚才你跟我二叔谈什么呢？
2: 哎，没谈什么，
0: 家里有些破事儿，跟我叨咕叨咕。不对吧，我二叔跟您说那话我全听见了，
1: 你偷听啊，偷听了。
0: 师叔，您生气我也都听来了，我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雍亲王胤禛他不是个人，他是一只狼。
1: 住口！
0: 佟林吓得脊梁沟发凉啊，往左右看看没人，一把把张芳的脖子拢住，脸贴着脸告诉张芳，孩儿啊，你竟爱耍贫嘴，最爱诙谐，甚至跟当初的雍亲王也不分彼此，现在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你懂吗？千万不能再回谢，这种事千万说不得，一旦张扬出去，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住之后，就得收拾你啊， 到了那会儿，师叔想管你管不了，想保护你也就保护不了了，明白吗？
1: 明白。我是跟师叔您说，也不说我心里憋得慌。嗯，那么一个说的不好，俩人说的不好，怎么都说的不好呢？在这雁路之上，哎呀，我听到话多了，结果到北京一对证，果然不假。您说咱怎么当初跟这种人在一起呢？怎么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呢？哎呀，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况且这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咱也不要信以为实了。屈亡了当今圣上也是不好的。
0: 哎，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我绝不是屈亡他。爷儿俩谈了多时，金大平跟老少英雄见了面，就好像这个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似的，佟林还恢复正常，该说说该笑笑。头天晚上大伙儿都住的佟宅，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门上茶水，众人喝着水在这聊着天儿，就听门外一阵大乱，佟林就一愣，时间不大有人进来禀报，原来雍亲王胤禛的大总管何春求见佟侠客。现在这何春了不起了，原来是雍亲王府的总管，现在是皇上的总管，雍正加封他48处都总管，穿的衣裳也变样了，但何春这人还是挺好的。一说何大总管到，众人起身迎接，再看何春迈步往里走，头一个奔佟林来了。佟教师，佟侠客，几年不见了，您挺好吗？我这儿有礼了，还礼还礼。佟林拉住他的手一看，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袍子，腰里扎的带子，蹬的靴子，脸上是容光焕发，比当初胖了不少，也显得白了，眼睛也显得小了。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屋，何春进屋一瞅，哎呀呀呀呀，呵，各位老侠客，各位侠客也都在都在，我这跟大家见礼了。众人彼此都见过。何春没等佟林问就说了，哎，佟侠客，京城的变化您都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恭贺雍亲王继大位做了皇帝陛下。
1: 哎，是是啊，咱们大家都高兴，您当然更高兴了。哎，
0: 那么万岁听说你们回京了。
1: 哦，知道我们回来，
0: 知道了，非常高兴，非常要想见佟侠客和在座的各位英雄。可现在呢，由于他是皇帝陛下了，跟当初呢不太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就是个制度和尺寸的关系，不像当初那么随便了。怎么办呢？陛下降旨，让各位明日一早赶奔雍和宫。雍和宫呢，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现在改为雍和宫了，让各位在那儿候驾。陛下正当午时赶奔雍和宫，要款待各位，要跟大家见见面，好好谈谈。众位，这可是旨意啊，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了，这么一说就算了。明天早晨千万别迟到。我把这事儿就说完了啊，宫里还有事儿，我马上就得告辞走了。没说几句话，何春走了。大伙一听，哎呀，这皇上还行呢，不忘旧情，明儿在雍和宫宴请众人，不能不去呀，不去等于抗旨不遵了。头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众人梳洗已毕，列队赶奔雍和宫，就是雍亲王府，在佟林他们家的前头街。现在这雍和宫经过修缮，金碧辉煌，门上的人 早就把大门敞开了，一看佟林众人到了，列队迎接，仍然是那么客气。

众人喝着茶在这等着吧，各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刚到正当午时，何春、何吉大总管、二总管先后来到。佟侠客，哟，各位大家早来了吧。佟林点了点头，我们都来了。好，圣驾这就到，大家准备吧。众人一听圣驾来了，全都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好了。五分钟之后，雍正皇帝驾到。为了一切都从简，为了方便，雍正皇帝没穿长朝服，就省殿穿那套太麻烦，没穿，身穿便装。在众卫队的保护下，离开皇宫来到雍和宫。一般的大臣都不知道这事儿，这是微服而行。等雍正这一出现，以佟林为首，老少英雄跪拜在地，这玩意儿说话还别扭呢，你看当初多随便，现在不行了。佟林众人赶紧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等佟林叩拜陛下万万岁，趴那连头都不敢抬了。雍正皇帝满面陪笑，海川，各位老少英雄，平身免礼，谢陛下。雍正过来乐呵呵把佟林的手拉住，海川呐，没想到咱们爷们也有今天吧，我太想你了，我就盼着你快点到北京，咱们爷俩快见面，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明。雍正皇帝在原来的雍亲王府，现在改名叫雍和宫，接见佟林老少英雄将近五十人。故人见面当然是非常亲热，但这个亲热气氛跟当初截然不同，他有尺寸的，这样他别扭。你看原来雍亲王胤禛见着大伙说说笑笑，那多随和呀，大伙也不那么拘束，现在的形势大不相同。皇上，天子，老天的儿子，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众人从心里头讲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你看佟林跟雍亲王相处那么多年，心里都觉着不得劲儿。等到了大厅之中，分宾主落座，张芳翻着母狗眼一看呀，他发现在雍正皇帝背后站着几个大和尚和几个生脸的人，这些人都冷着脸，喜怒不形于色，那眼光盯着佟林，盯着在场每一位的表情，就更觉着不自然。书中代言张芳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些人呢都是雍正皇帝新晋从四面八方选拔来的杀手，取名叫雪滴子，就是他的亲兵卫队。现在雍正害怕呀，睡觉身边都得站着人，生怕他的对手派刺客刺杀他，故此拼凑了个卫队。为什么取名叫雪滴子呢？您查找资料的时候就明白了。据说呢，这是一种杀人的利器，用皮革呀整的外皮儿，里边有简单的机关，有几把转刀，比如要叫谁死，把这玩意扣在谁脑袋上，一动。

0: 消息里边这个转刀一转个，这脑袋马上进到皮囊里头了，这人就没脑袋了。然后再搁上特殊的药水往里头一撒，这口袋嘴朝下一倒，这脑袋就化成脓血，就这么厉害。他后边这些卫队里头身上全带着这些东西，故此这个卫队的别号就叫血滴子。现在只带了一部分，大部分人在皇宫大内正加紧操练。当然在座的众人全不了解内情，可偷眼一看雍正皇帝和当初没什么两样，只是服装和气度方面跟当初不一样了，还是那么乐，嗓音还是那么洪亮，甚至比当初还洪亮，见着大伙还那么热乎，问这问那，唠了点家常嗑，这个气氛呢就和缓了一些，不像刚见面的时候那么拘束了。雍正皇帝转脸问佟林：“海川呐，家里都挺好吗？”“托陛下洪福，我家里都挺好。”“哦，朕已经告诉何春何吉，对你家格外关照，不能叫你担心呐。有哪些困难，尽管向朕提，见不着朕就直接找何春，就解决了。谢陛下隆恩。”“海川，不用张嘴隆恩，闭嘴隆恩的啊。咱爷们跟当初没什么两样，说话是越随便越好，况且这不是登基大典，这也不是在朝堂上，在私下里头，哎，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何春呢？”“陛下，御宴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酒宴排下，我要跟大家好好谈谈，今天是一醉方休。”酒宴摆下了啊，大伙一吃一喝，这气氛比刚才啊又缓和了不少。这张方这个酒啊就没少喝，脸上脚的一发热，心有点悸动，还不说话，嗓子眼儿刺痒，他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酒杯放下了。“哎，陛下，还认识我吗？”“张方，怎么说这话呀？莫非我当了皇帝，连你我都不认识了吗？”“啊，认识就好，陛下。”“张方，我很少听你说话，怎么你比过去成熟了啊？心事也重了，说几句我听听，让大伙儿乐一乐。”“谢陛下。”“哎，是啊，大了几岁呢，跟当初是有点不同了，也谈不到成熟。那方才您说了，让我们呢不要发僵，说跟当初一样，那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人好说好笑，只是您做了皇帝了，跟我们的距离也好像远了不少，在您面前说话办事有点拘束，所以我也不敢言语了。既然您叫我说呢，我就斗胆就说几句。我要说的不对，您可别怪我呀。”“怎么能呢？张方，有什么你说什么吧，朕爱听你说话。谢陛下开恩。”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

0: 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凝聚着中国古圣先贤古老智慧的《易经》，曾被误解为一本算命的书，那么《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说《易经》是一部宝典？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呢？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

0: 这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既陌生又熟悉，既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它就是神秘的《易经》，也称《周易》。那么，《易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而懂得了《易经》的道理，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一集，何谓易经？
1: 要了解易经，首先从今天的题目开始。什么叫易经？易经是什么？所有文献都这么记载的，就是易是群。

金之手。实际上这句话太客气了，应该是义是群君之使。为什么说义金是群君之首呢？因为不管是五金或者六金，都会把义金摆在最前面，所以叫做群君之首。实际上它是群君之使，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它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它是诸子百家的开始，所以叫做群君之始。所以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易经是什么？这种答案大概只有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答案。怎么说都对，但是怎么说都只对一部分，不可能全对。因为易经太大，一个很大的像北京城这样的都市，你从哪条路进来都是进了北京城，可是进来以后还是摸不着头脑。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很难把它讲得很全。所以为什么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偏执，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只看到一个角度。所以要研究易经，一定要比较宽广的包容性，要彼此尊重。易经是怎么完成的？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两句话叫做人根三世，势力三古。人有三位圣人，其中一个是伏羲，然后把周文王跟周公他们父子一家人就算一个，就很合理啊。然后孔子，伏羲在什么时候？在上古，周文王在中古，而孔子在晋古，或者叫做下古，都是一样。他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所经历的圣人也很多，所以应该说起来，易经是属于集体创作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集体创作的，很少说是一个人把它整个完成的。易经它是广大经纬，无所不包。有两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到没有外面，够大了吧？小到没有里面，够小了吧？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系统，世界上最大的系统就是易经。那这样的一本书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说出来有些人会不相信，有些人会吓一跳，但是我相信各位把整个系列听完以后，你会恍然大悟。易经是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一部宝典。会不会觉得很夸张？你说现在那么多的科学家兢兢业业，就是为了想解开宇宙的密码，他们都还不敢说，怎么这么一本那么古老的书，他会做到这样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大家心里头就会想，那解开了没有呢？如果没有解开，那不是空谈吗？你讲了半天没有效果，那有什么用？我们大胆地向各位说明，解开了。孔子解开了以后，到现在2500多年，只不过我们都是小用，从来没有大用过。你看社会上流行的都是小用，

0: 所以孔子很感慨，但是孔子的感慨我们听不懂。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说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但是要靠人来把它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把你解开。人能弘道，是人要去把这个密码好好的来应用，非道弘人。你不能在这躺着等他，说看他给你一些帮忙，那是不对的。我们凭什么说到孔子的时候就已经解开了宇宙的密码呢？
1: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使用各种方法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但是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宇宙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之前怎么能够得到破解宇宙的密码呢？
0: 因为我们得到了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叫做伏羲八卦，大家家家户户几乎都看过八卦图，也都卦过，只是搞不清楚那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一把把宇宙的密码打开的一个金钥匙。我们拿在手上拿多久了？拿了7000年，但是没有悟到，总以为那是很好玩的，可以辟邪。连外国人都跟了我们糊里糊涂的，外国人现在也挂八卦图，但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玩意我怎么知道。伏羲的八卦告诉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叫做阴阳。你看科学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物体啊一定有最小的构成的基本元素啊，讲了很多很多，就始终讲不出阴阳这两个字来啊。我们一天到晚在讲阴阳阴阳，可是我们反而不知道说这就是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构成的元素。第二把钥匙是文王64卦，他告诉我们宇宙只有64个密码。大家一定觉得那为什么64呢？你不给63，不给82吗？谁说的？易经讲数讲得非常多，但是现在人用数学的观念来看易经的数，那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数是有生命的，数是活的，不是死的。同样数字会说话没有错，但他对西方人说是说1是1 2是2，对中文他不会这样说。我现在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经常听到只是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不过是1而2 2而1而已。什么叫1而2 2而1？我们等到讲易数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说清楚。64卦就是宇宙的64个密码，它是用数字来代表的。你会发现现在所有保险线都是用数字的，凡是密码必定离不开数字。但是现在我们所用的保险线，它的数字是死的，1就是1 2就是2，但是宇宙的数它是变化的。 它是活的。第三把钥匙是孔子给我们的，叫十义。孔子三书诗，他把书经把诗经删了一大部分，他会删，他制定礼乐，他修了一部很难的书叫春秋，但是他看到周易，他很恭敬的赞美，他就对这本书是用赞，他没有删。他读完以后肃然起敬，赞周易，所以他就替周易装上了十只的翅膀，我们把它叫做十翼。他希望周易能够飞起来，可惜到现在他的理想还没有完成。周易飞起来以后是什么个样子？就是世界大同。我们现在是用西方的路子要走上地球村，这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功臣不必在我嘛，你只要能够完成人类和谐，大家和平发展，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都反对的，所以下面的路子要靠我们自己来走。我们有这么好的保障，可是我们自己睡着了，我们醒不过来，现在是时候了。
1: 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易经》是三位古圣先贤共同创造出来的。伏羲创造了八卦图，周文王创造了64卦，后来被称为《易经》，而孔子为《易经》做了十义，也称《易传》。那么《易经》的首创人伏羲是谁？他又为什么要创造八卦呢？
0: 我先请问各位，伏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用一句现代的话来描述伏羲。他是一位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就叫伏羲。好像外国人不太了解我们，都说中国人拜偶像，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不拜偶像，我们只是对这些生前很热心真正提供人民最好服务的人死了以后感谢他纪念他，如此而已。你看我们所拜的人哪一个不是生前为人民服务的人？我想我讲这句话是有道理，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不可以改变的定律。但是你有真的有假的，有做得好有做得不好的，真的做得好的我们死后不能一笔勾销，要永远记住它，这是中国人的永生之道，不用透过宗教的。全世界人都在追求永生，因为人不能说我活着这几十年我就走了，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永生。西方人找不到任何途径，最后只有寄望宗教，叫做信我者得永生。中国人不必要，中国人见你活在大家的心中，你就永远不会死。你看孔子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伏羲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伏羲怎么会活在我们心中呢？因为他替当时的人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各位回想看看，当初我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以前我们靠什么过日子？靠打鱼，靠狩猎。一个人要出去打鱼，要出去狩猎，

他最怕的是什么？还有半路上碰到天气很激烈的变化，我来不及逃，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就去问父亲，说明天我要出去呀，天气怎么样？复兴市是全人类、全世界开设第一座气象报告台的台长，这样就对了吧？说明天出大太阳，你去好了。明天你要往南走，有雷，你小心；你往西北走，大雨。刚开始大家是将信将疑，可是后来都觉得很对。越来问的人越多，他搞得没有时间应付，怎么办？所以他就说，从明天开始，我在这棵树上，我就挂了这么一个图像，你就知道明天天气是什么。伏羲氏跟老百姓讲，这是什么？这是二一二，这就叫二一二。二一二就是人类有史，那时候还没有历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密码，就叫二一二。二一二是什么？就是下雨。老蒋他是什么道理，他是代表什么，都是后面人去把它说明的。伏羲氏得到了人民很大的信赖，他也逐渐的把他的气象预报扩大，就变成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八卦。伏羲他根据人民的需要，慢慢的推出不同的卦象，他没有一开始告诉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没有，因为老百姓你跟他讲太多了，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只告诉他，你们记个几个数字就好了。一二一是干什么的？一二二是干什么的？二一二又是干什么的？二二一代表什么？跟今天打电脑完全一样，叫做数位化时代，老早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过是承接他的路线走下来而已。你看打电报也是用数字，这样拼命打，对方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字是根据这个图像来的，这个我一点不反对，所以叫做象形。本来是一个下雨的符号，一倒过来就变水，因为那个字就是水。后来我们从伏羲的八卦，我们慢慢的造出很多字来，这是事实。但是伏羲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工作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

0: 后来有些老百姓跟他讲，你老叫我们背这数字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搞错，你干脆告诉我们他一定有什么道理。他说好吧，既然你们想知道道理，我就告诉你们，你只要把这张图像看懂了，你就完全懂得道理。我们必须要说明伏羲八卦是什么。伏羲八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无字天书。易经为什么叫做无字天书？因为伏羲氏当年根本还没有文字嘛，你没有文字叫他怎么有文字呢？所有的字，实际上整部易经也不过4000多字，都是后来有了文字以后慢慢慢慢加上去的。所以当时它是只有图像没有文字，叫做无字天书，没有文字，没有条条框框，不受任何局限，它可以通天下，通宇宙。伏羲他是把整个都想通了以后才开始来画卦的，所以我们对他那一画我们非常的恭敬，把它叫做一画开天。易经是把开天辟地，今天科学叫做大爆炸说起，一直说到人类最后的状况会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把它展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这本无字天书是今后人类生生世世要走而不一定走得完的一个宝典。
1: 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能够历经7000年的岁月一直流传到今天，足以证明真理永存的道理。那么在蛮荒的原始时期，伏羲怎么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又是怎么画出八卦图来的呢？
0: 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伏羲用的三个方法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第一个叫仰视，大家现在很轻松啊，头一抬就看到天上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类专有的权利。动物没有权利仰观天象，这是人类独有的，它一切都有天象。中国人很会仰，但是仰到后来不够高，这仰就不够高嘛，你再抬高一点就看到天象了。第二个呢，俯视自己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你照顾了别人，你也要照顾自己嘛。整部易经都是从自己身上看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讲万物皆备于我，我就是个小宇宙。你看自然界有山，人的山在哪里？人的山在这里，鼻梁就是山。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身上统统找得到，所以做一个人不简单。第三个，现代化叫做管脚，你看我们要管脚，就是不能管看的一个地方，你看天象不能管看到一个地方，你要多看一点，四方八面都要看一看，叫做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一点都没有遗漏，这样才叫做周易啊。周易这个周字跟周朝没有关系，但是大家都说有关系，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因为刚好周文王他们家的朝代就叫周， 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周文王是精通义理的人，他不会用他家的信来灌在一本书的上面，他不会做这种事，这是犯忌的。周是很周密很周详，而且他是周流不停的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所以才叫周易。伏羲是他为什么去画卦？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为了要造字来推行文字教育，也不太对。如果伏羲为了造字，他的成就就很低。像仓颉就好了，仓颉把字造出来以后，仓颉的名气跟伏羲那是不能比的。幸好他没有造字，我们是根据他的脚迹来造字，他没有造字。

0: 因为他知道整个系统都是图像数字。
1: 伏羲八卦图是由数字和图像组成的，而现代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也是由数字组成的。由此而论，中国7000年前的伏羲氏可以说是电脑的鼻祖。那么古老的易经和现代科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好，我们现在讲一句现代的话，大家都很接受。0101就构成浩瀚无穷的网际网络。哎呀，科学啊，现代化啊，跟国际接轨了。我们老祖宗7000年前就讲，一阴一阳就产生宇宙万象，一模一样的，用词不一样而已。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话嘛，天地下本来就是阴阳阴阳，但是一阴一阳不可以解释成一个阴一个阳，那是大错特错。就那么一点点小错，就会产生很多流弊。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些细节都把它理清啊，不要有任何的误解跟扭曲，以免辜负啊这么一个很难得的解开宇宙密码的一部宝典。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不理它，它也不会理你，你理他，他不会拒绝你。可是你得到多少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帮不上忙。这才叫自然，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然。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所以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再加上一句话，我们现在开始要记住，一切一切好不好，对与错，都用合不合自然来检验它。所想的道理都是从自然开发出来的。一句话讲完了，向自然学习，以自然做老师，不要太狂妄，按照人类爱怎么就怎么，那是不合自然的。那大家一定很关心，现代科学难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啊，科学是人类非常需要的东西，只不过西方人欠缺这种自然来引导他们的科学，就差这一点而已。就是中国人开始要用这个自然的法则来规范现代的科学，让它走上正道，让它协助我们人民过幸福安康的日子。

0: 这部宝典是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把它开发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申请智慧财产权，我们没有，我们认为这是大家可以用的，用吧，我不说你怎么会用，我觉得这才是做人的风度，这才是大度量。
1: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而伏羲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而伏羲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按照今天的说法，易经可以说是

0: 自然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孔子以后，这部书除了自然科学的部分，它又另外加上一个叫做人伦道德。我们已经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我们又加上人伦道德，两个东西合起来才能够表示整体的语境。伏羲他原来是用符号来告诉大家天气的变化，后来慢慢就知道不是气象而已，他有很多跟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会从里面开发出来。现代人学习易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学了半天都没有用，那时间那么宝贵，拿来学干什么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制造所谓的驱汉事件？对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图谋，毛泽东是如何予以回击的？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毛泽东是怎么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的？而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上。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地方政府归国民党政府领导。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而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那是在1949年7月初，印度独立后继续留任的英国驻拉萨代表李卡逊对西藏地方当局设立的所谓外交局长扎萨柳霞普登塔巴、扎萨索康望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冲为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建议藏政府达扎摄政做出决定，要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赶走包括国民党人员在内的一切汉人，为西藏独立创造条件。于是1949年7月8号，西藏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活佛召集全体噶伦以及重要官员15个人开会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变动，要立即驱逐汉人，以免引起共产党里应外合。当天西藏地方当局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章说，国共两党决战，西藏地方政府不能对国民党人员的安全负责。根据西藏民众大会的决议，西藏政府决定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和其他的一切汉人离开西藏， 一切办事机关两星期内启程赴印度，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还派人捣毁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台长遇刺受伤，还派兵把国民党驻西藏的一切机关人员监控起来。在拉萨经商的汉人和汉人喇嘛也被驱逐，还派刺客寻机刺杀国民党驻藏官员，以示恫吓。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咄咄逼人的做法态度非常软弱，仅表示西藏地方政府这种做法于法于理殊多违和，同时下令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家属在两周内分三批取到印度返回内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驱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行所谓的西藏独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虽然西藏地方当局驱逐的是国民党驻藏人员，但是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制造驱汉事件的目的，就是断绝西藏跟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而实质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对此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1949年9月2号，新华社发表社论，题为绝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9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新华社社论在揭露驱汉事件的本质是搞西藏独立，使西藏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同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而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这次西藏当局驱逐伪蒙藏委员会代表同时，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这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极端错误与反动的，显然是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拨，这是违背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利益的。这两篇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绝不允许分裂的决心。但英美帝国主义却无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分裂祖国的活动。1950年1月14日，西藏摄政达扎活佛决定派几个所谓的使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进行所谓解释活动，同时他表示也要往中国派一个使团，以便向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对此，中央政府予以严正驳斥。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的谈话，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所谓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他的所谓独。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西藏赴英美等国的代表没能成行。1月18号，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赴京藏族人士纷纷痛斥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分裂中国的阴谋。23日，全国政协藏族代表桑吉月西在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与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及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班禅堪布会议厅也于1月31号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表示反对西藏地方当局这种倒行逆施

违背西藏人民意志的行为，并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对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考虑经营西藏的四个原则是：第一，团结班禅，广泛地争取西藏人民。1949年8月6号，他在兰州解放前夕指示彭德怀，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很快与班禅及其行员取得联系。由于我党我军工作及时细致，加上班禅及他身边的人具有爱国之心，班禅采取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1949年10月1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班禅居住的香日德时，班禅立刻指示季晋美起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在当天以班禅的名义发出。毛泽东与朱德在11月30日复电班禅，电报说，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说明毛泽东团结班禅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个原则是坚决派兵入藏。能否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最关键的是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如果解放军不能进藏，我们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制止分裂。而西藏地方当局搞分裂，也把希望放在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上。他们自恃手中有部分藏军，试图借此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在宣传上也大造不让解放军进藏的舆论。毛泽东抓住了解放军进藏这个关键点，决定派兵入藏。1950年1月2号，他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考虑的第三个原则是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当时毛泽东发出的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电和中央的宣传口径都是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和朱德在1949年11月23日发给班禅的电报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言人的谈话也提出，愿意接待拉萨派来的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但是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西藏地方当局必须和平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毛泽东考虑的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团结西藏人民，建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在1950年1月指示，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在西藏建立一个能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权，进一步争取西藏人民，为下一步改造西藏社会制度做准备。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西藏必须解放，祖国必须统一，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也要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

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意孤行继续搞分裂活动。西藏地方当局指示派往北京的和谈代表有意滞留在印度，暂不赴京，拖延谈判。另外，他们还用西藏

阴谋以后，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了武力对抗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美国人汤姆斯以无线电报员的身份到西藏进行特务活动，探寻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问题。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并支持他加入联合国的请求。汤姆斯公开要西藏地方当局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后，西藏地方当局给美国政府写信，提出要求美国给他们10亿美元的援助和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1950年上半年，美印达成协议，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的加尔各答运往西藏。英国也派间谍为西藏地方当局做军事谋划。就这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加紧了军事准备，征粮、征饷、征兵，将原有的14个代本相当于团的藏军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12个代本的兵力布防于昌都、纳曲一线，同时守住金沙江以西的险要地段，企图凭险据守，把住关隘，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张敬诚等进藏，说服西藏地方当局放弃分裂活动，和平迎接解放军进藏，但是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阻挠刁难，无法开展工作。同时，青海省各寺院也组成赴藏劝和代表团去拉萨做说服工作，也受到刁难。1950年7月，爱国活佛格达为求祖国的早日统一，不顾个人安危，赴拉萨向西藏地方当局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却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挠，在昌都不幸中毒身亡。另外一方面，西藏各界人士则坚决反对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解放军进藏和搞分裂活动，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当年的1月18号，赴京的和在京的藏族知名人士集会，热切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西藏知名人士还代表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藏族同胞渴望解放西藏，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由此，毛泽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一意孤行分裂祖国，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他们有藏军才敢于搞分裂活动，如果不消灭藏军主力，剥夺他们搞分裂的资本，他们的分裂活动还会继续下去的。同时，毛泽东也看到西藏广大群众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他们坚决要求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阻止祖国统一搞分裂的只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但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是西藏上层统治者，他们手里有政权、军权、宗教权，而且他们非常顽固，已经决心使用武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试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经过了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状况下，用和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藏军主力集结地昌都发起战役，消灭藏军主力，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才能挫败分裂势力，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是人心所向，不容迟疑的。于是毛泽东做出决定，发起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他命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以18军为主，加上云南军区1个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师，在西南军区统一指挥下，在1950年3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4路进军西藏。1950年10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昌都战役，战役历时18天，进行了大小战斗21次，歼灭了昌都边使总署和藏军主力。
地服藏军以外，有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

0: 军起义。其中由主官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的一个代本的藏军成建制起义受到解放军的欢迎和优待。10月19号，昌都解放。那么昌都解放后，毛泽东是怎样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并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呢？西藏上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制造所谓的驱汉事件？对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图谋，毛泽东是如何预演？

击。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毛泽东是怎么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的？而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对此，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事件背后的目的是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而实质就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的思路是，西藏必须解放，祖国必须统一，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也要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大搞分裂活动。在毛泽东看来，其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如果不消灭藏军主力，剥夺他们搞分裂的资本，他们的分裂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在经过了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状况下，用和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在与解放军对抗的藏军主力集结地昌都发起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就这样，1950年10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昌都战役。战役历时18天，进行了大小战斗21次，歼灭了昌都边使总署和藏军主力，毙俘藏军之外，有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藏军起义。10月19号，昌都解放。富有远见的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后，在武力解决当中仍然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主要体现在4点：第一，指示解放军在进军西藏时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要亲密团结藏族同胞，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分子。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朱德也指出，进军西藏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西藏的指导原则。这说明毛泽东在决定派解放军进入西藏时，还是坚持争取和团结广大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方针的。第二点是，这时毛泽东设想，西藏解放后仍应保持其原有社会制度不变。根据这一设想，1950年5月29号，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10条基本原则。这10条基本原则中，十分重要的是规定和平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可以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社会制度。而第三点是，早在昌都战役前，我军做好准备以后，仍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当局悔悟，走到谈判桌边来。1950年10月初，西南军区做好了战役。

部署以后，向西藏当局规定了派代表赴北京谈判的期限，在西藏当局超过期限仍不派代表的状况下，才下达了作战命令。那么最后一点是，即使是在昌都战役打响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行动中力争少避敌多伏敌，争取藏军和平起义。所以在昌都战役的军事部署上，我十八军分两个集团行动，北集团以52师军侦察营、炮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担任正面进攻；南集团以53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迂回到藏军的侧背，断其退路。无论是南集团还是北集团，都以迂回包围为主，尽量减少正面强攻，这样可以少避敌多伏敌，促成藏军起义。那么由以上的几条可见，毛泽东为了团结西藏人民，争取和平统一，在不得不动武的情况下，也是用心良苦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之前，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昌都解放以后西藏地区的局势和西藏当局的处境，在已经形成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设想以后，又进一步确定了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和上层利益，从而团结西藏上层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争取西藏上层和政教人员方面前进了一步。毛泽东批准的解决西藏问题的10条基本原则中，保留了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方针和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的方针，这实际上修改了他最初的解放西藏以后马上改造西藏社会制度的思路，形成了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然后暂时保持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并且保持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不变的新思路了。根据毛泽东的新思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请在昌都战役时转向共产党的噶伦、阿佩，从昌都派人专程前往拉萨给达赖送信。信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上述各项，阿佩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在人民解放军以武力解决了藏军主力，同时毛泽东又向西藏地方当局转达了保持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也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的政策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当局内部发生分化了。原来其内部分成的分裂派、中间派、统一派转化为两派，那就是分裂派和统一派。由于中间派大部分转向了统一派，使原来分裂派占优势的局面得到改变，分裂派和统一派势均力敌了。由此两派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相持不下。分裂派主张达赖出走印度，依靠英、印、美3国的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继续搞分裂活动；而统一派主张要与我中央人民政府和谈。11月17日，达赖坐床亲政，但西藏地方当局和达赖身边的人中，分裂派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加上英印美的分裂活动，使亲政后的达赖也动摇不定，对中央的政策仍然不信任。一方面，达赖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族人民同声欲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期盼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西藏全体人民。而另一方面，他又求签问神的旨意到底是出走还是留下，抽签的结果是出走。于是12月19号，达赖亲自任命大堪布本朱仓罗桑扎西
资本鲁康娃、泽旺照登为司曹，也就是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而他本人在深夜着便装出走位于中印边境的亚东，请求去印度居住，同时观望形势。毛泽东为了争取达赖，一方面通过国际舆论向英美印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给达赖一封信，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英美害怕达赖出走以后班禅反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而使大权旁落，所以转而消极对待达赖出国问题。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中途变卦了，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动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这样一来，外国的分裂势力有所削弱，而达赖身边的随员收到毛泽东的信以后又深受感动，于是达赖决定不能不立即签订汉藏和谈协议。1951年1月18号，西藏地方当局派人由亚东赴印度求见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请求和谈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2月1号通过袁仲贤大使传递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并欢迎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和谈的信息。西藏地方政府终于走到了和平谈判的桌边来了，和平统一西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以及首都数千人到北京车站迎接。同月，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45人也到达北京，他们都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的迎接。1951年4月28号，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在宴会上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在宴会上，周恩来指出，和谈要以10条原则为准，10条基本原则是谈判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要把西藏和平解放后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一基本精神贯彻到谈判过程中，体现在最后的协议上。1951年5月1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和阿佩，接受了他们敬献的哈达。毛泽东对他们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1951年5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以后，始终关注着这次谈判的毛泽东注意到，能否贯彻和平统一西藏原则的关键点在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因为西藏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此前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印度给西藏代表出主意说，可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等条，不能承认解放军进驻西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同中共周旋。有鉴于此，毛泽东在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不能动摇。在1951年5月2号的谈判中，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指出，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保护国防的需要，这一方

0: 人不能改变，但西藏地方代表则坚决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他们主张依照清朝旧制，中央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讲已经有解放军了。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激烈，谈判接近破裂，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原则。按照毛泽东这一原则，周恩来一方面指示我中央代表在谈判中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同时重点向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佩做工作。这时阿佩也出面向我方摸底，周恩来向他解释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是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发展和进步，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请你们放心，更不用害怕。1952年8月15号，周恩来在致达赖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多方工作之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打消了疑虑，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另一个疑虑是，中央西藏军政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和达赖、班禅的地位、职权问题。这个疑虑实质上是担心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不会兑现保留西藏现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承诺。在谈判中，中央代表按照毛泽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后保留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构想给予了耐心的解释，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也打消了疑虑。经过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一步商谈并征求班禅的意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协议草案。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这个协议草案。1951年5月23日，双方正式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达成后，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朱德、李济深、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当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了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充分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达成的协议。毛泽东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和阿佩，当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共17条，史称十七条协议。1951年8月，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的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和平进军。11月，解放军进驻拉萨市，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浸透了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宏大气魄和卓越智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 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58集。
4: 他是这么回事。哎呀，跟我同师叔，我们到了建州，查办四川的剑山蓬莱岛。之后呢，我们又转移到成都，在那块待了这么多年，北京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后来突然听说老主宾天新君登基。这新皇帝就是您。哎呀，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本来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凭您的才干，凭您各个方面，理所当然的应当继承皇帝的宝座。您做了皇上，那是我们大清国臣民的福分。我跟您也借光，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所以呢，祝愿陛下江山万代，福寿绵长。您呢，寿元高达100多岁，那我才乐呢。哎，就这么几句话，雍正皇帝乐了。张方，借你吉言，说得好。一开始张方说话的时候，佟林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因为离着太远不好制止，心说这孩子又要耍贫嘴。容等张方说完这套拜年的话，佟林心放下了。哎，这话多说还行，连他爹风流侠张子美的心也放下了。尽管如此，希望儿子发言到这就结束，别接茬往下说了。哪知张方话题一转，就不是拜年的话了。陛下，那么我有几个疑问想问问，行吗？说吧，什么疑问？我怎么好像听说您继皇帝位，这里还有点套头，不算那么正大光明的继位，好像听老百姓说篡改了遗诏。他说是不是您的，是14皇子的份儿，您怎么把遗诏给改了，故此你才当了皇上，这事儿有没有？就这一句话这一说啊，唰，这气氛当时就有点凝固了。在座的众人这心唰呀提到嗓子眼，心说个坏，这张方没事儿找事儿，这是这要命的事儿，你说这干嘛？全把目光集中到雍正脸上。雍正乐着乐着，唰，那脸沉下来了，能有2分来钟，谁也没言语，大气儿都不敢出。哪知雍正这个脸儿由阴又转晴，慢慢又乐了。 张芳，好样的，好样的，能当着朕的面能问出这种问题来，证明你心地善良，对朕十分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好，现在我就回答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存在，那是谣言呢。你是知道的，老主宾天，我们弟兄几十个人，谁不想做皇帝？那么做了皇帝的人

0: 心安理得，没做皇帝的人心怀不满，造谣中伤，这是在所难免的，这纯属捏造的谣言呢。哎，他这么解释的。张方一听，啊，好，但愿如此。要是谣言就对了，比如要不是谣言，陛下真是这么的当了皇上，太有点不光彩了。不单说老百姓心里头不服，恐怕我们在座的众人心里头也不服。跟您关系不错嘛，是不是呢？既然您说这是谣言，那好了，但愿如此。还有个问题，他爹张子美一听，你哪那么多问题，你今儿瞪眼，那次你还不够闭嘴，急得汗珠子都出来了。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听说您继位之后很多皇子都不服，纷纷找您辩理，您把眼一瞪，把这些人杀的杀，关的关，放住的放住，不念弟兄骨肉之情，这事儿有没有？张芳问得好，这件事情也有，但是不像外间传说的那样。你想，我们都是弟兄，骨肉之情，我能对他们下毒手吗？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我做了皇帝，他们不服不忿，组织杀手要刺王杀驾，难道说我就听之任之不成吗？古往今来也没有不管的，凡是这样的人遭到严厉的处置。相反的，我们弟兄之间都是和睦相处，并非传言说的那样。
1: 哦，
0: 那好，我说不能。我知道陛下您当初是个最善良的人，对待我们呢就好像至亲骨肉一样，哪能说变就变呢？哎，但愿我听说呢都不是真的。您这个解答我太满意了。那么我再请问陛下第三个问题，说吧，什么事儿？你把我们找回来，打算叫我们干些什么呢？哎，对，张芳，你这问到点子上。海川呐，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我这个人重于感情，不忘旧恩。当初我们怎么好来的？现在我做了皇帝了，已然如故。我跟大家的感情没有隔阂。我想把各位请到北京居官，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1: 都叫你们做官，
0: 跟朕还是仍然在一起，有我吃的就有大家吃的，有我穿的就有大家穿的，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大家意下怎样？众人全都站起来，谢主隆恩，
1: 谢主隆恩。
0: 谢过之后重新归座。好好好，那么咱就一言为定了啊。至于叫各位任何职，当什么官，我还得商量商量。大家呢谁也不要走，你们就住在雍和宫，就住在这儿，后旨定夺。今天呢咱们先见见面，以后你们听信儿。这顿饭就这么结束了。雍正皇帝起驾回宫的时候，特为把佟麟一个人叫出去了，叫到哪儿？叫到偏殿，门外加了双岗，任何人都不叫听。屋里边就是佟麟和皇帝两个人。佟麟就更感到紧张了，垂手站立在桌旁。雍正帝看了看他，海川呐，几年不见了，你挺好吗？托陛下洪福，我都挺好。海川，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割心呐。

0: 不希望你听那些谣言。你记住了吗？陛下，我什么都不听，我一颗心就是忠于陛下。
1: 好，
0: 好。那么海川，我再问问你，你真不跟我割心？真的？跟当初一样，一点两样都没有？
1: 好。
0: 海川，我绝不能亏待你，咱爷儿俩的感情比旁人那要近得多得多，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讲讲。佟林没办法，坐下了。皇上这才说：“海川呐、啊，方才张方当众问那几个问题，您都听见了
1: 啊？都听见了。
0: 陛下，张方是个孩子，说话招头不着脸，万一有不对之处，还望您原谅。
1: 哎，我怎么能怪他呢？我喜欢他呀。”
0: 慢说，他问的对，就是不对之处我也能担待。我是说，他方才问的那个事情，正说明有些人心怀叵测，对朕不满。查其根源，都出自十四皇子允提的身上。允提你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
0: 扶元大将军，
1: 对，
0: 我兄弟。你说我们亲哥俩一个妈养的，到了时候都分心。他那意思说，我爹临死之前已经向他许过愿，老人家百年之后这江山社稷就是他的。你说这不造谣吗？我是根据遗诏正大光明继皇帝位的，所以他心怀不满，就在外边制造谣言。海川呢、啊、像这种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几次降旨调他进京，我这个人忠于感情啊，我们哥俩好好谈谈，我希望他不要跟我作对，不希望他像英王富昌那样回到我的身边来，我们二人同掌朝政。可是他执意不听啊，到现在拥兵在外抗旨不受，看来将来他非走入歧途不可了。我呢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海川，我把你留下就是为这件事情，你能给我帮帮忙吗？
1: 陛下，我能帮什么忙？
0: 你有特殊的用场啊，海川啊，我希望你离开北京去一趟西宁，到了西宁之后，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把十四皇子允提的人头给我取下来。你听明白了吗？
1: 这个，哎呀，佟林一听这话，坐的那椅子好像转了个的似的，就觉着天旋地转呢、啊。
0: 好半天，佟林没说出话来。海川，你怎么了？方才朕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你可愿意？佟林偷眼一看皇上那个表情，乐不是好乐，那皮乐肉没乐，外壳乐内瓤没乐，而且瞳孔之中放出两道杀人的寒光，在那脸的背后那都是零下100多度。佟林心说，哦，这是考验我呢，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你说我答应是不答应？答应了我就得达到，我就得把十四皇子允提的脑袋给摘下来。我冲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弟兄之间谁是谁非呀、啊、现在都把我闹糊涂了。假如说十四皇子允提像英王富昌那样插旗造

0: 这要他对你心揣怀疑，什么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佟林呢，话堵得嗓子眼儿，说不出来，就卡了壳了。海川，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去了？陛下，您猜错了，我愿意去。哎，这不见了吗？愿意去，你怎么这么半天才表态？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妥当不妥当。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允丕跟您最近不过，你们两个人是姨娘所生，跟别的皇子还不一样。那么您派臣我去了，我也做到了，我怕您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吃罪不起。海川呢，怎么能呢？你把朕看成什么人了？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叫你这么干的。我为什么叫你去杀他呢？派大兵征讨吗？不是不可以。你想想，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呀，给老百姓带来涂炭，朕于心不忍，不如这么把他了结了，树倒猢狲散。只要他一死，那十来万人就没得可说，西路就太平了，老百姓免遭涂炭，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派旁人不是没有，都不是我的贴心人，我不放心，所以派你去。只有你去我是最放心，从哪方面你都能胜任。海川，这事儿就定下了，愿意为陛下效劳。好，就这么决定了。你什么时候起身？三天之后吧。
1: 不行，
0: 海川呢，家里的事儿你不用考虑，有何春替你照管，明天你就起身，朕急等回信。好吧，那臣明天就走。佟林转身刚要出去，回来。海川，方才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从心往外愿意为我办事吗？陛下，这有什么虚假？我怎敢犯下欺君之罪？
1: 好，
0: 这我相信。那我问你，你此行能不能要了十四皇子的命？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1: 这，陛下，
0: 能。好，我相信你，我希望你是速去速回。雍正皇帝找佟林单独谈话，向他交代特殊任务，让佟林独身一个人，谁也不行带，赶奔西宁府刺杀十四皇子允丕，无论如何把脑袋得给拿回来。佟林没办法，领了旨了。临告别的时候，雍正帝一再告诫佟林，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准外传，谁你也不行对说。交代完了，佟林回家了，一宿都没睡觉。佟林在北京住这么些年了，什么不清楚？十四皇子允丕他见过三次，都是跟雍亲王胤禛呐礼节性的拜会的见过。他发现十四皇子允丕大个儿，有甩头，虽然年纪挺轻，但那个人沉稳老练。背后一扫听，人们对十四皇子颇为器重，这他都知道。他也深知这四皇

0: 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允提是一个妈生的，都是德妃所生。为什么一个老四一个十四呢？那是大排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有这个生的那个生的，连在一块大排队，所以一个老四一个老十四。现在弄来弄去一个妈生的这俩孩子，为了争权要兵戎相见，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佟麟去那报道的，这玩意儿他能不动心思吗？佟麟为什么一宿没睡觉？就因为这个事儿，心说我倒了霉了，我既然领了旨了，我不能不去。可我真把十四皇子给杀了，脑袋给摘了，将来摘错了，我成了千古的罪人，我佟麟成了什么东西了？但他也想到，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他不派，为什么单单叫我去？莫非是考验我不成吗？也背不住是考验我呀，我一个人去了，他背后还不定派多少人监督着我呢。哎呀，佟麟呐，这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眼珠子都红了。他兄弟佟森来看哥哥，大哥你没睡好，眼眶都塌了啊！二弟啊，我要出门啊，怎么刚回来就走？有点特殊的事儿。您干嘛去？那你不必多问了，有点特殊的事儿，恐怕最快一个多月我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交给你了，如果爹妈问我到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特殊的事儿就得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59集。
3: 我的大哥呀，兵荒马乱的，你有什么特殊的事非办不可呀？您最好别离开家，爹娘要听说你走了，又得替你担心。兄弟，我不是糊涂人，可这件事情我是非去不可。什么事儿？将来你就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上哪儿去了，你千万可不要说我走了，就说我有病或者这个那个那那个，不准对外人胡说，明白吗？好吧，我知道哥哥您的脾气秉性，您要说干什么一条道跑得黑，那我不必多问了。那东霞他们问起来呢，你就说我有特殊的事儿，我来不及告别了。佟林把小包收拾好了，夜星衣，白宝囊，腰里围好秋风落叶扫，背后背好子母鸡爪鸳鸯月，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然后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谁也没见面，从后门溜出去了，起身奔西宁。你想想，这个北京奔西宁得多远的道，全靠着步行。虽然说佟林会夜行术，这一路之上能光使夜行术吗？所以啊，这沿路之上耽误这个日子可不少啊。单说这一天，佟林还没到青海地界呢，晚上找了个店房住店，正晚上睡不着觉呢，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嘣，谁？
4: 我。
3: 海川，你把门开开。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谁呀？佟林急忙下了地，为预防万一，手提秋风落叶草，把门轻轻地开开了，灯影一晃，从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反手把门关好了，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佟林借灯光一看，哎呀，是老前辈。一看来的是谁呀？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首，晚村居士吕留良，吕老剑客，吕婉娘的亲哥哥。过去佟林学艺的时候见过，闯荡江湖的时候见过，没想到他半夜三更上这儿来了。佟林深感意外呀，跪倒施礼，起来起来，海川，起来起来起来。两个人坐下了，佟林这才问老前辈，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嗨呀，海川呢，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在离开北京的时候，由于离京城太近，皇上周围耳目甚多，背不住有人跟踪你，所以我想跟你说话怕被别人知道，只有你远离京城最保险的地方，我才来找你谈话。
4: 哦，
3: 老人家，您找我谈什么？海川呢，你要干什么去？
4: 我这
3: 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是不是皇上叫你去刺杀十四皇子允提？
4: 您怎么知道？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那雍正皇帝没派你之前， 早在皇城大内研究了多少日子了，在他们商量这件事儿的时候我都知道了，我准知道得派你去杀十四皇子。这么说你很多事情都清楚，不但清楚还特别清楚。海川，我不希望你干这件事儿，你不能做这刽子手啊！你要知道当今的皇上雍正属于篡位夺权，私改遗诏啊，这都是甘凤池他们帮他干的，将来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那么十四皇子允提能甘心吗？人家不甘心是对的，人家

0: 声讨乱臣贼子有什么不对？你去刺杀人家，你成了什么人了？哎呀，因为我经常在成都，不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你清楚了吧？我详细的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你看吕留良半拉神仙，内幕的事情几乎全都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待了不是一天了，晚上没事我就溜达，他们在府里的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的事我基本都清楚。为什么雍正帝派你来，就是考验你啊，海川吗？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杀了14皇子允提，将来这个罪名也得扣在你头上，你也活不了。你不杀也够你呛。佟林一听傻眼了，老前辈，我该如何呢？该如何呀？说什么也不能干这个事儿，听我的话，打道回府。如果皇上问这个事儿，你就说14皇子允提事先有所防范，戒备森严，无从下手，不就得了吗？肯定皇上不信，信不信由他，这是一。二，赶紧辞官不做，退回林下，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以防皇上对你下毒手啊，千千万万。现在我看出来了，不光是你，连你周围那些朋友都危险呢，千万多加谨慎。雍正这个人极其残忍，原来他是演戏呀，这戏法没变露，现在全都露出来了。他也不顾忌很多了，对他的亲弟兄都能下毒手，何况是你。佟林听完这话，两腿一软呐，浑身都没劲儿了。吕留良是江南八大名剑头一把，能说瞎话吗？老头子出于至诚，给佟林指出一条明路来。佟林不住地点头，好吧，前辈，我就按您说的办。海川呐，别忘了急流勇退。如果贪恋功名富贵，你可就完了。我明白。吕留良说，我不便多待，我还有点个人的事情要办，连我的处境也挺不妙啊。你可再知道一件事儿，皇上周围成立个血滴子，你知血滴子是多少人吗？八个当头的，这头一个头领空位，现在还没选定是谁呢。雍正皇帝打算考验你，如果你真杀了14皇子允提，回到北京之后马上擢升你为血滴子的头领，坐上头把金交椅。你没办，头把椅子现在空着呢，这第二把金交椅就是少林寺的老方丈中原长老。中原长老当初跟海外三公不错，学会制造血滴子的方法，这血滴子这名就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海川呢，你可提防血滴子这伙人呢，这帮人更是残酷无情。说的佟林呢蛤蟆根直发炸，吕留良没敢多待，说完之后走了。佟林第二天在店房里一天没动地方，关上门就盘算这些事儿，越想越害怕。佟林一合计，赶紧回北京辞官不做，马上领着家眷回原籍佟家庄，到家里啊种地去吧。官场之中事儿再不要涉足，这玩意儿太复杂太危险。打定主意，第三天佟林往回走，路上无话，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先到家里的佟二爷一看，哟呀，哥你回来这么快啊？回来了。 头天没说别的，第二天他找着大总管何春要求见皇上。雍正帝真不错，就在雍和宫那间密室接见了统领。一见面统领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海川呢，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是
0: 因为我心里有事，脚下夹紧，我怕您惦记这个事儿，我很快就赶回来了。怎么样，陛下，十四皇子允提事先有所防范，请了不少武林高手，12个时辰日夜加强戒备呀。我待了2个晚上无从下手，我没有办法，我回来了。请旨定夺，是不是您另委派旁人，我是无能为力。
1: 哦，
0: 雍正帝听完了，往椅子背上一靠，半天没言语。海川，这是真的，是真的。哎呀，海川呐，凭你这么高的本领，要说杀一个人不见得那么费力，
1: 是，
0: 是不费力，但是人家有防范，我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好下手的话，我何必往返徒劳呢？
1: 好吧，
0: 看来允提命不当绝呀。海川，你也辛苦了，下去休息吧。哎，过两天朕还要加封你的官职，派你还有别的事儿干，谢主隆恩。陛下，臣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
1: 说吧，什么事？
0: 陛下，我打算辞官，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在北京也很不习惯，这个故土难离，天天哭着闹着想叫我带他们回家，我也没办法。我准备着奉养父母以终天年，回家乐守田园做个农民，请陛下恩准。
1: 哎，海川，你这什么意思？
0: 当初你跟着我，咱们不分彼此，那么现在我做了皇上了，做了一国的君主，咱爷们儿理应当在一起，你享受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官儿我给你留着呢，府地都给你耗好了，你说你一点都不享受，怎么回家当农民去呢？这我太不理解了。
1: 是，陛下，
0: 您的隆恩我感恩不尽，但是父母之命我不敢违背呀。你说我怎么办？那么将来等我父母有不在的那一天，我再进北京服侍陛下。海川呐，这么说你意已决了？
1: 是，
0: 没法更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走？跟我父母商量商量，月底就打算离开北京。
1: 好吧，
0: 我是不愿意啊，既然你非要走不可，朕也就没办法了。那么你也别说太绝对了，回去再考虑考虑，如果觉着还是不走好，随时告诉何春，让他面奏朕旨。
1: 多谢陛下。
0: 统领离开雍和宫回家了。雍正回宫咱不必细说，统领等到家了，病了好几天呢，发烧说胡话，这个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等到病好之后，跟兄弟和珅一说，没别的说，咱回家，回佟家庄。
1: 哥，真的，你真想走？
0: 真的。太好了，咱爹咱娘都乐意，不乐意在这儿待着，回到家有多好呢？可我要想劝你吧，我怕你不乐意。哥能主动说出这话来，我真求之不得呀，咱们越快越好。在此期间群雄都没走呢，皇上下了旨意了，

都不准离开雍和宫。大伙儿倒是不想当官，但想走得奉旨啊，旨意不下，不敢离开，纷纷来看望佟林了。佟林把自己的意见一说，我要辞官不做，回家了。大伙儿一听，海川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皇上的好意我们非常感激，咱们这帮人都闲散惯了，没有当官那个命，这一受拘束受不了，你辞官我们也辞官。哎，把这个事情纷纷告诉了大总管何春，何春禀报皇上。就在月末28这天，雍正皇帝抽了个空，又赶奔雍和宫召见佟林为首50来名剑侠，还是那身装束，后边还带着那些血滴子卫队，还是那么客气。今天干嘛？摆些御宴给大家饯行。在酒席宴前呢，雍正皇帝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呢。东侠、二侠、南侠、北侠、西侠，李元、李大侠、风流侠、张子美，咱们共事多年了，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今一旦分开，地北天南，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朕心里不是滋味。你们为了我立下汗马的功劳，本来想把各位留下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大家都乐意回家。哎，朕也不便勉强了，今天摆些御宴给众卿饯行，希望大家经常到北京来看我，有事情嘛随时找我，愿意当官随时可以提出来，朕随时恭候。酒宴摆下了，让他这一点眼泪这么一说往事啊，大伙心也不是滋味，有的人眼圈也发红了，特别是佟林心里就更难过。时间不大，御宴摆下了，皇上不动筷，别人不能动筷，皇上得吃头一口，喝酒得喝头一口。他命令何春挨桌敬酒，皇上赐的御酒谁敢不喝呀，全给满好了。大伙看着面前这杯中酒，全站起来了。雍正帝举杯在手，各位，这杯酒无论如何大家干了，换句话说，这杯酒也是同心酒，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啊，我有用众位的时候，希望你们随时到北京来。来，举杯就想干，他要喝都得喝，还长这么个时候，外头也没听出是男是女，喊了那么一嗓子，着火啦，后边着火了，这一嗓子特别尖特别刺耳，众人一惊，把酒杯放下了。佟林一听后边着火了，后边是他们家呀，就在雍和宫富贵巷的后边。佟林当然是担心了，也没请示雍正帝，披衣服转身出去，低撩上房奔后边就跑。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紧跟着佟林劈撩也上了房，晃着夹扁头在后的紧追不舍。你看果然有火光，等到了街口这一瞅，火灭了，不是哪家住户着的火，是有人在路口这堆积了一堆柴火，坡上的油点着的，等到了近前，柴火烧尽了，佟林扎着背往周围观看，静悄悄冷清清，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张芳看了看，还怪事儿，鸟飞还有个影呢，这人为什么跑到雍和宫故弄玄虚？佟林说，其中肯定有文章，既然没有着火，咱回

0: 去吧。
1: 爷儿俩转身刚往回走，佟林就发现眼前有一件东西嗖就打来了。佟林赶紧一低头，这东西贴着额角抄就过去了，正打到后边墙上，啪啦咕咚咕噜咕噜。往前再找找，抛东西这个人踪迹不见。佟林转身又回来，跟张芳一找，地上有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等把石头子儿扔了，纸条展开，上面就一句话：小心毒药酒。
2: 小心毒药酒，
1: 这什么说的？
2: 哎呀，师叔，我明白了，皇上给咱们践行，让咱们大伙儿干杯，不是药酒啊。
1: 佟林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五十多人这样喝到肚里还了得吗？他这么一反应，雍正皇帝完全可能干得出来，这是高人示警，马上回去告诉大家千万别喝。拉着张芳飞身经上房，飞檐走壁又回到雍和宫。爷儿俩从房上跳下来，迈步进大殿一看，是大吃一惊。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难免会贪凉，冰西瓜、冰啤酒、老冰棍像是救星，养生抛一边，先降降温再说。可这些吃多了，对脾胃消化肯定是有影响的，让大家感觉吃正餐时胃口不好了。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可以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多加点姜，既能驱暑散寒，又能增进食欲。但生姜属于热性食物，你也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胰腺被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平常不起眼，出了问题却危害大。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3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不良生活习惯会引发胰腺疾病，您一点通教您如何保护胰腺。胰腺疾病难发现，大夫敲重点提醒高危人群要经常检查。我们对于内脏器官的了解，相比心肝肺这些脏器，对胰腺的了解的确比较少。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胰腺在我们身体中的具体位置，对于胰腺疾病也就更不了解了。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说说他哥哥被确诊胰腺癌的经历。
3: 我哥哥是比我大1岁，他3年前去世了，最后是胰腺癌。开始说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果然有点胃溃疡，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4-5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又没毛病，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2: 马先生的哥哥胰腺疾病伪装得很深，所以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的胰腺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有人把它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它身居在我们的上腹部，平常不起眼。胰腺疾病善于伪装，一旦出问题，后果恐怕很严重。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3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王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胰腺炎、胰腺肿瘤、肝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丰富。
2: 非常欢迎王东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之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王东。
2: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东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叫胰腺。我们了解一下，首先说胰腺在哪儿啊？
5: 主持人提到胰腺很多人不了解。
2: 嗯，
5: 如果拿我们小时候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日常用品，
2: 嗯，
5: 一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2: 你不会说鱼子肥皂，
5: 就是肥皂，哎，用来去污，
2: 嗯，
5: 洗衣服用。那其实原理呢，
2: 最早的肥皂是这个胰腺做的吗？猪的胰腺做的吗？
5: 对，猪的胰腺里面，它里面有一些可以用来溶解油污啊，实际上是利用的以前的一些消化酶
2: 啊，
5: 这个也是胰腺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2: 嗯、啊，
5: 所以呢。实际上跟我们生活还是密不可分的，当然现在都是石化人工合成的、嗯、啊，基本上不会用到咱们动物的这些内脏作为生活用品了、嗯、啊，但是呢胰腺对我们人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2: 嗯，
5: 虽然小，功能比较复杂，而且疾病一旦生病了可能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2: 嗯，
5: 再有呢胰腺生病往往会波及到周围的一些内脏，不仅仅是胰腺有问题，包括肝脏、胆道、胃肠道，还有周围的血管、神经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被胰腺所累积。胰腺大体的位置应该是在胃的正后方。
2: 胃的正后方。
5: 哎，就我们的胃的正后方。
2: 嗯嗯、那就是等于是肝的旁边。
5: 在肝
2: 没啥关系，
5: 在肝和胆的下边偏左一点、
2: 嗯、
5: 但是胰腺呢它的主体应该是在人体的正中偏左一点，
2: 正中
5: 对它靠后，
2: 嗯
5: 啊，医学上叫后腹膜器官，也就是大部分的胰腺是在我们把腹膜分成壁腹膜和脏层腹膜，壁腹膜呢是我们腹壁上
2: 嗯，
5: 贴着腹膜，脏腹膜呢是负责在一些内脏的。这个腹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咱们的各个器官之间不会发生粘连，它是一个既起到一个悬吊固定的作用，同时还能分泌一些润滑液。那有的内脏像肠道，它就完全在腹腔里边，我们叫腹膜内器官。
2: 嗯，
5: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像肝脏啊，像某些的大肠，它有一半是在腹膜的这个里边，一半呢是跟腹壁贴在一起的，
2: 嗯
5: 啊，那么像胰腺呢就是大部分是在腹膜的外边、
2: 哦、
5: 啊，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器官、
2: 嗯嗯、
5: 不太容易活动、
2: 哦、
5: 所以叫腹膜后器官，
2: 嗯嗯，它基本上是贴在我们的腹部的后面，
5: 对，它靠近脊柱、
2: 嗯、
5: 啊，周围呢是一些大的血管，
2: 嗯
5: 啊
2: 嗯，
5: 所以呢胰腺位置比较深，就是如果我们从前往后来看的话，位置比较深，
2: 嗯，
5: 所以呢它一旦生病了不太容易被早期发现，
2: 哦，就是对于我们外科大夫也来说、嗯、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这个手术比较难做，
5: 它
2: 是
5: 先是要把胃给它翻起来，
2: 嗯，
5: 才能够看到胰腺，而且呢胃和结肠之间呢是有一个叫胃结肠韧带，它是好几层腹膜还有里边的脂肪、血管、
2: 嗯、
5: 淋巴构成的，就把胰腺完全的遮挡
2: 在
5: 后边了、
2: 哦、
5: 啊，所以呢要把这些组织不是要扒开，而是要给它切开，
2: 哦，
5: 这样才能够，
2: 所以胰腺手术很难做，
5: 胰腺是一个比较靠后的，
2: 嗯嗯、
5: 啊、再有呢就是胰腺周围的内脏血管也比较多，
2: 嗯，
5: 医学上呢把胰腺分成三个部分啊，叫胰头、胰体和胰尾，
2: 嗯，
5: 虽然它不大，但是呢我们按照它的位置又给它划分了三个区域，那么胰头这个区域呢它是被我们的十二指肠包绕着，
2: 哦，
5: 啊，就是我们胃和小肠之间有一段叫十二指肠、
2: 嗯、
5: 那么这十二指肠恰好是围着胰腺来生长，那么胰腺呢它分泌的消化液要经过胰腺的导管进入到十二指肠，
2: 嗯，
5: 那么这个导管呢我们叫胰管，
2: 嗯，
5: 胰管呢是和胆总管可以并行分别进入到十二指肠，
2: 嗯，
5: 或者呢是汇合成一个管道，
2: 嗯，
5: 进入到十二指肠，进入到十二指肠的这个位置我们叫十二指肠乳头，
2: 嗯
5: 啊，这个其实如果有图片就能够看得更直观一些、
2: 嗯、
5: 但是呢咱们现在只能想象一下啊，那么胰腺呢它是一个扁的长的这样的一个，如果说大小来讲可能像一个不算很大的长长的一个红薯这么一个形状，
2: 嗯，
5: 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圆柱体、
2: 嗯、
5: 但是它是一个 扁的长的、
2: 哦、
5: 有点像带鱼那种、嗯、那种感觉啊。但是也有的人呢胰腺长得比较厚、
2: 嗯、
5: 长得宽一些，有的人长得小一些、嗯、是这样子。胰腺虽然小，但是周围的内脏组织比较多，再有呢也结构呢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2: 嗯、
5: 啊，所以呢胰腺疾病实际上呢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太好治疗的、
2: 嗯、
5: 啊，这是和它的位置密切相关的。
2: 我们刚才了解了胰腺是长什么样，
5: 嗯
2: 啊，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胰腺是干什么的。
5: 对，
2: 为什么我们身体非要有这个胰腺、
5: 嗯、是人体很奇妙，它的功能确实是相辅相成、嗯、各个内脏之间呢正常情况之下它发挥正常的功能，有病的时候一旦出现紊乱了，那么累积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内脏。
2: 嗯，
5: 那么胰腺呢我们把它功能分成外分泌和内分泌。外分泌呢是把胰腺呢作为消化系统的一个器官，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那么外分泌呢，怎么来理解外分泌，就是胰腺合成的物质包括液体、水和各种消化酶通过胰腺导管进入到肠道里边，也就是把这些东西是通过特殊的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这个叫外分泌功能。
2: 嗯，
5: 那么内分泌呢

0: 是指胰腺里边一些特殊的细胞直接分泌出来一些小分子或者一些像激素一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血液进入到身体里边发挥作用，这个叫内分泌。
1: 嗯，这么小的一个胰腺居然还分泌出两种东西来。
0: 而且不止两种。
1: 不止两种。
0: 它是分成两大类。
1: 两大类，那么一类呢叫胰液是吗？
0: 对，
1: 就跟那个胆汁一样，
0: 就是像消化液一样
1: 啊，它是一种消化液，是参与我们小肠的消化吸收的，是吗？
0: 对，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在小肠里边完成消化和吸收。那么胰腺的外分泌分泌出来的消化液，同样也是在小肠里边发挥功能。那么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些消化液，里边主要成分水、碳酸氢钠，还有呢。各种的消化酶啊，水呢当然是我们是液体嘛，作为一个溶剂，那么它里的碳酸氢钠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叫小苏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洗衣服啊，以前蒸馒头要里边要放着碱面啊，就是小苏打。那么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它是用于中和胃酸啊，因为我们的胃里边是分泌胃酸的啊，但是这个酸性的东西如果在胃里边啊，因为胃壁呢它是比较厚，而且呢它是有一些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腐蚀的这样的，所以呢胃酸在胃里边主要是用于让酸化的一些这个包括食物里边的一些成分可以有利于溶解，或者呢是说还有一些杀菌的作用，因为过酸的环境细菌是不能够生长的，所以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先要通过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过酸的物质如果其实直接进入到小肠，那么小肠它是不能够耐受的。所以呢我们胰腺分泌的这个消化液有很大一部分呢是用于中和胃酸。再有呢就是这种中和之后的酸碱平衡的环境是有利于各种消化酶来起作用。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我们说温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再有呢就是酸碱度。如果过酸的环境，这些消化酶就被破坏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呢它的这种碳酸氢盐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但是我们那个胰液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是中和胃酸的。那么胰液它主要是干嘛用的？
0: 胰腺里边分泌的消化液最重要的是各种的消化酶。也就是我们食物里边大部分的成分是要通过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来进行分解。而且呢这些消化酶根据它不同的作用的位置或者说作用的成分，就分成了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也是我们针对人体三大营养物质，胰腺呢都是有兼顾的
1: 啊，都是需要胰腺，
0: 都是
1: 胰腺来帮忙的。
0: 对，没有胰腺的话这些东西实际上很难被消化。那淀粉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主食，无论我们吃的米面粗粮也好，它里边大部分都是淀粉。没有淀粉酶我们人体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淀粉的。要把它分解成为单糖或者是双糖，那么胰腺的淀粉酶主要是来把淀粉来分解成为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葡萄糖或者是麦芽糖。那么胰腺的脂肪酶胆汁它是用于乳化脂肪。什么叫乳化脂肪？就是把油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溶于水的这种小颗粒。但是呢，如果想把脂肪再进一步的分解，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就要靠脂肪酶。脂肪里边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那么脂肪酶呢，是把甘油三酯变成了甘油和脂肪酸。那么这些的物质呢，我们人体里边就可以利用了。所以呢，这个也是脂肪酶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蛋白酶。胰腺里边也分泌出来大量的蛋白酶，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无论是吃的鸡蛋、吃的肉、喝的牛奶、豆制品等等，这些蛋白质都是需要通过蛋白酶来进行分解，分解成为短肽或者是氨基酸。短肽就是好几个氨基酸连在一起，氨基酸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分子，只有这些酶发挥作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分解，才能够被吸收。
1: 天哪，我觉得胰腺太重要了。
0: 对，胰腺非常重要。所以以前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还是不太正确的。当然我们说营养很重要，但是如果不经过我们人体的分解重新吸收再利用，恐怕呢吃什么拉什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胰腺有病，是有这种表现。

0: 李导实际上最早是一个也是外国人，通过显微镜在胰腺切片上发现的一些跟正常胰腺结构不太一样，它是一团团的细胞，
1: 嗯
0: 啊，确实就像大海里的小岛一样，
1: 哦，
0: 分散在胰腺的实质里边，
1: 嗯，
0: 主要呢是在胰腺的尾部，所以呢，他把这一个一个的细胞团就叫做胰岛，
1: 哦，
0: 哎。
1: 那这个胰岛这个小岛是干嘛用的？
0: 胰岛里边是有各种的胰岛的细胞，
1: 嗯，
0: 来组成的，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啊，所以呢，糖尿病只是呢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功能不全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1: 嗯嗯，
0: 啊，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胰岛，除了分泌胰岛素还有什么？
0: 还有分泌胰高血糖素。
1: 嗯，
0: 还有血管活性常态等等，这里边呢功能胰岛素是用来降血糖，那么我们的胰高血糖素是来升高血糖，那我们的生长激素它是抑制各种各样的内分泌分泌出来的一些激素样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活性常态它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包括心脏包括血管的一些收缩扩张以及呢我们消化道的排空功能还有一些分泌功能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胰岛它虽然在胰腺里边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分泌出来的激素对我们身体影响恐怕呢还是挺明显的啊，因为糖尿病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总人口也比较多，
1: 就觉得越来越多，
0: 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恐怕还是和我们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胰腺它本身呢不太容易被大家所重视，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伤害到胰腺，但是呢又没有被大家所了解，不知道这些行为伤害到了胰腺，
1: 嗯，
0: 会继而影响到胰腺的一些功能啊，内分泌功能，当然也有一些呢先天性的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同样也会伤害到胰腺，
1: 嗯，
0: 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它的无论是胰腺的外分泌功能还是内分泌功能都会出现异常。
1: 那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就是这个胰腺的疾病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听说过一种疾病叫急性胰腺炎，
0: 嗯，
1: 据说还是挺危险的，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我有的时候呢在讲一些疾病的科普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反馈说周围的人说谁谁谁啊，
1: 嗯，
0: 因为胰腺炎然后就不幸就去世了，
1: 嗯，
0: 其实这种例子不少见，
1: 嗯，
0: 啊，每年呢我们因为这种不恰当的饮食或者有一些疾病治疗不够及时的时候啊，确实呢在年轻人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可能会致命，
1: 嗯，
0: 啊，而且呢往往是和季节有关的啊，这种疾病是在逢年过节放假那么也容易呢出现暴饮暴食过度饮酒或者有一些疾病的突然的发作，
1: 哦，
0: 啊，会诱发。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急性的胰腺炎跟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关系比较密切？
0: 对，是一个直接的诱发因素，
1: 嗯嗯，就是一下子吃的太多了，
0: 啊，
1: 然后再喝酒，这种情况确实很。
0: 当然，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不仅仅呢是由于饮酒和饮食，它有一些其实最常见的叫胆源性胰腺炎。
1: 嗯，
0: 啊，胆源性也就是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胆道系统有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最常见的是胆结石，
1: 嗯，
0: 因为胆结石的发病率很高，
1: 嗯，
0: 那胆结石呢通常情况下无症状，但是如果说一些不恰当的饮食包括饮酒在内，它会诱发胆囊发炎，胆囊的石头进入到胆管堵塞胆管同时又堵塞了胰管，
1: 嗯，
0: 这个时候诱发胰腺炎，
1: 嗯，
0: 啊，这个呢叫胆源性胰腺炎，所以呢胰腺炎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合并有胆道系统疾病的，
1: 嗯，
0: 啊，这跟它的特殊的位置也有关系啊，因为同样的胰管和胆管它的开口都在十二指肠，
1: 嗯，
0: 啊，相邻，所以呢容易诱发胆源性胰腺炎，而且呢我们说对于胆结石治疗的一个手术指征来讲就是曾经有过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
1: 哦，
0: 啊，因为胰腺炎一旦出现那么就有可能会再次发作，
1: 嗯，
0: 而且呢胰腺炎它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重症胰腺炎或者我们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
1: 嗯，
0: 会引起生命危险的，所以呢一旦有过胰腺炎发作的 这种胆道的结石，我们还是建议早做手术。
1: 嗯，就是把胆囊去掉。
0: 对，把胆囊去掉，把。

0: 胆管一旦结石取出来，这样呢能够减少后续胰腺炎的发生。
1: 为什么急性胰腺炎会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呢？胰腺那么小。
0: 对，胰腺那么小，但是呢它里边的消化酶非常强大。我们说消化酶，咱们吃的任何的固体的食物，主食，脂肪啊，蛋白质，都是可以给它溶解成为液体。那我们人体同样也是由脂肪、蛋白质和各种的这种糖类构成的。所以呢，如果这消化酶去错了地方，不在肠道里边去，它就会把周围的自己的东西消化腐蚀了。所以
1: 就是我们强大的胰腺会，如果它没有直接进肠道，它去了别的地方，把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给消化了。
0: 对，是这样，它自我消化，或者叫自我溶解。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消化液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周围的像一些大的血管，有的时候腐蚀就会激发大出血。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它里的细菌会跑到这些炎症的组织里边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感染。再有呢，周围又有这么多的神经啊，那么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些包括腹胀，甚至是肠道它就完全的不通了啊，这个叫麻痹性的肠梗阻，这个在重症胰腺炎里边都是很常见的。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脏器功能衰竭，包括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都是跟消化酶的一些不良反应有关系的。
1: 那我想知道，如果得了急性胰腺炎，是不是必须得立刻就医？如果耽搁时间，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窗？
0: 实际上呢，急性胰腺炎发作呢，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就首先呢是疼痛，
1: 特别疼痛。
0: 对，疼痛。
1: 所以一定会及时就医的。
0: 对，而且这种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疼痛。它还不像胆绞痛，胆绞痛呢疼一会儿好一会儿，疼一会儿好一会儿。胰腺炎的疼痛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越来越重。不仅是前面疼，后背也疼。再有呢，就是还会出现发烧。这胰腺炎它会出现这种感染。那么还有的胰腺炎呢，会出现黄疸，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这些呢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些表现。我们到医院一做检查，发现血里的淀粉酶升高了，脂肪酶升高了，这些淀粉酶、脂肪酶本来是应该在肠道里边的，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了，就说明我们的胰腺发炎了。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 B 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就可以看到胰腺变大了、肿了。再有呢，胰腺周围会有一些液体渗出，这个时候也是提示胰腺炎。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胰腺的疾病还有其他的？
0: 说到胰腺炎，实际上呢我们分类按照它的疾病的进展的快慢，就分成了急性和慢性。刚才讲的是急性。那么急性里边呢，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又可以分成急性水肿型胰腺炎，还有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一听那名字就知道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水肿型的相对呢病情会比较轻一些，痊愈之后呢胰腺不遗留一些问题，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出血坏死性的胰腺炎，它往往呢会遗留一些胰腺的坏死，或者是说形成了叫胰腺假性囊肿，也就是胰腺它局部肿了一个大包，里边都是消化液。那么如果说是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的，一次好了又犯了，一次好了又犯了，有的人长时间的饮酒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其他的因素，诱发了这个胰腺反反复复的发炎，那么就会转成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治疗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它不像急性的，急性要么就好了，要么它就转归成一个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一个疾病。那么慢性胰腺炎往往呢都是胰腺会出现慢慢就萎缩了，或者是胰腺导管里边长结石了，或者说胰腺什么地方鼓了一个大包，包括胰腺假性囊肿，这个都是急性胰腺炎之后的一些后遗症，也就转成一个慢性。那么慢性胰腺炎就是胰腺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严重的受损，因为萎缩了，或者它的一些导管堵塞了，那么它无论是消化液、消化酶也会减少， 它的胰岛。

0: 的功能也会下降啊，所以呢慢性胰腺炎往往表现出来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同时出现不足的症状。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就是当我们这个内分泌功能、外分泌功能都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已经下降的很多了。
0: 对，是。
10: 那但是我刚才听王主任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胰腺炎，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得过急性胰腺炎，你不好好的养着，不好好的遵医嘱，才会造成慢性的，是吗？
0: 对，实际上慢性胰腺炎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反复的大量饮酒。
10: 嗯，
0: 啊，这个呢是。不仅仅饮酒会诱发急性胰腺炎，
10: 嗯，
0: 它会导致慢性胰腺炎。有的人可能一发现就是一个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胰腺整个都是，像一块石头一样钙化了，里面有很多的结石啊，这个呢都是，导致胰腺功能明显受损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先天性的，
10: 嗯，
0: 啊，或者说某些人是吃药啊，还有呢就是肥胖人群，
10: 嗯，
0: 肥胖人群就是血脂特别高。啊，血脂高它也会增加胰腺炎的发生。
1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慢性胰腺炎实际上往往都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
0: 是。
10: 所以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慢性胰腺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生活质量影响很大。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已经饮酒造成急性胰腺炎了，那您如果还继续喝酒，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可能出现慢性胰腺炎。平常我们老说酒精伤肝，看来酒精对胰腺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对，
10: 嗯，
0: 而且慢性胰腺炎呢，它会增加胰腺癌的发生。
10: 嗯，
0: 啊，因为其实很多恶性肿瘤它也是日积月累的，
10: 嗯，
0: 啊，不是说一下子长出来肿瘤，
10: 嗯，
0: 它一定还是有一些慢性的这种诱发因素。
10: 嗯，
0: 啊，
10: 嗯，
0: 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其实病人往往呢表现出来糖尿病。还有呢就是有营养不良，表现出来体重下降，
10: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叫脂肪泻。脂肪泻顾名思义呢，导致腹泻的原因
10: 嗯
0: 是由于吃了脂肪，
10: 嗯，
0: 再有呢结出来的大便里边的脂肪的含量是明显的升高了，
10: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脂肪不能够被身体消化利用，
10: 嗯，
0: 又原封不动的通过大便排出来了，
10: 哦，
0: 那么这种呢就是里边的脂肪的含量就特别高，大便呢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而且大便有的时候在这个马桶里边看就能泛着油花飘在这个水面上面，因为脂肪比较轻嘛，
10: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

0: 腺炎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先自己有问题，然后慢性胰腺炎继续发展，
0: 对，
1: 就可能发展成胰腺的肿瘤。
0: 对，
1: 嗯，
0: 慢性胰腺炎确实会增加一些胰腺肿瘤的发生，
1: 嗯，
0: 但是呢，胰腺肿瘤也并不一定都和慢性胰腺炎有关，
1: 哦，
0: 啊，所以呢，
1: 嗯，
0: 肿瘤呢，现在它的病因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啊，其实也很难让我们能够早期发现。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胰腺癌现在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啊，有一些这种确实长时间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很多的病人一发现就是胰腺癌晚期，然后一追溯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很难做到预防。
1: 我们听说这个胰腺癌本身它是属于预后比较差的一种肿瘤，
0: 是这样子，
1: 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0: 嗯，
1: 另外它的之前的症状也不太明显，
0: 嗯，
1: 是吗？
0: 对，胰腺癌呢，它的总体的发病率来讲呢，
1: 嗯，
0: 在全部的恶性肿瘤当中，可能也就排在第十位左右，
1: 嗯，不是很靠前，
0: 不是很靠前，
1: 嗯，
0: 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像我们国家这个每年的胰腺癌的新发的病例数，可能也就不到十万人，所以呢，从数量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多见的一种肿瘤，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的致死率或者说它的预后就比较差。大多数的胰腺癌在发现之后，一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咱们的生命就终止了，啊，
1: 这个还是听起来
0: 对
1: 恐怖的，啊，
0: 是，所以呢，胰腺癌确实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胰腺了。你看我们常说啊，什么吃点补心的，吃点润肺的，那我们能吃点什么补胰的吗？
0: 我觉得恐怕还没有能够补胰的这种东西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多干点活，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让它少干点活，
1: 嗯，
0: 哎，别太累着。实际上我们胰腺它的这种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那如何让它能够正常的维持功能？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说让每天胰腺超负荷的工作。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不要有一些伤害胰腺的啊，无论是说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因素。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说，所谓不要超负荷的工作，是指的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要过食某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胰腺的分泌它实际上也是受我们人体调节的，假如说我们一天不吃不喝，
1: 嗯，
0: 那么胰腺呢分泌的消化液就会偏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很多啊，包括吃的太饱，
1: 嗯，
0: 或者说它食物里边的脂肪蛋白质这些成分过高，那么胰腺势必要增加这些消化酶的分泌和排泄，
1: 嗯，
0: 那么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物质都被人体所消化啊，但实际上能不能利用，这个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像我们说肥胖为什么吃的太多，利用不了，消耗不了，转化不成热量，那就在身体里边变成脂肪堆积下来了。实际上呢，我们说有的人这个胰腺也会变得肥大，或者说它里边像我们肝脏有没有出现脂肪肝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能够在做手术的时候看得到啊，就像肥胖的人他的胰腺可能也会比较肥大一些，里边的脂肪也会有一些增加，但实际上这些增加都是一些无效的啊，对胰腺功能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呢会增加一些胰腺生病的概率。
1: 嗯
0: 啊，
1: 饮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是避免就是一次吃的太多，是吧？
0: 对，
1: 就是特别是这种什么蛋白质还有叫什么脂肪，这些需要胰腺过度工作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总量要控制。
0: 对，总量要控制，
1: 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在提倡说要少吃多餐，提倡就是说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一次吃不了太多，那么提倡他在两餐之间再加一顿，这我就想问了，那我这加一顿这种方式是对我们的胰腺来说是让他一直保持一个匀速的工作，不要一下子太累，还是说两餐之间本来胰腺应该休息，那我们又加了一顿他反而会工作，少吃多餐到底对我们胰腺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胰腺分泌的这种消化液的速度，它应该

0: 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量。
1: 嗯
0: 啊，正常的胰腺的这种每天的分泌的量也是大概在几百毫升左右。
1: 嗯，
0: 那么它的胰腺导管的口径是比较窄的，正常人的胰腺的导管可能只有最粗的地方可能只有两个毫米。那就是说，这些液体如何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去，它一定是有一个速度的。
1: 嗯，
0: 如果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分泌了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胰液，想通过这个窄窄的通道，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胰管的堵塞，
1: 嗯，
0: 或者甚至反流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实际上呢我们说有活让这胰腺慢慢的干啊，不要一次的让它有过多的负担，即使说在分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相对不足，有的人吃了太多的肥肉消化不了就拉肚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消化液不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个胰腺的导管，会反流。
1: 嗯，
0: 甚至有的食物它可能会引起胰腺导管的痉挛啊，就像我们的酒有一些容易刺激胃肠道或者甚至是引起我们反流的这些食物，那么实际上这胰腺的消化液就会反流到胰腺内部，
1: 嗯，
0: 就会诱发胰腺炎。
1: 哦，
0: 啊，所以呢少食多餐对人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分泌来讲，
1: 嗯，
0: 啊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让它的这种消化液不要在短时间大量的分泌，它有可能会集中通过这胰腺导管的时候发生一个这种障碍。
1: 啊、哦，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如果吃的比较多，那么大脑会给胰腺传递一个信息叫多分泌胰液。
0: 对，
1: 但是呢导管就那么细，
0: 对，
1: 就我多分泌了其实也过不来，
0: 也过不去
1: 啊，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
0: 嗯、啊，这个偶尔一次呢可能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子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消化液的分泌是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综合来调控的，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到食物或者我们开始要想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消化液已经开始分泌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食物进到我们的口腔，经过食管进入到胃扩张了，这个时候会进一步的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1: 嗯
0: 啊，同时胃酸也会增加，所以呢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是受我们的从这种感官，从我们食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都是能够增加消化液的分泌的。
1: 嗯，所以说从这个量来说、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每顿饭都不要吃撑，
0: 对，
1: 哎，保持一个合理的进食量，然后我们再说说内容、
0: 嗯、
1: 我们吃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吃高蛋白的过多或者是高脂肪的过多会对胰腺更多的伤害呢？
0: 其实人体健康的食谱咱们国家有专门的这种营养的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哎、对，膳食指南、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主食脂肪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搭配，
1: 嗯，
0: 既能够保证我们营养足够又不至于说是过量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按照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需要的热量啊，我们正常新陈代谢需要的这些物质，这个每天的量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量的啊，实际上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食谱来讲呢，我们内脏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负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不是说出现过度的这种负荷，
1: 嗯，
0: 而导致疾病啊，因为一旦有病了那你想吃可能也吃不下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至于说具体该吃多少啊，这个从我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面临一些在某些内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吃更合适。
1: 嗯
0: 啊，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可能还是和我们的饮食的这种环境啊啊，我们的一些家庭的这种习惯啊，其实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说绝对我们要用天平来称、
1: 嗯、
0: 说我一天要吃多少克一箱多少，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1: 嗯嗯，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饮酒、
0: 嗯、
1: 可能对我们的胰腺伤害，
0: 嗯
1: 嗯，吸烟也是，是吧？
0: 对，吸烟也是、嗯、
1: 就是、
0: 嗯、
1: 其实烟酒这个我想各科的大夫都在说，
0: 对，
1: 就是不吸烟少饮酒，这个其实所有的大夫都在这样提示我们。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吗？
0: 从酒精来讲，酒精呢、嗯、既是可以直接伤害到胰腺，再有呢酒精它是会引起胰腺的这种倒流，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消化液倒流，包括刚才提到了这种胰管的痉挛 它主要是开口在十二指肠的这部分肌肉会发生痉挛，那么会使得胰液倒流，倒流呢就会出现胰腺炎，就是胰腺自己消化自己了，它里面大量的消化酶消化自己啊，会出现胰腺炎，这个是饮酒的危害。吸烟呢，现在有数据表明呢，吸烟是直接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长期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他的胰腺癌发生率要高30%，所以呢我觉得烟酒这个对于胰腺来讲呢，它是也是百害无一利。
1: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可能我们其他的生活习惯也会有影响。
0: 对，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按时的起居，这个都是对胰腺也会产生影响的。这个实际上怎么来理解呢？经常熬夜的人确实呢身体免疫功能容易下降，生物钟会出现紊乱，那么对我们人体呢它的这种内脏的一天24小时的新陈代谢啊，以及呢我们适当的这种休息，这个都是不利的啊。就是我们像一日三餐似的，如果说胰腺它在一日三餐正点，我们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我们可以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呢如果你到了夜里边，它应该在休息的时候，你又不给它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时间，第二天呢还要让它继续干活，那么势必呢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就是经常做经常的不活动也容易导致肥胖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内脏的这种植物神经系统也会出现紊乱，同样呢也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啊。实际上我们人体呢它的生物钟不仅仅是我们大脑需要休息，我们的内脏同样也是需要休息的。
1: 实际上就是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太重视这个胰腺，所以呢其实也没有想到像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光伤我们的肠胃，不光伤我们的心肺，不光伤我们的肝，其实同样也伤我们的胰腺。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教大家如何保护好胰腺，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
0: 虽然胰腺癌它发生的比例并不高啊，
1: 但是
0: 涉及的很危险。那么我们也会就是需要针对哪些高危人群重点的进行检查。
1: 我们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呢一个呢是从年龄来讲，我们说还是更多见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会得胰腺癌啊。这个呢和我们胰腺它的常年的这种工作负担有关系，年龄越大我们胰腺的工作时间越长，那么生病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1: 但是年轻人的急性胰腺炎其实发病
0: 对急性胰腺炎不低，
1: 那跟他们暴饮暴食和饮酒可能
0: 关
1: 系比较密切哈。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到胰腺癌基本上还是长期积累的。
0: 对，长期积累的。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有家族的病史，这个是跟我们的遗传跟基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就是说家庭中上一辈有胰腺癌的，那么可能需要多做一点筛查了。
0: 对，是。另外呢就是像肥胖人群长期饮酒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有可能会治病的一些化学的物质，另外呢确实是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反复的这种急性胰腺炎或者慢性胰腺炎的这种人群呢，都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发。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要定期的要进行筛查。
1: 那就是说专门的胰腺癌的筛查。
0: 对，要去针对这方面的去来做进一步检查。因为胰腺癌如果说完全是靠症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消瘦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晚的阶段，也就是等到胰腺功能出现障碍了，它可能呢会进入到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了因为胰腺长肿瘤它有的时候除非这个胰腺它的这个肿瘤它有功能，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这个是它这个肿瘤它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会导致症状，否则的话呢胰腺癌早期也是没有什么症状，没什么症状。真正等它出现症状了，是由于它的功能受损了。这种功能受损往往是要不就是肿瘤长得很大，要么就是它长的一些特殊的位置堵塞了胰腺的导管，

0: 或者是累积了一些周围的内脏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给我们点希望，就是胰腺癌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我们愈后还会好得多？
0: 很早期的胰腺癌确实有治愈的这种可能，就是像我们的非常早期的胰腺癌，通过外科手术，再通过后续的药物治疗，那么能有 5% 的活到5年以上，也就是叫痊愈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现状。当然跟国外相比呢，有一定的差距，但国外的数据是什么样呢？5年生存率10%到20%。也就是说胰腺癌来讲它恶性程度很高，那我们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恐怕还是得从我们的日常去尽量的预防吧。
1: 还是得从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做起。其实长期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导致各种问题，但其中如果导致的是胰腺癌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哈。
0: 没错。
1: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疾病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治疗的希望还是会高很多。
0: 对，因为现在除了外科手术之外，那么大家对于胰腺癌的药物治疗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确实我们现在胰腺癌的药物治疗它的疗效也比以前要明显的改善了啊。当然这个改善呢，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不可能完全逆转，但是呢至少能够延长相当一段时间的寿命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医学带来的一些希望，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好的药物。
1: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哈，当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哈，但是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疾病，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往往呢很多人在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啊来就医，这个时候才会幡然醒悟啊，说以前如果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健康生活一点，那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啊。但是呢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体检也很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上长东西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都是胰腺癌。现在我们伴随着体检，伴随着我们一些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疾病呢有的是跟恶性肿瘤相关的，有的呢就是完全是良性的。甚至包括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胰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到底该怎么治疗，恐怕还是得找专科医生，这个自己很难判断我发现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
1: 王主任终于打了一巴掌，终于揉三下了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当我们体检发现胰腺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意味着我们就一定是胰腺癌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死亡率非常高了，其实有可能是一些良性的胰腺的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其实一定要，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做正规的治疗，不一定就是胰腺癌。
0: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可以常年的来进行观察。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如果说我们平常身体都还很健康，也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那么查体的时候发现胰腺上长东西，那么大多数的都是属于是良性的，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发生恶性，但是呢又不需要我们做手术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规律的进行定期体检。那实际上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胰腺上会长这样那样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呢它还不像胰腺癌研究的那么透彻。只是呢说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来讲呢，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1: 常规体检其实一般来说不太容易查到胰腺的问题。
0: 对，不太容易查到。
1: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么就是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查胰腺的问题。
0: 对，
1: 是吧？只有专门去查 CT 啊、核磁啊，去专门针对胰腺去检查，可能才能够发现是不是胰腺有问题。
0: 没错。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它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

0: 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 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

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啊，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

称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

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烙亭的，我对烙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
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

需求来供应，他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窦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

0: 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开放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 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功劳，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
2: 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
2: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跟想跟您，
0: 一直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成本事了的。
0: 好的，
3: 好的，
0: 老朋友。
3: 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3: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3: 哎，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 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

0: 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5点。
3: 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民政部表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超过6.6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常年打鼾的人大脑早就悄悄地受损了。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国家卫健委最新提醒。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晚上睡觉鼾声如雷，或者是频频的憋气惊醒，早上醒来不仅浑身疲惫，还会头脑发懵，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迟钝。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期刊《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的研究证实，长期存在这类睡眠问题，确实会悄然地损伤大脑的认知功能。研究发现，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记忆力测试得分比正常人群低约22%，痴呆风险评分则比正常人群高出大约84%。认知障碍患者中，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问题的不在少数，其认知问题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轻微而且均匀的生理性打鼾大多是由疲劳、睡姿不当引起，一般不会伤身。但是鼾声忽大忽小，中间伴随呼吸停顿或者是憋醒的病理性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信号，也是高危睡眠问题。

根据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治指南2025，该病是一类高发的病理性睡眠呼吸疾病，其典型症状包括不规律打鼾、夜间憋醒、睡眠质量差、日间嗜睡、记忆力减退等，严重者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与行为异常。据估计，全球30到69岁人群当中，约有9.36亿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我国总体患病率达11.8%。那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如何影响大脑认知呢？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频发的呼吸暂停打乱人体正常的睡眠节律，造成睡眠碎片化、睡眠结构紊乱，长期下来会直接干扰脑神经的自我修复与正常运转。二是夜间频繁的气道塌陷，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反复出现间歇性的缺氧，反复缺氧不仅影响能量代谢，还会诱发氧化应激与慢性神经炎症，损伤负责记忆形成、存储的海马体等关键脑区。睡眠是大脑进行记忆归档、代谢废物清理、神经修复、情绪调节的关键期。除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些睡不好也会损伤认知。第一呢是慢性失眠，持续亢奋难以休整。慢性失眠是指每周至少有3天晚上入睡困难，易醒早醒，而且病程持续3个月以上。正常的睡眠状态下，激素水平平稳回落，而慢性失眠者夜间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失眠时神经持续亢奋，会抑制类淋巴系统运作，导致对认知不利的有害物质慢性蓄积。第二是时长失衡，过长过短都伤神经。7到8小时是成年人的黄金睡眠时长，过短过长都会损伤认知。深度睡眠不足，大脑无法充分地清理代谢毒素，超长睡眠会导致脑部血流放缓，代谢效率降低，这是早期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表现，形成认知受损、嗜睡乏力、认知下滑的恶性循环。第三呢是节律紊乱，昼夜颠倒，激素失衡。长期熬夜、作息颠倒会造成节律紊乱，直接干扰保护性褪黑素正常分泌，削弱大脑抗氧化、神经修复能力。第四呢是频繁叫醒，周期断裂，终止修复。夜间频繁的无意识的微觉醒，睡眠周期被反复的打断，这类损伤初期感受不明显，等到出现健忘、反应迟钝的时候，往往已经难以逆转。第五呢是日间嗜睡，缺乏激活认知钝化，这是睡眠状态错乱的表现之一，也是各类夜间睡眠问题的外化症状。有以下5类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睡眠对认知的影响。40到60岁的人群，这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高发期，超重、肥胖、脖子粗短、长期饮酒或者是有打鼾家族史的朋友，常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群，慢性失眠超过3个月依赖安眠药维持睡眠的朋友，

0: 文旅联动的新格局。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伟燕：
1: 我们枣庄和徐州是最近的邻居，周末呢您可以乘着高铁15分钟就到达枣庄，还有呢就是如果自驾的话一脚油门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的台儿庄古城，可以逛一逛台儿庄古城的夜景，也可以到万亩石榴园啊。我们针对这个徐州的市民有一个同城化的政策，台儿庄古城呢是18岁以下的这个学生还是青少年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和我们枣庄享受同样的市民政策，古城年卡是40多块钱一位。另外我们还有游枣庄的一个卡，然后呢只需要69元，你就可以游览枣庄11个景区。
0: 会场内洽谈热烈，会场外同样人气十足。山东巴士在现场展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和地方美食，吸引众多徐州市民驻足体验。徐州与山东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京杭大运河串联起两地的文旅脉络。从泰山脚下到云龙湖畔，这场推介会不仅拉近了两地业界的合作距离，更让徐州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西苑中学锦绣校区开学之后，周边矿山路路口的红绿灯迟迟没有启用，一些学生为了抄近路直接逆行，存在安全隐患。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过现场勘查，科技大队一级警员庞光伟表示，网友所反映的路口是燕山路与矿山路的交叉口。
2: 矿山路的情况现在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中间有隔离护栏没有打开，现场有红绿灯，有灯，有灯杆，但没有相关的红绿灯的主机控制主机设备，以及电和网都是没有，都是断的状态了。然后我们问了全市交警大队之后呢，他们说这个道路还没有移交给交警部门，还在处于建设当中，没有竣工，没有验收，是要等到完工验收之后。

0: 推动建设方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力争让路口的红绿灯早日正式启用。针对当前学生逆行超近路的突出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临时导流管控方案。彭光伟，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逆行应该就是学生为了超近路嘛，从西苑中学的景荣校区，然后沿燕山路向北到了昆仑路之后，然后他直接做管逆行，然后去西三环。但现在我们给导流方案呢，是不允许这边就是行人从燕山路由南向北进行左拐进入这个昆仑路的。如果市民朋友想去往西边的话，也就是说从东边向西去西三环及往西的地方，建议走新淮西路往西去，然后再到了西三环再走右转向北去其他地方。
0: 接下来，全山交警大队将在该路段增加巡逻频次，加强对逆行、违规穿行等危险行为的执法管控，同时联合学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的出行习惯，在红绿灯投用前最大限度降低校园周边的道路通行风险。近日，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镇河小区门口此前的停车费是每小时4元，近期停车后发现收费变成了8元，不清楚收费标准是否进行了上调。市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表示，徐州市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差别定价机制，不同类别的区域执行对应的收费标准，所有区域均统一设置半小时内免费的基础惠民规则。针对镇河小区周边的收费疑问，他进一步说明，
2: 镇河小区门口呢，它是在武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他说原来4块钱，现在8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它的停车时间是过一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0: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为什么同一场地油车和电车的停车收费标准收取不一样？杨经理对此明确回应，
2: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就鼓励发展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含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

0: 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

0: 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N体系落地。

0: 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

0: 食盐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来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7: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9: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8: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7: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军。

0: 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近处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市委书记宋乐伟、市长沈俊峰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并调研教育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为徐州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堪当大任、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0: 市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部署要求，研判当前形势，分析存在问题，部署3季度攻坚重点任务。
3: 江苏伟业铝材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赋能高端铝材制造。
0: 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启动，百名矿大新生走进潘安湖景区，开启最美独城思政课。
3: 口味推陈出新，承载地域文化。中秋临近，丰县丰荣食品200多种风味月饼投放即日市场。
0: 秋播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抓住有利农时抢收抢晒。
3: 1到8月，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538亿元，税收收入持续向好。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 中国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杨瑞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9月7号，市委书记宗乐伟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为徐州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堪当大任、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徐州医科大学实验室里一片繁忙，宋乐伟先后来到江苏省免疫与代谢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新药与临床药学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发展、科研成果转化等情况，勉励学校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徐落地转化，更好服务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宋乐伟与一线教师深入交流，叮嘱学校切实为广大教师潜心治学、悉心育人创造良好环境。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实训中心内，师生们正有序开展实践教学。宋乐伟走进宠物诊疗中心，详细听取宠物专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汇报，希望学校紧盯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特色学科品牌，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把实践能力培养贯穿育人全过程，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宋乐伟还与定制村干亲切交谈，希望他们练就过硬本领，将来在乡村振兴一线施展才华，贡献力量。市科技中学在科技教育、校园足球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宋乐伟来到学校足球、篮球训练场，查看场地设施和体育教学开展情况，强调要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确保学生每天有充足体育锻炼时间，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宋乐伟还走进学校食堂，仔细查看餐食准备情况，要求严格食材采购和加工制作规范，确保学生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魁山中心小学被称为怀塔下的红色学校，红色文化氛围浓厚。该校怀塔小卫士团队不久前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宋乐伟走进校园，看望慰问学校老校长和教师代表，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徐州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希望学校用好红色资源，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引导孩子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宋乐伟在走访慰问中指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势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健全完善教师培养、管理和激励机制，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创造良好条件。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学生成长引路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伟东，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祝穆伟等参加活动。
0: 记者文德义报道，今年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9月8号，市长沈俊峰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0: 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新校区于今年9月启用，走进校园，沈俊峰看望慰问教师代表，询问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倾心倾力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并到学校多媒体教室、学生公寓等处实地查看教育教学设施配备情况和学生住宿条件。他说，新校区要展现新气象，要聚焦学生多样化需求，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优化交通出行保障，为学生营造安全、便利、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是一所以安全类、技术类专业为特色的高职院校。沈俊峰向一线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并深入新能源实训中心、安全科技体验馆等处，了解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招生就业等情况，勉励学校突出办学特色，深化产教融合，精准适配就业市场需求，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在云龙区潇湘路学校，沈俊峰认真观看学生生活化实验教学成果，了解学校特色体育项目，并为正在备赛省运会的运动员们加油鼓劲，希望学校不断创新教育理念，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充分挖掘学生闪光点，用心用情呵护好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以优质师资和先进理念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来到铜山区北京路小学，沈俊峰深入篮球馆、特色基地基建馆，观看特色课程教学，详细了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习场域打造、实践活动培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与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守护者。沈俊峰在走访慰问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以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副市长毛孝全参加。
1: 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部署要求，研判当前形势，分析存在问题，部署三季度攻坚重点任务。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程晓光、郭晓敏、林斌、李强、毛孝全、吴启标出席会议。沈俊峰指出，近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持续加力，要充分正视、认真分析发展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和不利因素，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真抓实干、克难奋进，全力冲刺三季度，为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沈俊峰强调，要对照年度目标明确攻坚重点，围绕主要经济指标找准工作着力点，不断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取得更好成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上下贯通、各负其责，协同攻坚，鼓足攻坚干劲，凝聚攻坚合力，营造各部门积极作为、各板块比学赶超浓厚氛围，在进乡发展中不断提升贡献度，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三季度攻坚战，加力促进投资企稳回升，加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容项目库，加强要素调度保障，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形成更多有效投资量，深入挖掘消费市场潜力，持续促进汽车消费、住房消费，抓住中秋国庆假期以及苏超、苏 BA 等流量，激发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潜力，丰富首店、首发、首秀等业态，巩固拓展消费市场的良好增势，大力拓展外贸渠道，挖潜外资存量和增量空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坚持实体经济立势、兴势、强势，稳定工业增长，补强服务业弱项，保障秋

0: 收秋种，做优卫企服务，增强创新动能，全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扩能，加强税收征管和债务管控，保持财政稳健有序运行。沈俊峰要求要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统筹兼顾，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等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齐头并进，不折不扣落实政治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集中整治三年行动收官，高质高效推进年度重点工作，对标找差推动敬畏争先，对照年度清单办好民生实事项目，紧盯中秋国庆双节重要节点，扎实做好就业帮扶、节假日保供稳价等民生保障工作，让群众欢乐祥和过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紧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治理等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严从紧防范各类风险，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江苏伟业铝材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赋能高端铝材制造。
1: 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启动，百名矿大新生走进潘安湖景区，开启最美独城思政课。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打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近日，落户新沂的江苏伟业旅材有限公司建设的数字化协同高端旅行材智能制造工厂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走进伟业旅材生产车间，智能化挤压、全自动立式喷涂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根根旅行材通过标准化、数字化工序精细加工，精准成型。企业以微米级严苛标准严控产品质量，突破传统毫米级精度瓶颈，高品质稳定量产正得益于全套现代化智能设备的有力支撑。江苏伟业旅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望生：
6: 在硬件制造层面，配备全自动立式喷涂生产线、环保再生丝、智能熔炉等高端智能设备，构建起高标准、高效率、低能耗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精度与品质稳定性。
5: 在智能硬件迭代升级的基础上，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将智能监控、数据溯源、精准调控贯穿熔铸、挤压、喷涂全生产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工序环节全程可控、产品质量全程可溯，以数字化赋能绿色高效生产，全面革新传统制造模式。廖望生：
6: 我们伟业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在进行环保生产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化系统协同运作，有效整合产业资源，打破传统生产壁垒，成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高效智能制造，持续加速产业信息化、智能化战略布局。
5: 多年来，伟业旅材坚持科技新伟业、质量创名牌，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产品覆盖建筑型材与光伏、汽车轻量化等工业型材，构建起业态齐全、链条完善的现代化铝产业体系。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企业累计拥有百余项专利，多项技术成果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4: 记者胡珊珊、张义中报道。眼下全省各大高校新生陆续报到，为了让更多青年学子从来到一座城走向读懂一座城，在行走中了解江苏各地的文脉底蕴，见证江苏各地的奋进实践，全省13个社区市团委和91所高校团委签约合作，于9月至12月组织大学新生开展我们大学生爱江苏读城活动。9月9号，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2026级100名新生就来到了贾汪区潘安湖，在采煤塌陷地的生态蝶变故事中读懂绿色发展，认识徐州，感知江苏。九月的潘安湖，芳草萋萋，湖光旖旎，爽利的微风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凉意。参加读城活动的同学们登上画舫，凭栏游湖，沉浸式感受潘安湖的秀美风光，聆听潘安湖从采煤塌陷地变身国家湿地公园的蜕变故事。随后，同学们来到了马庄香包大院，现场观摩香包的制作过程，并自己动手体验这项非遗传统技艺。一番行走后，同学们对绿色发展理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进一步读懂了徐州的发展故事。中国矿业大学孙悦琪学院大一新生魏毅：
7: 我来自四川，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徐州，对于徐州的初印象更多的是感觉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但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原来的徐州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但通过徐州人以及矿大人的改造，变得如此的山清水秀。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会更倾向

0: 于留在徐州，为徐州的建设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据了解，我们大学生爱江苏独城行动是江苏共青团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的重要举措。徐州团市委精心打造14条校地共建青年学习设线路，包含红色研学、汉文化、水运水利等多个主题，组织大学生探访城市地标，在实地研学中读懂城市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孙跃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史强。
2: 这次的独城活动呢，我们徐州市团市委和我们中国矿业大学校团委紧密合作，把同学们，特别是从天南海北来到中国矿业大学的2026级新生带到我们潘恩湖，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实地的研修。后续我们会把这些资源生动地运用起来，用于到我们立德树人的培养的过程当中。
3: 9月7号到8号，省级文化惠民品牌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走进贾汪区，开展夜间惠民演出行动。专业院团下沉社区乡村，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夜间文艺盛宴点亮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7号晚上7点，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率先开进老矿街道5号井花园 A 区，省演艺集团戏剧团的明月合奏《江南丝竹》，婉转清雅，韵律悠扬，正式拉开整场演出序幕。歌舞《相亲相爱》，《岁月里的花》温馨动人，独唱《我的祖国》，《春到江南》饱含深情。这次演出精选11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传统民乐、歌舞、经典戏曲轮番上演，接地气的舞台、高品质的节目，让台下居民看得津津有味，现场掌声不断。贾汪区老矿街道5号井社区居民陆守军：
4: 实际上那确实演节目了，本来我就喜欢唱歌也，哎，你要跳舞也行嘛，但是我看他们唱节目吧。
3: 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自开进徐州以来，一直以贾汪区老矿街道广场社区为试点开展惠民服务，收获了满满的口碑。今年这一优质文化惠民服务逐步向贾汪区各街道村社延伸，真正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全覆盖。在潘恩湖街道马庄村文化礼堂，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让静谧的乡村夜晚焕发出蓬勃的文化活力，一个个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节目既丰富了村民的夜间文化生活，也为乡村文化振兴蓄力赋能。贾汪区潘恩湖街道马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霞：
5: 我们省级的优质的文化资源来到了我们马庄村，使我们呢就是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个文艺水平的这种高水平的一个演出，也使我们呢学习到了很多。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的马庄农民乐团，还有我们的百姓大舞台有才女来，更多的编一些高质量的节目，给分享给我们的村民，给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呢再提高一个层次。
3: 在文艺直通车夜间演出火热开展的同时，9月7号，茉莉花开文学直通车行动也同步落地贾汪。省作协组织多名作家走进校园，以讲座、宣讲等形式激发青少年阅读兴趣，提升青少年文学素养，用文字与阅读的力量浸润少年成长。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口味推陈出新，承载地域文化。中秋临近，丰县丰荣食品200多种风味月饼投放节日市场，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中秋节临近，月饼市场升温。位于丰县淮海经济区中央厨房产业园的江苏丰荣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正开足马力赶制月饼，企业研发生产了200余种不同风味的月饼，全力满足节日市场消费需求。走进丰荣食品的生产车间，浓郁的饼香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上面团搅拌、馅料分配、压模成型、烘烤上色等工序有序推进，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熟练操作，仔细检查每一块月饼的品质。江苏丰荣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胡楠楠：
6: 为应对月饼消费高峰，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日均可产出月饼超过16万枚左右。
1: 在月饼口味方面，除了保留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传统馅料外，丰荣食品还推出了抹茶红豆、芝士芋泥、蔓越莓、巧克力、鲍鱼、燕窝等多。湖南南
6: 比较健康一点，就是符合咱现在一个大健康的大健康一个风口上的一个月饼。除了这个牛蒡月饼之外，咱们结合消费者对饮食这一块的追求，研发了广式啊、溜馅儿、素食、点式、低糖低甜多个系列的那个月饼，有200多种，还有一些素食月饼适合素食的人群。
1: 食材口味不断迭代升级的同时，丰荣食品还深挖本土文化与城市潮流文化，把文化创意融入糕点设计。湖南南
6: 今年企业还结合苏超赛事热度和徐州汉文化底蕴，创新设计月饼造型纹样，将汉风古韵、苏超吉祥物元素融入到中秋糕点慕斯蛋糕、绿豆饼糕上，既有地方味道，又有文化兼治，让小小月饼尽显地方特色。
3: 投资理财本是寻常事，可是一旦轻信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的说法，很可能就掉进了诈骗分子的陷阱。最近江苏泰兴市民刘女士就遭遇了一场虚假荐股诈骗，准备转出16万元的紧要关头，反诈民警及时出手保住了这笔资金。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前不久，刘女士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则专业荐股的广告，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仿冒证券公司的虚假炒股 APP， 进入了一个号称8000多人的荐股直播间。荐股大师鼓吹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群内不断有人晒收益截图。几番洗脑之后，刘女士信以为真，准备转账16万元。就在即将转账之际，反诈预警系统及时出发，辖区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并上门拦截。起初刘女士还不相信，经过民警现场拆解骗局，她才幡然醒悟，16万元全部保住。事后刘女士感慨，8000多人的直播间可能只有自己是被骗的真实用户。民警提醒，这类虚假炒股 APP 的界面看线图走势与正规券商几乎一模一样，普通市民很难看出区别，但是在操作中，如果出现以下五类信号，就属于高风险电信网络诈骗，千万要留意。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7: 第一，陌生网友、陌生老师主动上免费荐股带你理财，股市呢没有公益老师，不可能陌生人带你赚钱。第二，要求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 APP 进行投资理交易的，也是涉嫌诈骗。第三，直播间群里全员晒盈利，全员夸老师，营造稳赚的氛围，制造这个让大家进行从众积极投入的，一般也是诈骗。第四，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有内幕消息的，都是诈骗。第五呢，如果在操作中盈利后不让提现，以保证金、税款、结证费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转账汇款的，也基本上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只要出现这些信号呢，大家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退出群聊，卸载相关的 APP 和相关的软件。
3: 针对此类诈骗，民警也给出了明确的防范原则。王春雷：
7: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所有的网络荐股、陌生人带你理财，全部都是诈骗。如果已经发生了充值转账的行为，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求助处理。通过以上操作呢，才能有效地及时止付止损，最大程度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投资理财有风险，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的好事，请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最大的盈利。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秋播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抓住有利农时抢收抢晒。
1: 1至8月，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538亿元，税收收入持续向好。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8: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

0: 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睿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2025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748.75 亿元，比上年增加 55.33 亿元，增幅 7.98%， 总体呈现稳中有升趋势。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斯兰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
6: 日前，国家档案局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档案安全事故处置全过程进行规范。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体系效能，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确保档案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
2: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预计九月中下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国家气象中心生态和农业气象室副主任李森介绍，西南地区已进入秋收阶段，其余大部农区秋粮作物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阶段。
6: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由国家天文台姜鹏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的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
2: 近日发布的江苏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538亿元，同比增长 2.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9220亿元，同比下降 0.4%， 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收入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6: 国际方面，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四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月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热线回复。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何时设置方便门诊？
6: 热线回复：唐张镇刘塘村土路影响出行，何时能修？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原大黄山圆盘道、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主流视野，
1: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1: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昨天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中心医院的自助机字体小，页面复杂，患者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手机网上预约挂号必须先非医保付费，就诊完以后再去人工挂号处办理医保付费，比较繁琐，希望医院能进行改善。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信息科科长文小林。文科长表示，医院此前也接到了部分患者反映自助机使用不便的问题，已经联系开发企业进行了调整。
2: 第一个呢是把字体放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这个字太小看不清楚。第一个是把字体放大，就是为更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呢提供方便。第二个呢是功能简化，页面简化。有的以前我们菜单需要点三次四次才能进入的菜单，我们现在基本上简化到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呢是自助机的性能优化，我们在医院呢也是新购置了若干台一个大屏的自助机，这个速度是要比原来的壁挂式的小自助机要快很多。这个通过这些改善方式呢，我想慢慢会改善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场景。
0: 针对听众反映的无法在公众号上使用医保挂号的问题，文科长表示，这一问题在今年六月份已经得到了解决。
2: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彻底解决了。我们跟市医保局已经打通了线上支付的渠道。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测试一下，点击一个挂号，然后会弹出来医保支付的提示。如果您正确的绑定了自己的医保卡号，就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同时也可以享受门诊的统筹支付。
1: 9月10号，徐州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方便门诊设置事宜。
3: 我家住在太行路这边，就经常去四院的新城区那边开药，但是说呢，这边好像没有方便门诊，就是只能挂对应的科室去开，就有点不太方便，希望可以在这边也开一个方便门诊。
1: 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综合部主任韩可回复说，目前方便门诊各项事宜正在进行中。
4: 就是我院区一直积极准备这个方便门诊相关事宜，已设定这个门诊的位置，电脑人员配置正在积极申请。新城院区目前只是一期正在

0: 开店，也就是最近我们二期准备这个搬迁，等二期病区调整完整之后，我们这个方便门诊有望进行设置。
1: 另外还有市民咨询，徐州市中心医院太行路院区神经内科门诊医生少，患者等待时间长，对此韩可回复说，
0: 就随着这个新城区人口的逐渐增加，来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新城神经内科门诊设置这个开放专家门诊一个，普通门诊一个，根据这个就诊的需求动态安排门诊设置数量，最大程度的给患者提供方便服务。
2: 近日，听众朱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遂宁县京城街道长青社区内一处早年建成的养猪场，此前已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但迟迟未完成拆除。接到群众诉求后，记者联系到了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管保障中心主任夏颂一，经过现场核实，他回复说，
3: 这个养猪场是2006年左右建设的，在2019年左右，因为那个政策原因不再养殖了，然后就将北侧部分的房屋改成了厂房。然后对于这个行为呢，遂宁县内的晋城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一月已经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后期在2025年十月的时候，晋城街道办事处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了，撤销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2: 2025年七月十八日，根据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调整的相关工作安排，街道层面的土地违法处罚权统一收归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京城街道办事处随后将该宗案件正式移交至遂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夏颂一，
3: 认定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按照他有没有取得应地手续来进行认定的。经我们调查，他没有相关的应地手续，所以我们认定他是非法占地。我们是在今年8月份立的案，然后60日之内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书。因为他这个当事人长期不在家，我们也联系不到这个当事人。我们现在就联系京城街道还有省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联系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在中秋的时候会回来，我们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他依法进行处罚。
2: 如果当事人始终拒不到场配合调查，有关部门该如何处置呢？夏颂一回复说，
3: 在我们查处程序当中是需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来进行佐证的，拿当事人的材料是最好的，是最直接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当事人一直不回来的话，我们只能拿旁证，就是拿村干部或者是附近邻居来佐证他这个违法行为的事实。
2: 下一步，资规部门将全面收集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依法依规推进后续处置工作，保障土地管理秩序和周边群众的合法权益。
1: 近日，听众陈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唐张镇刘塘村陶楼七组公厕西侧的道路现在还是土路，阴雨天泥泞不堪，影响村民出行，想问一下近期是否有维修计划。铜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厚新告诉记者，近年来铜山区人民政府将乡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开展，把群众的出行工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户户通，作为民生实事来办，每年这项工程的奖补资金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铜山全区户户通通达率达到了88%左右。
4: 现在这全区呢，户通通达率达到了88%左右，有几个别的镇村呢，它存在这个出行不畅的问题。我们在户户通出行方面，我们财政奖补75%，群众呢自筹25%，这个需要群众意识拿出50%才能申报这个资表。近年来我们实施了是40公里的，一共是1600万的工程，现在已经招标结束了，各镇陆续开始施工。我们每年都有指标，你可以给村民反映，如果说你说你钱都能把这自筹资金出去到位，可以申请参加明年的指标。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校长周兵将带领校长室、校办、总务处、教管处、学工处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1: 9月8号，市政府与省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绿色低碳新能源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乡村技能人才培育等重点。

0: 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以省地协同赋能徐州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头顶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为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加强对生产、使用和检测等相关方的宣传培训，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安全和健康，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0041-2025 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于9月1日正式实施。岗位风险不同，头部防护装备不能一帽通用。新标准覆盖范围从单一安全帽扩展为安全帽、防碰撞帽、防静电工作帽、救援头盔四类，基本防护功能则细分为八大类，分别为能量碰撞吸收性、阻燃性、侧向刚性、防静电、电绝缘、耐低温、耐极高温和抗熔融金属飞溅等，选用更精准，同时使用管理更加系统化，新增防静电装备配套使用规定，明确佩戴三必须，即戴正戴牢、锁紧帽箍、系紧下磕带，并强制要求用人单位开展培训及授权专人周期性检查。此外，判废标准从模糊判定明确为八种具体情形，如强烈冲击后即使无明显损坏也必须报废，永久标识磨损无法辨识即报废等，为现场执行提供了清晰依据。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头部防护装备管理迈入强制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0: 今年秋季开学，邳州市中小学生告别单一的课堂教学，在红色地标、主题思政课、安全课堂中开启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王杰中学将课堂搬进王杰烈士陵园，组织200多名九年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思政课，学生们列队敬献花篮，鞠躬致敬，走进王杰烈士事迹陈列馆，聆听王杰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深切感悟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品格。王杰中学副校长崔涛表示，希望通过沉浸式思政课堂，让王杰精神浸润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英华路实验学校通过升旗仪式、主题思政课系列活动，为全体师生开启崭新学年。学校九年级开展主题思政课，结合时政热点，解读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同时疏导学生心理压力，兼顾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让思政课既有深度又有温度。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教育，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邳州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福州路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民警结合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围绕步行过马路、乘车安全、骑行电动车等高频场景，结合典型涉校交通事故案例，直观讲解闯红灯、横穿马路、不规范佩戴头盔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课堂通过趣味互动普及避险技巧，让学生直观掌握交通安全知识。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江宇、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以直播砸金蛋百分百中奖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今年7月，北京的林女士在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直播里说有藏品的藏友可以投图片拍卖，成交之前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成交之后交 5% 的佣金和 3% 的税。听到成交前不收任何费用，林女士觉得可以试试，并通过客服发送的链接进入了另一个私域直播间。直播中，一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元一个，大的金蛋几千元一个，金蛋砸出的古董可以放在上面进行拍卖。就这样，信以为真的林女士投入2万多元，在该直播间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了多

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根本不提回收拍卖的事，甚至干脆将他拉黑。意识到被骗的李女士选择了报警。犯罪嫌疑人交代，除了在直播间里营造诱导群众的假象之外，那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则是他们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所谓的拍卖网站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价格、浏览量、成交量等数据均可以随意篡改。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祥子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各种抽奖一定能中奖、一定能盈利的话术，这些花样翻新的套路很多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7: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9: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